0: 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3: 哎，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进来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5: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是吧？
0: 又回到年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 作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

0: 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三天两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2: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2: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2: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2: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2: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甜的。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2: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4: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4: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4: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4: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4: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4: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4: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4: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

0: 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4: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5: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4: 是啊，
5: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4: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6: 好吃，
7: 好吃，再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8: 你超值超值
7: 啊！
9: 当地炒的饭呀，
10: 小时候的味道，
9: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疯狂的抢，
7: 真的，
4: 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4: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4: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看得我都饿了。
11: 鱼鲜
4: 啊，鱼鲜，
11: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4: 啊，
11: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4: 是
11: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4: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1: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4: 住得好，
5: 心情好。 好又年轻了。哎呀，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4: 所以
5: 幸福，
4: 咱
5: 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叔叔你好，我看你跑得好舒服啊。
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服
6: 了。那太舒服了，
9: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8: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9: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是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0: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七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0: 嗯，
1: 哎，你看看，放下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0: 嗯，
1: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1: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1: 物超所值。
2: 哇，
1: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1: 是啊，
2: 流口水了。
1: 是啊，
2: 嗯，
1: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1: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 是啊，多好啊！
2: 您多泡泡啊。
1: 哎，好。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香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

0: 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1: 唠唠家常。
0: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1: 那第三呢？
0: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1: 嗯，
0: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1: 好嘞，您多泡泡啊。
0: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3: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0: 能进来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2: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2: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3: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2: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3: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3: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4: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2: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3: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2: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2: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3: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1: 又回到
3: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2: 而且叫超值，
3: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1: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鸽子来了，
6: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6: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1: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4: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的，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这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5: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养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8: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8: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 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

0: 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3: 好吃，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4: 好吃，
5: 你超值超值
3: 啊！
6: 上这一桌子饭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6: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3: 特别的，疯
6: 狂的
3: 抢，真
2: 的。这煎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6: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6: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6: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8: 鱼鲜
2: 啊，鱼鲜，
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8: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7: 幸福，
2: 咱
7: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都舒服了。
10: 那太舒服了！
11: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小小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呢，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既难。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5: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6: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7: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4: 手机电量剩余50%，
8: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4: 手机电量剩余20%，
9: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4: 手机电量剩余5%。
10: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8: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4: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8: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0: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的在华日本人都陷入一片慌乱之中。侵华日军忙着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一般的日本民众也急急忙忙从中国仓皇逃离。
1: 而这时候，在东北的大连，有一个日本人却显得格外的与众不同。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任何动作，完全没有要逃走的迹象。他不慌不忙，甚至可以说非常的悠闲，悠闲到整天就在一座废弃的工厂里边逛来逛去，打发时光。这个日本人名叫中村景和，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不过根据知情人的描述，我们制作了一份手绘的相貌图。他看上去文质彬彬，自称在德国留过学，是远东榨油厂的工程师。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人在东北地区开办了大量的工矿企业，远东榨油厂是其中规模很大的一个。日军投降后，厂里的日籍人员陆续回国，厂子基本上也就废弃了。但是这个中村景和却表示想留在这里继续工作，留下来的目的他说是想为自己的同胞赎罪。这个有点特别的日本人很快就引起了胶东根据地革命干部的注意。一个滞留在东北大连的日本，为什么会引起胶东根据地干部的注意？

0: 抗战末期，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击溃了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抗战胜利后，中共山东分局就派遣胶东根据地70000主力部队和4000余名地方干部，从胶东北部沿海渡船进入东北，全面接收日本占领区的政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大连远东炸药厂这个日本人奇怪的举止进入了八路军的视线之中。中村景和留在中国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会不会和特务组织有关系？军方决定对他进行严密监视。果然，在11月的一个深夜，中村景和终于有了动作。
1: 这天晚上，他换上夜行衣，偷偷潜入了工厂的一个角落，试图挪开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然而，当八路军即将采取行动时，中村景和却突然警觉，仓皇逃走。从他逃跑的身手判断，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特工人员。
0: 中村景和潜入的地方是工厂里一个杂乱的角落，里面乱七八糟的堆放了很多杂物，其中就有一个锈迹斑斑的大铁箱。只是这个大铁箱的四周都用电焊焊死了，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这个日本人费尽心机的潜伏下来，难道就是为了得到他？
1: 砸开那个外表粗糙、锈迹斑斑的大铁箱，里面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个个精致的锦缎小盒子。打开盒子，人们惊奇地发现，里面竟然是一片片白骨，少说也有上千片。不明白这些骨头究竟是什么东西的解放军，赶紧把骨头放了回去。特务为什么要偷这些骨头呢？接管的军队立刻请示了有关领导，很快上级找来了当地的专家，经鉴定，首先这些骨头不是人的骨头，而且当专家拿起这一片片骨头仔细观察的时候，还有一个惊人的发现，有的骨头上面被烧出了小窟窿，有的骨头上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象形文字。专家的脑海中立刻闪现出一个判断，莫非眼前这些来历不明的骨头就是制作于中国殷商时期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片？
0: 甲骨是一种珍贵文物，2004年在上海一次大型艺术品拍卖会上，仅仅20片甲骨就拍出了4800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国内文物市场的最高拍卖价。几十年前，尽管文物市场还没有今天这么发达，但是在一个旧工厂里发现了1000多片甲骨还是非常令人惊讶的。那么这个大铁箱子里的1000多片甲骨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它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的？它的主人又是谁呢？
1: 一位年龄稍大的老专家回忆，只听说30多年前甲骨片在中原大地上出现过，可谁也没真正见过甲骨片，而且在十几年兵荒马乱的岁月之后，更很少有人提起这些甲骨片了。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曾经轰动世界，考古学者把它同流沙坠简、敦煌写经、内阁大夫档案并列为20世纪初中国史学四大发现。但是甲骨的问世从一开始就被披上了一层传奇的色彩。
0: 说到甲骨，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王懿荣，中国清代著名的金石学家，光绪年间曾经3任翰林院署场馆教习，被当时的人称作太学师。1899年的秋天，王懿荣突然生病了，于是家人到北京菜市口的一个药店来买药，在送来的药包里， 他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料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个

0: 字和有人工划痕的龙骨通通的收买回来。几天之内他买到多少呢？竟然有3-400片之多，加上后来从古董商手里买来的，总共有1500多块。王懿荣也因此成了最早发现甲骨文并收藏甲骨的学者，被后世的人称作甲骨文之父。那么出现在大连工厂的那满满一箱1000多片的甲骨，会不会是王懿荣的珍藏呢？时间转眼到了1900年，这一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也使得王懿荣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故。
1: 光绪26年，也就是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一路攻下天津并直逼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离了北京，逃亡前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保卫京城。1900年8月15日，王懿荣率众血战抗敌不敌，又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他选择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会选择的道路，自杀殉国。之后他的儿子王汉甫落到变卖家产勉强为生的地步，然而无论多困难，他也坚持没有卖掉父亲辛苦收藏的甲骨。
0: 直到1902年，王懿荣的1000多片甲骨才转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刘鄂，晚清4大谴责小说之一《老残游记》的作者，他是王懿荣的生前好友，受王懿荣影响，他的一生也在孜孜不倦地收藏甲骨。不过他收藏的甲骨可比王懿荣要多得多，足足有5000多片。1909年，正当刘鄂继续深入研究甲骨和其他文物时，由于他曾经为旧政北京饥民购买储藏了太仓大米而遭人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促的罪名流放到新疆，最后以52岁的壮年在新疆迪化郁郁而终。刘鄂死后，他多年收集的甲骨又分别流入了不同藏家的手中。那么30多年后出现在大连工厂的这箱甲骨，会不会是刘鄂的收藏？1903年，刘鄂从他收藏的5000多片甲骨中精选了1058片，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甲骨文的书《铁云藏龟》。我手里拿的就是这本书的现代缩印本，所以要想知道工厂里那箱甲骨是不是刘鄂的收藏并不难，因为在这本书里面印了刘鄂收藏了1058片的拓片，也就是说只要那箱子里的甲骨任何一片能够和这本书上的拓片对应上，那答案就水落石出了。看看这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拓片。当时鉴定这箱甲骨的专家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很可惜，整整一箱1234片甲骨没有一片能和这书里的拓片相吻合。这样一来，大连工厂那箱甲骨的身世再次变得扑朔迷离，到底谁才是这箱甲骨的真正主人呢？而且就在大连工厂的箱子打开甲骨现身之后，日本特务中村景和也销声匿迹，线索就此中断。正当大家对着这一箱子甲骨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心细的人突然发现，在一个装着大大小小甲骨的小匣子盖上，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这里面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2: 这一口有这么一块，后边在这个盒状的盒里边写一个字，是罗成祖字。下边我就忘了，这个能看见的快看看，就根据揭写就定了是罗金玉的字。
0: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我国的甲骨都是由私人收藏，除了王懿荣和刘鄂，现在。

0: 哎，又出来一个罗振玉，那这个罗振玉又是什么人呢？在王懿荣和刘鄂之后，甲骨收藏界又出过四大藏家，因为他们的名号里都有一个堂字，被称作甲骨四堂。他们分别是王国维，号官堂，郭沫若又名郭鼎堂，董作宾字言堂，还有四堂之首号雪堂。这个雪堂正是罗振玉。说起罗振玉和甲骨的渊源，就不得不再次提到刘鄂。原来刘鄂的儿子刘大申娶了罗振玉的女儿，两人是儿女亲家，有了这么一层关系，两家的走动自然就多了起来。那时候北京城已经兴起了一股甲骨收藏之风，收藏甲骨的人怎么才能得到甲骨呢？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找古董商买。罗振玉当时收藏的甲骨已经有上万片了，可是以他当时的经济实力是远远不如那些达官贵人的。那么他又是怎么成为甲骨收藏大家的呢？
1: 甲骨刚刚发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出土地在哪。古董甲骨商为了囤积居奇，就算知道也都守口如瓶，以至于甲骨出土地在当时有多种说法传出来，有说是在汤阴，也有的说是在卫辉。当时很多人都相信了这些说法，所以很多学者都上当受骗了。据说罗振玉之所以藏骨众多，很可能与他探得了甲骨真正的出土地有关。
0: 那么罗振玉是如何探得了甲骨的发现地呢？这个事儿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罗振玉拿出了十两银子给了他自己的男仆，让他去勾引古董商的小老婆，这样才探出了文物的出处地。第二种说法是罗振玉有一次请古董商吃饭，把他给灌醉了，在他大醉的时候把话套出来了，地方是河南安阳。不过这两种说法都带有太浓厚的民间传说色彩，像戏里的情节。如今时过境迁，罗振玉当初究竟是怎么得知了甲骨的出土地，已经无从考证了。罗振玉搜集甲骨和其他收藏家还不一样，他不仅搜集有字的骨片，而且还注意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可以说他是一个真正的考古研究者。他曾经亲自到安阳小屯实地考察，到1928年已经收藏甲骨30000片以上。他收藏的甲骨不仅数量超过了别人，而且还有很多精品。对于自己费尽心思收集来这些甲骨，罗振玉是非常的珍爱。他专门给他们做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匣子，还给每一片甲骨做了大小适当的隔断。那么罗振玉精心收藏的甲骨怎么会出现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大连工厂呢？
1: 日本侵华期间从中国攫取了大量的文物，而这些文物通常都由大连转运到日本，也就是说大连这个地方是掠夺中国文物一个重要的集散地。那么能不能由此推断这箱甲骨是日本人从罗振玉手中抢夺的呢？
0: 罗振玉在晚清的政坛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是他有着对清王室的一腔忠诚。正因为如此，后来他不惜投靠日本人，成了溥仪复辟的中坚力量。可另一方面呢，他还曾经与王国维一起潜心研究国学，在甲骨文字、历史、考古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所以他有国学大师的称号。可以说这个矛盾的时代造就了一个矛盾的罗振玉。
1: 当时身在旅顺的罗振玉搜集到了30000片甲骨，日本人天真的以为罗振玉一直靠着日本人谋划复辟，一定会乖乖地把甲骨片献上，

0: 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罗振玉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软磨不成，日本人开始谋划明抢。他们派人严密监视罗公馆，防止罗家人将甲骨转移。罗振玉心急如焚，他利用儿子当校长的机会，让儿子每天上班在衣服里偷着夹藏几片甲骨，存放在学校里，然后再想办法转移。后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他们闯进了罗公馆，要求罗振玉必须交出甲骨，否则就是造反。
1: 那么大连工厂的那一箱甲骨就是被日本人抢夺来的那一箱吗？这还只是个推论。
0: 1919年，罗振玉自日本回国，先到上海，后又辗转至天津，组织了一个东方学会，参加者主要为清朝遗老，他们聚在一起，目的就是等待清王朝的复辟。时局动荡，政治上屡遭惨败的罗振玉带着他收藏多年的书籍文物等举家搬到了旅顺。1931年前后，罗振玉在旅顺太阳沟的扶桑町，也就是现在的旅顺口区洞庭街，建了一座砖木结构的3层俄式藏书楼，取名大云书库，是当时大连地区唯一的中国人藏书楼。罗振玉将在天津的全部藏书移至此处，诸多古玩甲骨等也放置其中。
1: 1940年，罗振玉在旅顺洞庭街3号的罗公馆病逝。此后的几年里，他的家人一直居住在这个地方。1945年，苏联红军空降大连，接管了旅大地区。苏军进驻不久，便强行征用旅顺扶桑町一带的日本高官住宅区，改作苏军军官住宅区，其中就包括罗振玉的私人住宅和大云书库藏书楼，并把大云书库改作苏军招待所。因为苏军征用房舍很仓促很急迫，罗基祖一家人不得不暂时搬到一家旅馆暂住，那些甲骨的命运再一次面临危机。关于那段经历，罗振玉的孙子罗随祖是这样回忆的，来听一下。
2: 这时候他们日本就把所有的铜器甲骨从楼顶上从窗户扔出去，扔出去以后，它是一个山坡，书籍啊、甲骨啊、铜器顺山坡就滚下去。那个时候东北很冷，这个附近的这个人呢，就开始捡这个书皮、书壳啊、线装书那个书函套、前后夹板来烧火。
1: 秀才遇到兵，就是这么一个结果。罗振玉大量珍贵的藏品就这样在混乱中散失了。据此推测，在大连工厂发现的那一箱甲骨，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流散的。说到这里，这一箱颇具传奇色彩的甲骨的来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说法。那么，它后来的去向又是哪里呢？在寻访这个文物界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的时候，我们查到了1986年1月出版的《文物天地》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这本书。这里面有这样一篇文章，叫《甲骨入藏山东记》，里面有一小段，有这样一个小标题：一只密封的大铁箱，说的正是这件事儿。写这篇文章的是两个人，一个叫严强，一个叫席伟。那么这个严强和这箱甲骨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严强，山东博物馆研究员。1982年，严强到山东大学进修，2年以后，严强学成归来，发现他的工作单位山东省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甲骨。 收藏在山东博物馆的甲骨和大连发现的那1000多片甲骨有关系吗？严强当时也有这样的疑问。
0: 1945年11月，当满满一箱子价值连城的甲骨出现在大连工厂之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区的干部和同志们惊讶之余都有些不知所措。不过既然弄清楚了这箱甲骨和罗振玉的关系，军方很快联系上了罗振玉的孙子罗继祖。经鉴定，这确实是罗家当年的收藏。但是就当人们以为罗继祖会抱走这箱甲骨和自家收藏团聚的时候，罗继祖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将这箱甲骨片交给解放军和政府，将国之瑰宝还给国家。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怎么处理这箱甲骨，同志们立即写信汇报给了上级领导。
1: 当时的胶东根据地在山东省的栖霞地区，甲骨秘密运到山东以后，为了安全起见，就把它们埋在了栖霞陶家村的地下。但是没过多久，栖霞这个美丽的地名就成了危险的代名词。1947年，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一带，刚刚摆脱了日军侵略的胶东地区又一次陷入了战火之中，栖霞地区也就成了前线。在解放战争初期，胶东半岛是连接关内关外最重要的跳板，又是山东我军最后一块根据地，医院、伤兵、兵工厂、后方机关都集中在胶东，所以国民党重点进攻的三大战略目标，即为占领政治根据地延安、占领军事根据地蒙山、占领交通供应根据地胶东以及烟台地区。胶东三面环海，形同牛角尖，越往东地域越狭窄，由于敌军步步推进，很快胶东根据地只剩下东西不到70公里、南北不到40公里的狭小地区，失去了回旋余地，甲骨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就在一天深夜，栖霞陶家村的许多户人家突然在睡梦中被叫醒，八路军临时召集民兵，要去完成一项紧急任务。这段历史即便只是听严强的转述，我们依然能够感到当时那种危险和紧迫。
2: 当时呢，就是据这个老同志回忆啊，非常的紧张，一下来了紧急的通知，就把这批文物要转移，当时组织了几百个民兵从地下挖出来装箱，那时候没有汽车，就是马车啊、小推车啊，
3: 用了3昼夜把它运到了海上。
1: 就这样，1000多片珍贵的甲骨在战火中一直颠沛流离，一次又一次的转移。1948年，山东根据地的形势缓和了以后，又从海洋把这批东西再挖出来运到莱阳。直到济南解放后，胶东文物管理委员会把收集到的文物全部迁往济南，其中就有包括战争时期这批保存在山东莱阳的甲骨。如今这批珍贵的甲骨被完整地保存在山东省博物馆。据统计，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1234片甲骨，仅仅是罗振玉毕生所藏的一小部分。那么其余的甲骨如今在哪儿呢？
0: 从1961年到1983年的20多年间，著名甲骨学家胡厚轩曾经对中国近90个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甲骨数据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结果发现罗振玉收藏的甲骨现在分别收藏于山东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吉林省博物馆等地，总计5883片，加上流散到日本的有5743片，共计11626片。然而罗振玉所藏甲骨就算保守估计也有20000片，如此算来，至少有将近10000片珍贵的甲骨至今仍然下落不明。

0: 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0: 康门基金是一家非公募性医疗慈善基金，一直是从事医疗公益事业活动。只是有一点很奇怪，到目前为止，康门基金的善款捐赠人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1: 我想知道这个基金的善款收支明细。
0: 这个基金属于地方性的，要去当地的监管机构去查。明天晚上我给你消息。
1: 我等你电话。

0: 哎，成龙，今天主任开会要跟咱们说什么事儿，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这回院里啊，是真下了血本了。
2: 是吗？
0: 特别看重咱们精准小组。
3: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大家久等了啊！刚才在院部开个会，耽误了几分钟。今天我把大家怎么坐那儿？我把你们两个小组召集在一起，想说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过两天我就要下到基层去搞流调工作，可能要走一阵子。在此期间，各位要听从韩组长、丁组长的工作安排，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好。第二件事情呢，跟精准小组有关。这个梁真，乐什么呢？
0: 没事儿，主任您继续。啊，
3: 这个院里已经采纳了精准小组的项目提议，准备进一台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脑磁图。听说这个大家伙啊，过两天就要到了，是件好事情，好事情啊！那下面就让丁组长给大家讲讲这台设备的具体功能。
4: 好，
3: 好吗？
2: 就是这事儿啊。
0: 对
2: 啊。
5: MEG， 也就是脑磁图，问世以前，只有脑电图能检测神元电活动，应用于癫痫的诊断和病灶的定位。但脑电图头皮电极的空间分辨率低，不能区分真正的致痫灶和静默灶，定位价值小。那么脑磁图的空间分辨率可达1毫米，对电流源的方向、位置、强度都能进行3维空间的定位。
6: 是啊，脑磁图是现在应用于癫痫最高精尖的设备了。
7: 我觉得没必要，脑磁图全国不过7台，而且还特别贵，有买这台的钱够一个基层医院建设的全部费用。
5: 以9院神经内科这样业内龙头的医院，有这么一台设备并不过分。有些人不注重项目研究，那才是真正的过分。
3: 哎，秦林，韩秦林，
0: 哎，韩医生走了，
8: 看见了。

0: 这么酸？
1: 太酸了。
0: 不至于吧？
2: 严震，什么情况？有竞争是好的，但别闹矛盾。你说呢？
3: 我怕再这样下去，你干脆就把酒让改成精准酵素得了。
4: 真是几亿的项目，说给你。
5: 陆波，你说是凭什么呀？
0: 我也想知道。你看啊，这先进的思想它就得搭配高端的技术吧。搭脉看病
4: 确实很环保，但是也不能一辈子给病人猜病情，对吧？
6: 这个人
4: 再说一遍。
1: 哎，梁植，你刚才是问我接宵夜？
7: 行了，梁植，一天到晚冷嘲热讽，这是个医生该干的事儿吗？不管是精准小组还是中西医结合小组，都应该把精力放在治病救人上。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把你现在的情况汇报给林主任。
3: 行，我错了呗。
5: 老郭，玄武器，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
0: 至于吗？

0: 你干什么啊你？
1: 卑鄙，无耻！我只是拿我东西。
0: 丁远志，你怎么这么较劲呢？回到老宅怎么了？
1: 那是我家，凭什么你说回去就回去？
0: 我有重要的事儿。
1: 如果你是找那笔医疗日记，我告诉你，老宅里没有。

0: 不是，
1: 那什么？
0: 我回老宅找一本书。
1: 什么书？
0: 关键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本书，我只知道书里有句话。
1: 什么话？
0: 东方生气，动而为风。这是他退药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
1: 他那时候神志不清，胡乱说的。
0: 胡乱说的我也得查。
1: 他有那么多书，我去哪儿给你找这句话？
0: 不用你找，我自己找。
1: 我没空。
0: 丁远志，这钥匙是你昨天给我的。
1: 那是我喝醉了，不算。喂，好，我现在过去。你让我查，我父亲生前治疗的三个病人，有一个来九院了。
0: 那个叫卓玛的，
1: 不是，叫洪生，现在在急诊室。

0: 妈，我不要手术。
1: 生儿，是这啊，咱踏踏实实把病治好了，以后你想怎么着，妈都依你啊。
0: 不是妈，我说了多少回了，我不想手术，我不想住院啊，我不愿意做的事，你干嘛老强迫我做呢？
1: 你听妈说，
0: 我不听你说。
1: 你听妈说，
0: 我要回家。
2: 哎，回什么家呀？
1: 就是，
2: 他不治病，咱们上这儿来干什么来？
0: 我说了，不想治病。
2: 哎呀，
0: 不治病，我回家，我回家。
1: 大夫，
2: 胡征，
3: 快点，
0: 呀，这
2: 来，
0: 手，哎呀，哎呀，
2: 哎呀，好，好，
0: 呀，
2: 哎，
0: 快，夹什么？
2: 哎呀，快点。哎呀，好好好好好。

0: 快点。
1: 哟哟，没事没事，
0: 绷带，快点。
1: 又习惯了，又习惯了。
0: 你儿子患病多久了？
2: 我们这孩子呀，从小就有这个病。
1: 是。
2: 我们一直吃药来着，可是他，就总反反复复的，总也不见好。
0: 洪先生，你刚才那么做是非常危险的。之前医生没有告诉过你吗？只要把他头侧过去，防止呕吐物呛到气管就可以了。
2: 哦，
1: 不是我
2: 那个告诉过我们，不是那个玩意儿怕伤着孩子，不是吗？
1: 对，
0: 固定好他的头，怎么会伤着呢？
1: 不是二大夫啊，就我儿子在这能不能手术啊？啊，
0: 先住院，检查后再说。
2: 挺大意思的吧，
1: 女孩。
0: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患者的？

0: 我把九院可以无创定位之前造的消息发到公众号里了，既然他来过九院，那肯定能够收到消息。
1: 没想到你还有侦探思维啊。
0: 可奇怪的是，按理来说正常吃药的话应该是能够有效控制的。
1: 有时候治疗一种病不单是一个药那么简单。
0: 我已经帮你找到其中一个病人了，上次你告诉我卟啉病的治疗原理的事就当扯平，我们互不相信。
1: 看你至于这么较真吗？
0: 至于。面对你这种人要十分谨慎。

0: 啊
1: 啊！哎呦，真棒，太棒了！来，我们吃饱了再喝啊，再玩。
2: 哎呦，这挡着我了，起来就行了。
1: 好，拿开，来喝个男子汉的。
2: 不吃了，你这不吃饭的病怎么好啊？哎，过来呀！
3: 打呀！

0: 哎呦，这位大夫啊，那谢谢你啊。
1: 应该的，洪先生，我问件事儿。您之前也是一直带着洪生在老丁主任那儿看病吗？
0: 不是，我们那是外地的。这一年前我，哎呦，我儿子这病啊，就犯得严重了，我们就来九院，正好碰见老丁主任。
2: 这个癫痫病啊，不像以前啊那么复杂了，现在发明了一种叫脑磁突仪啊，可以在你的病发的部位找到病灶，然后我们做一个手术就可以解决问题。当然你也可以保守治疗，想开点药，都可以。您有不舒服？
3: 没有没有。大夫啊，这个手术费贵不贵呀？
2: 手术费我想应该能够
3: 我们家吧。别说手术，就是现在在服药吧，都挺紧巴的。
2: 那我基本明白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好是吧。没问题，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叫舱门基金啊，这个基金就是专门为像你们这样的一个家庭，如果碰到病人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我们手术费、我们的医疗费啊，包括各种各样的费用啊，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免费提供治疗。
1: 定期复查了吗？
0: 复查了，头半年呢我们在县里的医院复的查，挺好的，可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下半年呢是越来越差。今年我们的那个收成好一些，我们攒了点钱，看见那个九院的那个公众号上说呀，能手术能根治，我和他妈就狠狠心就把村里的房子卖了，就到这儿来了。哎，这个老丁主任怎么样了？
1: 他去世了。
0: 啊？不是他？
1: 咱们出去说。
0: 不是他怎么？那个，这他怎么会？
4: 真没想到啊，老丁主任啊就这么就走了。他在我们全家最难的时候帮了我们，我这一辈子我都感激他。
1: 我想问您个事儿，关于基金您知道什么别的吗？
4: 哦，没什么，就是药，
0: 对，
4: 断了一个月。
1: 断了？
4: 是啊，当时啊我给老丁主任打电话，他听了觉得也挺意外的。我们当时那状况就好了点儿，我们就自己买了一个月的药，过了没多久啊，也就
5: 一个星期，
4: 老丁主任呢来电话，说问题解决了，可以继续给我们供药。
1: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两个月前。对，
1: 谢谢你啊。对了，按理说您儿子的身体状况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0: 那就是他怎么就不见好呢？
4: 韩大夫，韩大夫，他，
3: 哎呦，你看看，这都弄下去了。
6: 三庄，出院后要戒烟限酒，清淡饮食，两周以后呢去门诊复诊，一定要坚持脑血管病二级预防。
1: 好，
6: 这是您的出院
3: 好
6: 处方，
3: 谢谢。
6: 然后呢，您去药店领取就可以了。
3: 好，
7: 不吃了。
3: 再多喝一点，最后一声。这孩子，
8: 就是你，跟旁边叨了叨叨叨，游戏都输了。
3: 不是，你吃最后一口，最后一口妈就不给你。
8: 哎呦，不吃啊！
5: 你们先好好休息。
6: 这位患者，这是病房，不是您自己家，请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不要打扰其他患者休息。
7: 大夫，
9: 你是谁啊？
6: 我是神内医生王成龙。
9: 穿个白大褂，真拿自己当回事了啊！
7: 我儿子，咱不生气啊，刚才是妈不好，不生气啊，好好的。
6: 我告诉你，这是医院，医院有医院的规矩，明白吗？
9: 什么规矩？我是病人，怎么样？想拿我当犯人啊？想管我啊？来管啊！
7: 妈错了，妈给你道歉。
6: 儿子，别！
10: 哎呦，哎你这，哎，阿姨阿姨，哎
6: 哎，阿姨们，顾春这人怎么这么混啊？我有这样对自己妈的吗？
11: 我对我妈什么样跟你有关系吗？
6: 病人怎么了啊？病人就可以打电骂娘吗你？
11: 关系啊？有什么关系？我问你，
6: 病人呢？
11: 你们这么没素质啊？
12: 侯先生，洪生好的时候没有学习或者工作吗？
4: 这孩子啊，从小又有病，又不爱学习，中间我们让他出去过几次，帮他二舅卖菜，可是啊，这个洪生啊，这个脾气大，动不动他就跟人家吵，有时候他还动手。我和他妈妈就挣这点钱嘛，哎呀，不但要给他交这个医疗费，而且他闯祸吧，我还得给人家赔，所以就不让他出去了。
12: 您二老跟洪生相处的怎么样？
4: 哎呀，这样都怪我们，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亏欠儿子的。
12: 有病治病，洪生的病跟您二老没关系。
4: 嗨，
12: 有时候过度关注患者也未必是件好事。
4: 可是啊，是我们没把儿子生好。孩子来到这个世上遭这么大的罪，
12: 你也宽宽心。洪生虽然是难治性癫痫，但是现在有了脑刺突，可以准确找到癫痫病患者脑内放电的位置，有望彻底治愈难治性癫痫。洪生的情况就刚好比较符合。
13: 不然大夫，不是你说这真是真的呀？啊，
12: 嗯，
13: 哎，洪生他复合呀，他完全能治愈啊！
7: 洪生，
13: 哎呀，太
12: 什么？
13: 太好了！
7: 我们赶紧去洪生病房看一眼吧。去，
13: 那个韩大夫。
14: 龙哥，咱可不能这样。
15: 阿姨，我是为您好。
10: 王成龙，怎么回事？
13: 儿子，怎么了？
7: 妈错了，
13: 怎么回事啊？
7: 道歉，
15: 问他，问他
14: 啊。你叫什么来着？王成龙
6: ，
14: 王成龙，
7: 真不生气。
13: 你说你一个当大夫的，你怎么还和个病人一般见识啊？这，我们投诉你。
7: 哎呦，行了，老头子。
12: 王成龙，道歉。
14: 你看，领导发话了，让你道歉。
13: 哎呀，行了，行了，
14: 啊，儿子，快点啊！
13: 哎呀，行了，
6: 随便吧，想投诉投诉吧。反正我嘴带够。
7: 哎呀，大夫，你看，哎呦，儿子，
13: 哎，
7: 你把人家都气走了，
13: 快
7: 好不好？
13: 快躺床上，
14: 你的病啊。
7: 好了，
13: 躺床上。
7: 宰相肚里能撑船，不生气。
13: 别烦我，
7: 不生气啊。
16: 王医生真是太爷们了，那个洪生确实太过分了，能跟自己的亲妈动手，是个正常人都看不下去吧？
17: 怎么了？
12: 说。
16: 李翘医生，王医生跟一个病人吵架了。
17: 吵架了？怎么回事？
16: 本来是没王医生什么事情的呀，哪里晓得啊，这个洪生对自己的亲妈叫来叫去的，还要动手，那王医生看到了肯定看不下去，就讲了他几句。
12: 什么情况？
17: 这个洪生是一个癫痫症患者，所以父母觉得亏欠他，就特别溺爱，反正30多岁了，袜子都不洗，跟小孩一样。
16: 光洗洗袜子算什么了？他连饭都要亲妈喂的，我今天亲眼看到的。
12: 叫王成龙来我办公室。
18: 瑞典考察团就要来了，这下王医生算是撞枪口上了。唉，
19: 不好意思，这化验单放哪儿了？
16: 哦，您出门直走。
19: 哎，好嘞，谢谢。王成龙，
17: 王长龙，王长龙，我找你半天了。丁组长让你去他办公室。
9: 他找我干什么呀？中西结合归他管啊。
17: 我知道，你别生气。现在王主任不是去内蒙古做流调了吗？咱们两个小组都是归丁组长负责，他升了主任助理吗？
9: 主任助理，行，我去呗。
17: 好，别生气。这样，咱们先去找韩组长。
9: 得，你让他去。他什么时候把他自己当过我们的组长了？
7: 怎么回事？
20: 说来话长，我的洪生啊。
21: 这不是王成龙医生吗？啊，还没被开啊？
7: 行

0: 进。你被患者投诉了，按医院规定扣三个月绩效奖金，你现在马上去和患者和患者家属道歉。
1: 凭什么呀？
0: 你要是不服气的话，你可以私底下去找他们，请求他们撤回对你的投诉。

0: 3年，加班加点的卖命，无论是患者还是工作，我都是用心去对待的。现在可倒好，出了事儿，医院就这样把我抛出去，不管我了是吧？还要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凭什么要道歉呀？难道我就应该看着亲生儿子打老娘吗？
1: 丁大华是这么厉害啊，两句话就能给人逼疯了。
2: 你来干什么？
1: 我好歹也是中西结合小组的组长，你要惩罚我的组员，是不是得先跟我商量商量？成龙，你先出去吧，在门口等我。哎，把门带上。
3: 怎么样？
4: 哎，龙哥，怎么样？快，师傅进去了。师傅怎么说的？
5: 我也不知道，等着呗。
6: 怎么样，成龙？没什么事吧？哎，我怎么感觉韩组长今天不太正常啊？
3: 我说什么来着？韩组长平时看着不靠谱，关键时候还是很帮你的，放心吧。
4: 对，有师傅在，没问题的。
3: 拿出来了，拿出来了。
4: 师傅来了，他不会谢谢师傅。
0: 韩组长，谢谢你啊。
1: 我刚刚跟丁组长商量过了，先停职。
0: 停职？这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当时不满足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一定会再闹，到时候被院里领导知道了，肯定无法挽回。
1: 两害相权取其轻，既然院里把接待瑞典考察团的任务交给我，我就有责任在这段时间保证我们神内无事。
0: 你还真是个好下属，
1: 能把王成龙带成这个样子，你也算是个好上司。

0: 别玩了，干嘛？我觉得咱们得找王成龙聊聊。你跟他聊什么呀？一块儿请他吃个饭也行啊，安慰安慰他。他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安慰啊？
1: 而且我听说呀，王大夫的爸爸也是一个医生，像这种医学世家，通常管教都特别严。你说他惹了祸，然后丢掉工作的，他爸不得气死了。
2: 喂，真的啊？那太好了！谁去啊？我去！我去！我去！我率先学习啊，回来再指导你们护士。怎么了？
3: 啊，那个大家听说脑自动语言安装调试完毕，我要送患者去检查，大家都想去看看。看来你们都挺闲的，把想去看的人都叫上。

0: 这是国内仅有七台的脑测图中最先进的一台。
1: 那脑测图仪就跟大熊猫一样珍贵，那大家一定要好好利用，好好珍惜。
0: 对于难治性癫痫病人来说，这是天大的好消息。通过脑磁图可以无创无辐射找出异常放电的神经元，接受精准的治痫造手术，恢复到正常人的生活。
1: 那洪生是不是有救了？
0: 如果手术能成功的话，应该没什么问题。
2: 我去通知他们。
3: 方姑娘她不严重，哎呀，
4: 妈，你别问了，
3: 是好了。阿姨，行不行啊？
5: 我们医院新引进的脑磁图仪已经到位了，这台机器对洪生的病情帮助特别大。只要你们决定手术，咱们就可以立刻抓取这个发作期间的放电。他一旦发现了颅内异常放电的神经元，就可以马上进行手术。
4: 等会儿，手术我不做啊。
5: 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下？因为不做手术的话，这个
4: 我是病人，我有权决定我做不做手术，好吧？
5: 你这个人你怎么？
4: 我这人怎么了？就这样，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啊！不是，怎么？你也想被投诉啊？
3: 哎呀，这瞎说，咱商量商量。
4: 不商量。
6: 这位患者，还有这位患者家属，请你们尽快决定一下。是不是要尽快手术？如果不做的话呢，可以给你们办理出院。
4: 不做。
3: 儿子，咱商量商量好不好？
4: 没得商量。
3: 哎呀，你听我跟你说啊，
4: 不听。
3: 你这孩子，
5: 无语。
7: 艾姐，你先别生气，怎么了？
5: 洪生这一家三口人，爸妈都没注意。儿子呢，

0: 王成龙他爸来了，
1: 看看去，
2: 在哪儿？
1: 就是龙哥他爸。
0: 嗯，说是王成龙好几天没接电话了，家里人惦记。
1: 说说和想象的有点不一样。
2: 通知王成龙了吗？
0: 都通知了。
2: 叔叔。
1: 叔叔，哎呀，
3: 叔叔你好。
2: 您是等王成龙吗？
4: 哎呀、
2: 啊，我们是他同事。
4: 哎，对对对，丑啊，好这么打电话了，哎呀，不着急来看他一下。
2: 哦，他都挺好的，对，他每年在我们医院都拿那个先进进步奖。
1: 对，龙哥特别优秀。
4: 是吗？
1: 对，
4: 哎呀，这都给你们的榜做谢谢啊。
2: 对，叔叔，我们听说过您也是医生，您是哪个科室的？
4: 我。哎呀，成龙，爸。你怎么来了？
5: 你说你啊，不跟家人联系，给你打个电话也不接，我这一着急不就寻你来了吗？
1: 我这不是忙吗？
5: 我住宿舍，这儿没地方给您住。
1: 这样，我先呢给你买张票，您先回去。
5: 好，我这也是坐了夜的火车才来的。对了，这邻居们知道我要来看你，从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东西，你看，这是刚摘的，新鲜的很，你看，都新鲜的。
6: 我爸是警察，你爸是干什么的？
7: 我爸是医生。
8: 医生？
9: 我爹也是医生。
7: 哎，我爸是外科的，你爸爸是哪科的？
9: 我爹全能。
7: 全能
9: 啊，这十里八乡的谁有病都来找我爹，这小孩感冒发烧啊，还有家里老人腰酸腿痛的全来我家里啊。对，还有一次啊，有个人被蛇给咬了，腿肿跟铁桶那么老粗，村里人都说没治，可是我爹啊是硬生生给治好了。
6: 哎，王成龙，母牛难产什么的你爸管不管呢？
9: 管当然管了，我爹啊还会给牲口接生呢。
1: 爸，我这儿城里什么都有，您就拿回去吧。
5: 你把这给同事们分点新鲜的。
1: 爸，我这儿真的什么都有，拿回去吧。
5: 你这娃咋不听话呢？这新鲜东西分久了就不好吃了，让你分就分，
1: 就拿回去行不行啊？

0: 龙哥，
1: 少龙，
0: 师傅好。龙哥，师傅难得过来，那如果住不下的话，可以去我家住。
2: 不用。
1: 王少龙，你干嘛？至于这么大脾气吗？
2: 这是我自己家里的事儿，和你们有关系吗？
1: 你站着！你爸这么大老远过来看你，你连口水都不给人喝，让人走，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
2: 没想到潘小白、丁远志、韩希林说我也就算了，现在连你也开始教育我是吗？不是，你们不就是愿意去我们农村来的吗？
0: 龙哥，你别生气啊，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2: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想？要是你，你会怎么想？感谢他们把我停职吗？
3: 停职？咋回事？

0: 行啊，潘起来。丁远志、韩西林说我也就算了，
1: 现在连你也开始教育我是吗？不是，你们不就是愿意欺负我们农村来的吗？
2: 龙哥，你别生气啊，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呢？
1: 那你告诉我，我该怎么想？要是你，你会怎么想？感谢他们把我停职吗？
3: 啊，停职？咋回事？
1: 没投诉了。
3: 投诉？你把人家炸了，治坏了呀？
1: 哎呀，不是我的问题，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哎呀，
3: 我一直跟你说，做事情要谦虚谨慎。你咋？哎呀，
1: 行了，爹，你就别说了，你教那些根本就没有用。
3: 你这样跟我说话，你个大爹！哎，
2: 叔叔，叔叔，叔叔，
4: 王成龙，
2: 别，
4: 我实话跟你说吧。韩组长他虽然嘴上跟丁组长说的一样，但他昨天晚上已经去跟病人家属道歉了。今天早上，病人家属已经撤回了投诉。
5: 等等，又怎么了呢？王成龙家境贫寒，能走到今天也不容易。今天正好你在，咱们俩去找那个洪生，跟他家属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把投诉给撤销了。
6: 韩组长，麻烦你以后管好你的组员。
5: 没问题，丁组长。

0: 说吧，咱们省内所有的医生没有一个是瞧不上农村人的，那往上翻三辈谁不是农民？谁瞧不起谁啊？
1: 行行行行，没时间跟你说这些。

0: 有人出事了，赶紧打120吧。
1: 出事了，快打120，快打120，还不好受了。
2: 心脏病，
3: 来，收到，把他放平，
1: 送医院呀、啊！
4: 干什么？还赶紧送医院呢？
1: 对呀，赶紧送医院吧。
2: 把他马上鞋脱了。啊，
1: 不行，这不送医院，怎么还脱袜子了？打120吧，你会弄吗？
5: 打了，已经打了。
6: 老先生，咱别折腾了，咱得送医院。
1: 老先生，
7: 老
1: 先生。
7: 大家别激动，
1: 家坏了谁负责？
7: 我是医生，如果出现问题，我来负责。
8: 医生啊，
9: 您赶紧给看看吧，医生。

0: 我们就直接使，患者状态平稳，没问题了。好，幸亏遇到了你啊，韩大夫。
1: 这人可不是我救的，这是老前辈的功劳。
0: 好，那我先去忙了。
2: 嗯。
0: 韩队长，画个保证的事，据说这奥迪斯，俺家成龙啊，
2: 我就是一根筋，
0: 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2: 哎，老人家，您可千万别这么说。成龙他是我们神经内科最优秀、最认真的医生，平时上班也从来不迟到，有事比我到的都早。他能有今天这个成绩啊，完全是您教育的好。哎呀，
0: 没有没有。
2: 成龙，一会儿把这盒药给他，并告诉他，要随身带着，心脏不舒服了赶紧吃上一粒。好。 老人家，这是救心丸。啊，
0: 是的，生了研制的。俺们我地方穷，老百姓看病啊，都到俺这小诊所来看，因为卖不起药，就这么配制的，便宜。
2: 我师傅他也是个中医，也研制过救心丸。这药跟医生一样。
0: 他不分贵贱，这话说的么么哒。哎，韩队长，我得赶紧赶车回去了。
3: 哎，爸，我送你。

韩组长，我今天来正式的给您道个歉，对不起，我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我知道您可能还在生我的气，我仔细冷静的思考了一下，我的确不应该冲动，以后像这种事情我一定会杜绝的，请您相信我，谢谢你。

年轻人可以踌躇满志，心比天高，这些我都喜欢。我尤其喜欢眼高的人，因为你只有眼高了，你才有可能手高。要让自己在不同的阶段建立起不同的高度，你才会精进，你才会进步。

今天是给卓玛使用美多巴的第三天，病情没有任何起色，患者家属有了放弃治疗的想法。时隔两个月，终于给卓玛找到特效药了。原来他得了

0: 安全啊。卓玛的病情我几乎可以确诊了。
1: 真的啊？什么病啊？
0: 原发性脑叶酸缺乏症。
1: 不可能啊。
0: 我已经查到，我师父之前给他开的应该是第一医院儿童发育科专用的亚叶酸。
1: 可是我之前检查过，卓玛的神经元既不缺少维生素 B12， 也不缺少叶酸。
0: 不，那仅仅是外围写的 V12 和叶酸。你有查过他脑脊液里面的叶酸含量吗？人类有血脑屏障的存在，所以外周血和脑脊液有一些物质是不相通的。而且卓玛来自藏区，藏民们以吃什么为主？
1: 藏民以青稞为主。哦，你是说卓玛因为长期缺少摄入绿色的新鲜蔬菜，而且他家条件不好，很少吃肉，所以缺少叶酸。哎，那我一会儿就给他安排一个脑脊液的叶酸鉴定。
0: 好。
2: 卓玛脑脊液的叶酸果然特别低。
3: 韩科长，您推断果然没错。
0: 这个就是国内十分罕见的原发性脑叶酸缺乏症。这个病是因为基因突变出现自身抗体，阻碍叶酸进入脑部。
4: 师傅，那这病应该怎么治呢？
0: 治疗的时候不能用叶酸，一定得用亚叶酸。卓玛就是因为在巩固疗效的时候断了药，所以才会复发。
5: 这个药可是不好找啊。
0: 我已经找到了。
1: 真的？你看看这个药有印象吗？
6: 是这个，就是这个瓶瓶。
1: 那太好了，那先给孩子用上，我们再观察几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一定有效。

0: 丁组长，洪生已经决定做手术了。好，丁脑电图抓发作，再配合脑磁图做定位，一旦确认之前脏，立刻联系省外做手术。
1: 好。
2: 是洪生自己决定手术的，还是他家属决定的？
0: 这有区别吗？
2: 当然有。其实洪生得的就是一般的癫痫，正常药物就可以得到控制，为什么会发展成难治性癫痫？这么久了都没治好。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我之前就说过，治疗一种病，不单单是一味药那么简单，患者本身，患者周围有直接接触的人，都可能是影响病情的关键。你的意思是，患者家属影响了患者，是他自己不想好。
3: 还有患者自己不想治好病的，潜意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不好了，洪生绝食了。
4: 走。
3: 这孩子，这为什么呀？啊，你说咱们住了这么长时间的院，这都倾家荡产了。
4: 不就是为了手术吗？是，我不手术，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饿死在这儿。切，
5: 别这么说。
4: 你跟好，听妈说，就算是不手术，咱也得把饭吃了。
5: 儿子，
4: 爸妈，你们别被他们联手起来给骗了，行不行啊？哦，比我先来的已经出院了，比我后来的也走了，那怎么偏偏我就得手术呢？
5: 一定是因为我得的那个医生啊，一定是。
4: 胡生，
5: 哎呦，来了！
4: 每个病人情况都不一样，就算是同一种病，不同的人恢复情况也是不一样的，这不能比较。
5: 得了吧，甭说这个，不听啊！我不手术，我知道。你们要害我，
4: 妈答应你，
5: 咱不手术，妈伺候你一辈子。
4: 妈，你必须得答应我，不手术。洪生妈，对不起，妈答应你啊，放心了。你说，你这，
5: 我们这是医院，病人的意愿最大，你不想做手术，没有人会拦。好，那我出院。
4: 回家，等一下。哎，
5: 大家先出去一下，这事儿我来处理。
4: 阿星，
5: 不是，爸，
4: 你
5: 先出去吧。
3: 大夫，咱啊，
5: 听大夫话。
4: 爸爸，
5: 妈，
4: 你躺下。
5: 有妈在，放心。啊，乖一点。

0: 说吧，耍什么花样呢？
1: 知道我为什么都让他们先出去吗？
0: 你说。
1: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手术。
0: 是吗？那你说说我听听。
1: 你害怕手术成功。如果手术成功了，你就变成了正常人，一个没有任何失败借口的正常人。
2: 别起来，
3: 好好吃药，回头啊跟他们一样。

0: 是。你们说，我手术了以后就变成正常人了，可能吗？啊？你觉得可能吗？啊？哎，我一没读过书，二没上过班，三没谈过对象，四没交过朋友。你们说让我一夜之间变成正常人，你们俩自己信吗？
1: 没有什么不可能。洪生，谁都不是生下来就有朋友就有事业，这都是要靠自己努力的。
0: 大哥，我30岁了，你们俩说的我一个都没有。
2: 洪生，你觉得你现在的情况很严重是吗？你去看看 ICU 病房里那些患者，你去肿瘤科看一眼，你问问他们每一个人，他们耗尽钱财，有些患者甚至没有家属跟在身边。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哪怕一丝希望，只要能够活下去，他们愿意在人生中任何一个点一无所有，从头再来。

0: 别骗我了，你别骗我了，你们说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回家。
1: 武生，武生，
2: 队长，抓房间。

0: 之前的脑电图和现在脑磁图做比对，如果能确定之前造的话，就可以联系神外做手术。
1: 好，
2: 等一下。
3: 等什么？
2: 之前我们家春儿他是不让做手术的，万一做了他将来怪我们咋办呀？
1: 阿姨，
0: 阿姨，病灶是非常难找到的，现在好不容易能够确定准确位置，能用手术解决的事为什么不能尽快决定？
2: 他爸，
4: 坐
2: 啊，
4: 坐坐。
2: 那

0: 干嘛？以后一定要多吃蔬菜，知道吗？
1: 嗯。
0: 别忘了提前让他吃药。
1: 哎，韩叔叔，这是我的地址。如果我这次考试成绩第一，你可以再给我买一只一模一样的小猫吗？
0: 好，这小猫多少钱？
1: 丁爷说要100美元。
0: 是丁爷说要再给你买一只吗？
1: 嗯，是丁爷爷答应我去日本出差的时候再给我买一只的。
0: 也就是说，师父死前还要去一次日本。
2: 你在哪儿啊？我刚打电话让你帮我查的，最近几年中日交流会都在哪儿举办的，都有谁参加，你帮我查了吗？
3: 单子都给你打出来了，什么事
2: 啊？这个我等会儿再跟你说，我现在到酒院了，等会儿姥姥见。啊，
0: 潘员外，问你个事儿，怎么这几年的学术交流会全在中国？
4: 现在日方可喜欢来中国交流了，
0: 所以说师父去日本不是去参加交流会。那在你印象中，师父有短暂离开过医院吗？
4: 有，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去过。
5: 你问我这干嘛？
0: 没什么，

0: 怎么样，
1: 李叔？最后一个患者一直没有消息，现在只知道之前的两个患者都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及时救治。
2: 那藏门基金呢？
1: 除了知道我师父是法人之外，也没有什么进展了。
2: 说实话，这几年啊，你师父挺奇怪的。以前他什么都跟我说，可是现在像慈善基金会法人代表这么大的事儿，他从来没跟我提过。
1: 他也从来没跟我说过。我刚又翻了翻师父的医疗日记，也没有什么信息。
2: 慈善基金这个事儿啊，我倒是知道一个人，

0: 关键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一本书，我只知道书里有一句话。
1: 什么话？
0: 东方生气，动而为风。这是他退药之后说的最后一句话。
1: 他那时候神志不清，他胡乱说的。
0: 胡乱说的我也得查。
2: 王五哥，
3: 这个人的大名叫王国栋，他是咱们酒院后院街上一个蹬三轮的车夫，没什么文化，可就是这个人啊，完全靠自己蹬三轮的收入，20多年给贫困山区的学生捐了几十万呢。就是这个事儿，媒体还报道过呢。
0: 但他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啊？
3: 有什么关系我倒不知道，可是你师父跟我提过他，说这是个好人，他还以他的事迹组织中西医结合小组的成员开过会，号召医生们都向他学习。

0: 口琴？嗯，谢师傅。嗯，我就不用了，我又不会吹口琴。
1: 不会，我教你啊。
0: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他就那样，回头我给他，
2: 我留着。

0: 信得过人了。但是你儿子拿钥匙还我车，就是金子做的。
1: 我这不买你家水果了吗？再说了，就你这破车，呱呱的看得
0: 出来。你说谁破车了啊？
1: 他本来就破车吗？
2: 别扯，
0: 我跟你评评理。
2: 我都瞧见了啊，你来买瓜对吧？看你们家孩子拿钥匙把人车划了，对不对？
1: 这破车又不是法拉利，本来就破不了。
0: 你说谁破车呢？
1: 这本来就破车。
0: 你说谁破车？
2: 不用说这个，我就问你这几道，是不是你们家孩子划的吧？
3: 这叫
1: 是，但是我这买他们家水果了。
2: 那一码归一码，你划了人车，就得赔，该赔多少赔多少，明白吗？
3: 就是意思。
2: 他买你这瓜多少钱？
0: 十块钱。
2: 十块钱。
0: 啊、
2: 哦。那你这车补漆多少钱？
0: 100，
1: 一百块钱就这破车？
0: 你说谁破车呢？那说一个，你再说一个，你再给我说一个。
2: 别扯扯，不嫌丢人啊？啊？你呀、啊，甭管人家这车破还是不破，也甭管人家这车漆是补还是不补，只要是你划了人车，就得照价赔偿，听见没有？还有，一样东西好与坏，不是你说了算，你觉得人家车破，说不定在人心里头还是个宝呢。就像你这孩子是不是？啊，惹了祸，犯了错。可是他不管什么时候在你心里头都是天下第一的好孩子，对不对？但是呢，在人心里头就不这么想。所以说啊，一样东西的好坏不能按照自己的标准去衡量，这叫理儿，明白吗？
4: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说你卖人瓜，挑点好的卖给人家，
3: 行行行，好。
2: 划了人车，该赔多少赔多少，甭废话。麻利着他，
0: 哎，我
2: 不用，
0: 哎，我
5: 对对对，

0: 谢谢啊，
1: 没事。您最近是不是经常手抖跟摔跤啊？
0: 哎，好像真是哎。您是？
1: 我是神经内科的医生。
0: 大夫。
1: 啊。您最近要是经常手抖跟摔跤的话，我建议您去神经科看一下。
0: 不是，您是哪医院的？
1: 第九医院的。
0: 第九医院。
1: 嗯。
0: 啊呸！
1: 嗯。
0: 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

0: 腰，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3-ZL2017-2-12394.3-ZL2017-2-12904-8-5.3-4-ZL2017-2-104-0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

0: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
1: 掉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2: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3: 永视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永视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1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4: 我在这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这个永视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柔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带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豁亮的，不是豁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带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永视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了，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永视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柔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柔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3: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永视力，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 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于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

0: 郑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泳池里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泳池里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泳池里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这泳池里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池里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智类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就带永视力。
6: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7: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8: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9: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7。 1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

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领域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1: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2: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抓起火来，没想到也活。
0: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老天还是眷顾我，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7: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以及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5月11日，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北京市商务局、北京市政务和数据局联合发布《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管理机制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
1: 这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2: 此次发布的两区负面清单涵盖9大行业领域、67个业务场景和612个字段，即包括汽车、医药、人工智能等首批5个领域，也新增了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4个重点领域，让更多产业和企业享受到政策红利。
3: 此次政策升级是我市数据跨境流动3.0版方案落地实施的又一重要标志性成果。在全国范围内，首批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由自贸区拓展至省级行政区全域。数据出境安全管理制度的稳定性、清晰度和便利度进一步提升，标志着北京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全域治理的系统性跃升。
2: 为保障政策落地，北京同步构建了市区2级管理体系和信用加风险分级分类管理机制，对高评级企业实施轻量化监管，对高风险场景加强精准管控，推动风险防控从普检普查向精准高效转变。
4: 在自贸试验区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制度取得积极成效的基础上，将试点的范围拓展到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也就是北京的全市域，是加快推动试点成效复制推广在更大范围深化先行先试的重要举措。
2: 在服务职称方面，北京升级了数据跨境一网通办平台，在朝阳、海淀、大兴、亦庄设立一站式服务中心，并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和交易平台，为企业提供从数据获取、加工到传输、交易的全链条合规服务。
5: 我区坚持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巩固壮大主导产业，全面布局未来产业，形成了6个千亿级的产业集群，依托深厚的产业基础和区内数据跨境服务站，已累计为近200家企业提供政策解读和咨询受理服务，为60余家企业提供了深度的辅导。
2: 朝阳区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汇聚了全市70%以上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积极探索出线下服务中心、线上智能平台、专家团队、专业平台四位一体的服务模式，在数据跨境领域实现多项首个突破。
6: 一是深度参与全市负面清单编制，依托 CBD 地区300余家国际金融机构、26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参与银行业数据出境负面清单编制报批，为全市政策体系贡献朝阳智慧。二是高效推动负面清单落地见效，辅导赛诺菲成为全市首批获益企业，推动国内首例人工智能领域企业通过负面清单备案。
2: 面向未来，北京将持续推动数据跨境流动便利化改革走深走实，加强清单实施效果动态评估与优化调整，持续升级数据出境政策体系、管理体系、服务体系，以更优营商环境、更实改革举措，为扎根北京、深耕北京的企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再来关注楼市，进入2026年第二季度，北京新房市场出现明显回暖。四月新房成交超过4000套，成交金额287.13亿元，同比环比双双上涨，市场小阳春行情啊持续显现。
1: 值得关注的是呢，前不久的五一假期中啊，你像通州、丰台、大兴哈等区域的成交量稳步回升，其中呢，改善型的置业成为主流，现房项目尤其受到购房者的关注。详细情况来看报道。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新建商品住宅全市共成交4041套，成交面积48.74万平方米，成交金额287.13亿元。其中，成交套数环比增长18.57%，同比增长20.92%；成交面积环比增长14.51%，同比增长12.95%，市场活跃度显著提升。
7: 然后4号楼是咱们的楼王，另外的话，咱们小区的大门是冲北侧开门。
2: 在石景山区某热门楼盘销售处，置业顾问姚星正在沙盘前为到访客户进行项目讲解。对于有着8年房产从业经验的他来说，最近这段时间感触颇深。
7: 之前做过的一些项目没有像现在这个这么忙碌，像每天中午，现在五一期间我们基本上3顿变2顿了，就是
8: 吃饭是吧？吃不上。
7: 对对对，然后而且客户也热情也特别高。
8: 那像您每天平均得接待多少组啊？
7: 其实不瞒您说，有的时候我都统计不过来了，每天一打开自己的系统，至少10多组。
8: 这个比之前是有一个提升。
7: 3倍的量吧，比以往的假期正常大概接5到6组，现在接10多组。我们基本上从上班9点开始，然后就开始接待客户。我一直忙到晚上7、8点钟。
2: 记者到访的时候正值工作日的上午，但售楼处内仍是客流不断，看房咨询选房的市民络绎不绝，高人气直接转化为成交量。该项目4月24日线上开盘，当天去化近230套。五一假期期间，该售楼处的2个关联楼盘合计成交53套。
9: 我们是在4月30号前完成了138套的一个网签，明显的可以感觉到，从这个五一前后的这个成交量、客户量来看的话，明显的话是要较3月份和4月份的客户量是很大的。像我们每天的话，基本上来访的话能达到将近130-140组。五一期间的话，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一共来访的话大概是580多组左右。那每天的话，基本上到下午1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基本上前台的接访是需要进行拿号然后来排队的。我的预判的话，可能一个是这个客户的购房的信心和预期有所提升，第二的话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四代好房的这个热度，大家能看得出来，可能开始出现了一些代际的发生变化，以后有些客户开始进行这个置换。
8: 想看一个大概什么样子？
10: 100左右吧。
8: 是置换吗？还是
10: 置换，就是现在不是第四代房吗？然后多放率一些，然后再有价格看看能不能就是能优惠一些。
11: 可能我的话会关注一下项目周边。我觉得88和92的都很不错，我更倾向是92的，因为它的那个窗子我看着比较敞亮，特别爽快。
12: 这边呢是我们的4号楼，同时的话，右手边这一片呢是我们整个社区中间的一个私客厅，业主呢可以在这里边休闲放松都可以。
2: 离开石景山，记者又来到了丰台区某新房楼盘。作为现房销售项目，这里凭借着所见即所得的优势，成为不少改善购房者的选择。据了解，该项目共规划8栋楼，共517户，已于2025年6月实景交付。
12: 五一期间的话，我们的客户来访量也是非常多的，要比之前的话多出2倍左右。因为我们正常，因为我们项目营销中心和项目它属于两地分割的，所以说的话，我们平时的话班车的话只有2辆，在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都是需要公司配备了4辆班车，属于2点一线的话，不停的接送客户在看房，所以说整体的一个来访量非常多，同时我们成交量也非常的多。
8: 成交了大概有多少？
12: 整个五一期间的话，我们一共成交了大概5套房源左右。目前2期的户型的话，主要是有2种，一种的话是96平米的3居，一种是124平米的一个4居室。目前的话，3居室的户型呢已经全部的已经售罄，124的4居室现在目前大概还剩个位数的一个房源，不到10套。
2: 这个项目的客群主要以海淀改善置换为主，购房者多是卖掉城区小户型或老旧学区房，选择小换大、旧换新，满足三代同住的改善需求。也正因现房不用等待，无交付风险，确定性强，专门冲着现房来买的客户明显增多。
13: 四月至今，北京新房呈现出了核心区域稳、近郊热、纯新盘领跑的格局。那这轮小阳春的核心原因，首先是政策组合拳落地，我们环线上的放宽，还有非京籍社保的优化，以及首付和房贷利率的下调，整个降低了置业的门槛还有成本，积压的需求呢得到释放。我们也能看到这次的北京置业的人群中呢，也有一部分外地的买家。与此同时，优质的新盘集中入市，纯新盘的产品力强、去化快，开盘呢就热销，带动了整个的新房的情绪。套均总价也下移到了450到550万，适配了这一轮的需求，让这个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呢可以快速的转动起来。
2: 从期房热销到现房走俏，从改善需求集中释放到一二手房联动回暖，北京新房市场小阳春成色充足。随着居住属性持续回归，购房者置业更加理性，关注点更加务实，市场整体保持平稳有序的复苏节奏。
0: 除了新房市场的小阳春，四月份二手房交易也延续回暖态势。二手房网签量17893套，同比增长近15%，创近5年同期新高。
1: 从刚需释放再到改善需求接力入场，在政策红利、需求释放与季节效应三股力量的作用下呢，目前北京的二手房市场保持了较好的交易活跃度。
2: 根据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7893套，同比增长14.9%，环比小幅回落10%，属于金三银四旺季过后的正常调整，整体规模仍创下近5年同期新高。记者来到西城德胜片区二手房门店实地探访，店长介绍，四月门店成交活跃，置换需求成为市场主力。
14: 我们呢是在西城德胜板块，以我所在的安德利北街门店来看呢，我们在四月份是成交了11单，那10单的话呢是二

0: 手买卖，一单的话呢是新房交易。整个市场当中的话呢，当下置换还是占比比较大的，业主的话呢卖掉自己的房子，然后再去进入到市场，然后再去买房。
1: 业内人士指出，四月份北京楼市成交结构发生变化，交易热点偏向外围区域，大户型中高价位房源占比上升，改善需求开始发力。
2: 从整个成交的一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呢，其实首先是价格还不错，我们在进行观测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本月呢基本上价格上涨又上涨了1%，今年以来累计的话呢价格已经上涨超过4%了。整个交易的一个区域上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偏外围，然后整个我们看到四月份表现比较好的区域是顺义、昌平、门头沟这样一些相对偏外一些的区域。但是尽管说交易结构偏外，但是我们的交易的主力的户型段，像比如说120平米以上的这样的一部分住房，交易比例大概是上涨了1.4-1.5%左右。然后在价格段上面来看的话呢，600万以上的这部分住房它的占比也有提升，也是提升大概在1%-2%之间，应当说整个目前市场的一个运行状态还是比较良性的。
1: 市场升温的同时，二手房交易也在迎来新变化。最近北京链家推出了诚意卖新模式，把过去线下反复讨价还价来回拉锯的议价过程搬到线上，用明确规则来完成。简单来说，卖家会设置一个可谈的提醒价，再设置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心理底价，买家则有2次线上出价机会，如果出价达到或超过底价，系统会直接按底价自动成交，如果在提醒价和底价之间，双方再继续沟通协商。举例说明，假设卖家将房屋心理底价设定为500万元，提醒价为480万元，买家在线上完成报名出价，若出价490万元，达到可谈区间，买卖双方即可进入沟通协商。若买家出价高于500万元，触及并超过业主底价，系统则按照规则自动以500万元底价完成成交，在保障交易双方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成交效率。
3: 当前诚意卖其实是在北京进行一个小范围的试点，然后如果说业主有意愿参加诚意卖的话，然后可以联系给您提供服务的链家的经纪人进行报名咨询。只要业主的产权是足够清晰的，同时业主有意愿按照平台设定的规则对成交条件进行前置的铺路，比如说业主能接受什么样的贷款条件，比如说他也愿意把自己的房子所关联到的户口、租约、抵押情况，然后前置的铺路出来，同时愿意缴纳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那么就可以来参加诚意卖的这一项服务。买卖双方的约束是对等的，因为业主交了50000块钱的一个保证金，所以买家也需要缴纳一个50000的保证金，然后来确保双方的诚意对等，然后这样的话也可以减少那些没有必要的一个试探。
1: 目前诚意卖仍处于小范围试点阶段，3-4月共有25套试点房源，线上出价期内成交5套。尽管试点规模不大，但从一线实际成交来看，新模式在缩短周期、提升效率上的效果已经十分明显。
4: 我们这个有一个客户平时比较忙，刚开始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前面有2个报备，因为我们链家有报备规则嘛，他排到第3，所以说刚好是诚意卖的一个产品，他直接在线上进行出价。哎，他出的价格出到了业主的心理价位，接近了业主心理价位，他们直接进行了约谈，所以最终呢经过2个小时的谈判，然后最终造就了成交。
5: 传统周期是多久啊？大概
4: 传统周期一般都是1-3个月。
0: 我们4月份是正好成交了一单，这个业主是我们在我们这里2次卖房的一个业主了。那么他这个房子的话呢，登记了将近有12天左右啊，我们就快速的帮他卖出去了。
1: 当然诚意卖这种模式也并非适用于所有房源与交易场景，但作为一种行业探索，它的价值十分清晰。用公开透明的机制替代传统议价中的反复试探与消耗，用保证金的约束强化双方的真实意向，从而减少无效沟通，让二手房交易回归匹配需求、理性协商的本质。放眼整个市场，五一假期的数据同样传递出积极信号。北京市住建委官网数据显示，5月1日至5日，北京二手住宅网签192套，同比大幅增长76.1%。从4月交易量创下近5年新高，到假期市场持续回暖，北京楼市正沿着稳健复苏、回归居住本质的方向稳步前行。 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1.2%，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6%。同比来看，猪肉价格下降15.2%，影响 CPI 下降约0.29%。PPI 同比上涨2.9%，环比上涨1.7%。接下来关注银行利息。五月以来，多家中小银行密集发布公告，下调人民币存款产品利率，调整范围覆盖通支存款、定期存款等主要品种。调整后，部分银行长期现存款利率已跌破2%，全面步入一时代，存款利率水平开始逼近国有大行，甚至低于部分股份制银行。再来关注货币政策。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存量政策与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国债买卖操作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
6: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从今天起，我们节目推出一个评论板块啊，叫财经相对论。
7: 是，
8: 我们会结合一些热点资讯和电视机前的您啊，一起来聊一聊财经哪些事儿啊。
7: 首先来关注京沪高铁部分线路涨价。5月11号，京沪高铁公告称，对京沪合泵高速线时速每小时300到350公里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实际票价以新上线为基准实行折扣浮动。
8: 是的，那么据报道呢，这次调价并非个例，而是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改革的延续，也折射出这条黄金线路的经营考量。
7: 我国高铁市场化定价呢，始于2016年，发改委下发自主定价权之后呢，2020年京沪高铁率先试点浮动票价，后续多条干线跟进，形成了上线上浮、灵活下探的成熟模式。历史经验表明啊，合理调价结合折扣机制，既能够提高高峰的收益，也能够保障淡季的性价比，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8: 是的，作为国内优质的高铁资产，多年来京沪高铁经营稳健。2025年，公司营收430.62亿元，日均净利润约3600万元。串联两大经济圈的区位优势，使其商务客流刚性强。此前试探性调价未引发客流明显下滑，为此次调整奠定了基础。
7: 当然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呢，高铁兼具了民生属性，需要在盈利弹性和出行成本之间啊找到平衡。此次调价呢，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呢，唯有依托灵活机制兼顾各方需求，才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为行业提供定价样本。
8: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聚焦双向共赢，巴西对华免签政策正式落地。自5月11日起至12月31日，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巴西，累计停留不超过30天，且支持多次入境。这消息一出啊，这个去巴西的这个机票搜索量
7: 是
8: 瞬间暴涨，比如说里约热内卢啊、巴西利亚等城市是热度翻倍。叠加了暑期和世界杯效应，中国游客赴美洲旅游有望迎来热潮。
7: 从财经视角看呢，这一政策利好显著啊，你看一方面是带动了国内出境游以及相关产业的复苏，旅游企业呢可以加码巴西线路的布局哈。另一方面呢，助力了中巴经贸、文旅等多领域的合作深入发展。
8: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免签不代表无门槛。中国驻巴西大使馆明确，免签仅适用于旅游、经商等短期访问，需持有效期6个月。
9: 我们那个时空纪念馆、文创艺术咖啡是继我们的文创空间成立之后，为了进一步提升观众的参观需求，让大家更能丰富的在我们馆进行沉浸式的参观，所以我们增设了文创艺术咖啡，让大家除了参观展览、购买文创艺术品，还要进行我们的文娱生活。
10: 馆方在文创开发上持续发力，目前已推出冰箱贴。

0: 拼图、摆台等20多款文创产品。除主题咖啡外，杯垫、杯套等咖啡周边已上线，还将陆续开发专属咖啡杯、升级冰箱贴版本，并结合时令推出六骏图折扇等新品，让艺术陪伴日常。
1: 像我们的冰箱贴、拼图、摆台、也是逐渐在增加，现在已经增加到20多款了。咖啡杯，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冰箱贴也要开发2.0、3.0的产品。根据中国传统文化、节日、时令这些所有的能够结合我们馆特点的一些节点，我们都会去开发新的文创产品。
2: 截至目前，距离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自5月1日正式施行至今，已有1周多的时间了啊！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升级为法定义务。
3: 那么什么样的头盔才是真正有效的？如何选购才能不踩坑呢？今天啊，我们为您梳理一下其中的门道。
4: 新规实施1周多来，北京街头佩戴头盔的骑行者明显增多，但记者调查发现仍有个别市民不佩戴头盔，还有人虽然戴了头盔却未系好卡扣。网上自行车头盔的价格也是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那么如何学会科学挑选，自查头盔安全要素，成为每位骑行者的必修课。
5: 除了认证之外，还要从标准的角度，那么每一类的头盔，它的壳体、缓冲层和佩戴装置都是必备的一个三要素。我们可以通过按压观察壳体它是不是结实有没有一些制造的缺陷、毛刺。
4: 除了结构完整，不少市民在选购时还会留意 3C 标志，但专家表示光有标志还不够，标志上的执行标准号同样关键。一些按旧国标生产的头盔目前仍在市场上流通，外观与新国标产品相似，但安全性已不符合现行要求，消费者需要仔细辨别。
5: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 3C 认证的这是从这个方面它是合规的。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的标识，标的是一个 GB811-2010 这个标准呢其实已经被我们的新版标准代替了，所以这个标准其实已经是一个作废标准。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选择头盔的时候要一定要认清它的这个现行有效的一个国家标准。
6: 三 C 的头盔呢，它是基于大量的这个交通事故之后人体颅脑受到外伤以后的医学数据研究制定的。那这些数据制定出来以后，强制标准出来以后，它会在这个三 C 头盔送到认可的实验室检测的时候，经过5种这个非常核心的检测。那这些合格的检测通过以后，这个生产厂家呢才能为自己的产品获得一枚非常宝贵的三 C 认证标识。
4: 如果还不放心，可以向商家索要三 C 认证证书进一步核实。
6: 您就可以跟这个销售的经营者向他询问，向他索取，说您这个头盔有没有三 C 认证的证书。那证书上呢是有编号的，您可以让经营者把这个编号输入到这个指定的网站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认证认可委员会的网站上。那你就可以看到网站上呈现的那一页它的产品的规格、型号，包括生产的厂家，包括证书是一个什么状态，是不是还带有效期，你都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到。
4: 数据显示，在电动自行车致死事故中，颅脑损伤占比高达70%至80%。头盔是保护头部的唯一有效装备。针对市民选购头盔时纠结价格与安全性的问题，相关专家明确表示，判断头盔安全与否，核心不在于售价高低，只要符合国家现行安全标准，通过正规检测认证，无论价格处于哪个区间，都能在意外发生时为骑行者提供有效的头部防护，无需盲目追求高价产品。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7: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8: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街坊四邻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盛宴。今天啊，咱们吃香熏烤猪里脊，这开袋以后啊，不用加工，直接就能吃，像火腿一样。
9: 哎呦，这么好啊！这整块的里脊肉，这得多少钱啊？价格不便宜吧？
8: 哎，今儿这价格呀，怎么说呢？让您啊，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9: 这打着灯笼，都找。

0: 找不着的价格。
1: 哎，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阿姨啊，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他说的。来，咱们掌声有请中华老字号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欢迎。
2: 好，
1: 张总好。
3: 张总好。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我是张立民，一个做熟食的老国企人，在二商肉食集团已经干了小40年了。我做过的老北京熟食，让我说呀，这块香薰烤猪里脊应该就算这个了。在熟食这块啊，就属它了，因为它太贵了原料，所以说呢在市面上并不多见。今天啊，我特别向厂里边申请了特惠补贴，把它呀以优惠的价格推广给栏目组的粉丝们。
0: 好，我们肯定支持。
1: 嗯，
0: 这块里脊火腿啊，它要是在超市啊，肯定啊贵的都没边了。
1: 现在好的熟食啊可太贵了，咱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呢，可是咱老北京人的肉案子啊，也是京城肉食界的带头大哥级别的啊。今天啊，咱们要把这好东西的价格呀打到低点，让我们啊都能享受到京城肉食界的这个。
4: 放心吧，优惠肯定大。
1: 嗯，
4: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款香薰烤猪里脊有个讲，香而不冲，咸中回甜，让您吃着顺口舒坦。给大伙切开看看，这是用我们大红门的酱料秘方、熏烤工艺和老汤的技艺集合精挑细选的鲜肉嫩里脊。我们用的是完整的鲜肉里脊肉块，整肉切的。很多类似的呀，看着是整肉，其实里边啊掺着鸡鸭肉边角料啥的。您看看刚才咱们打开这袋，
3: 是
4: 您看
3: 完整的，
1: 哎呦，
4: 整的咔嚓咔嚓几刀切出来的大块，完整的没拼接。
1: 大红门啊，做熟食啊，那是这个是不是？哎呦，当之无愧，实至名归，非您莫属啊！哎，阿姨馋了吧？
0: 是啊，
1: 赶快尝尝吧！
0: 啊、
1: 来来来，给您
0: 一
1: 块，
0: 我可真忍不了了，我先来一大口啊！
1: 嗯，
0: 哎呦，这味儿啊，真地道，比我以前吃的真是强多了。你看看这里边的肉丝儿，
1: 嗯，
0: 哎呦，多嫩呐！
1: 真是
0: 这小味儿，哎呦，真绝了！要说这老北京的酱肉和熟食，那您就是这个，谁都没法比。
1: 确实，阿姨，好吃啊！肉丝啊，清晰可见，淡淡的熏烤香啊，融合着这肉香，而且这肉香啊还特别纯正，咸香适口。哎，建议大家一定得尝尝这个火腿啊，真的好吃到没边了。
0: 就现在市场上，
1: 嗯，
0: 哎呦，好多都是香薰。真的，我都觉得就是没有这个好吃。
4: 我们大红门啊，讲究的是慢熏细烤。
1: 嗯
0: 嗯，
4: 大师傅全程得跟着。
1: 哦
3: 哦，
4: 费工，
1: 嗯，
4: 耽误时间，也就是啊，咱们这个老国企，
1: 嗯
3: 嗯，
4: 还这么做。
1: 哦，
4: 哎，为的就是保留咱们中华老字号的这个文化特色。您看现在啊，
1: 嗯，
4: 哎，说是现代化。全用那个机器设备在做这些东西。
1: 哦，嗯，是，
4: 你说还怎么传承这中华老字号啊。再说调料这块用的都是我们兄弟单位，你比如说六必居啊、黄志和呀、特供的，都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自家企业，市面上您可能买不着这么好的。卤完了熏烤，烤到外皮是焦香的，油脂都烤出来了，滋滋滋这小声啊都烤出来了，里头确实是嫩的。您看看这肉丝，
3: 嗯，
4: 跟绸子段似的，
1: 嗯
3: 嗯，
4: 这样呢吃着还不腻口呢。
1: 这个呀，其实大家从画面也都能看得出来，
3: 嗯，
1: 大家伙啊都肯定想买呢。哎，
3: 嗯，
1: 张总赶紧说说今儿怎么个优惠法，快说说吧。
4: 什么买不买的，一会儿啊每个下单的客户，
1: 嗯，
4: 我啊送一个。大伙啊拿好手机，别一会儿我放出福利了，您要抢不着那不是就后悔了吗？
1: 哎呦，那您说的啊，我可准备抢了啊，等着抢了。
4: 这一块啊，
1: 嗯，
4: 我们如果拿到超市，
1: 嗯，
4: 咱们也得38块钱。
1: 嗯，
4: 这样算呢，
1: 嗯，
4: 100块钱咱们呀最多也就是3块，
1: 差不多吧。
4: 那就额外多送一块，
1: 嗯，
4: 400块，不到100块钱，这样行了吧。
1: 哎呦，
0: 张总，您看今天这么多老街坊都在那守着的，
1: 嗯，
0: 您才送一块有点少了。
1: 是，
4: 您总逛超市，您应该知道，
3: 嗯，
4: 这好东西呀，啊，价格太低了，不可能。
1: 张总，咱俩这关系可不是一天两天了吧？是不是朋友？您说
4: 是朋友，
1: 是朋友啊。哎，您就得多努力努力，对吧？您看我呀，这使劲为大伙儿来要福利呢，对吧？您和我是朋友，那您跟这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们不是朋友了吗？对吧？您得 给多给点儿。
4: 栏目组几万粉丝呢，
1: 嗯，
4: 这一块市场价38，
1: 嗯，
4: 我要是听你的，
1: 嗯，
4: 再努力，
1: 嗯，
4: 就得再加一块，
1: 嗯，
4: 这得贴不少钱呢。
1: 哎呦，
4: 太有压力了，
1: 张总啊，这一块您说了市场价是38块钱，这个您要再贴一块，您啊就得贴钱，这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啊，咱们观众朋友们看这个节目，就是想等着占点这大便宜呢。什么是大便宜啊？我觉得啊，咱就论这个产品来讲啊，您要是20块钱以下卖给我们，这个呀、啊、就是大便宜啊。而且啊，今儿啊，您啊再饶我们一袋，哎，好不好？每一袋啊不到20块钱，今儿行不行？您就一句话，哎，您要是不答应呢，我二话不说。但是您之前啊可跟我说的啊，今儿这价格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呢，那这您就是说话不算数了。
4: 不到100块钱五个，
1: 嗯，
4: 这么夸张啊？
1: 哎，咱这哎给张总鼓掌好不好？哎呦喂，真不错，您可多给点啊！哎，亏点就亏点吧，张总。
4: 这是亏一点的问题吗？
1: 嗯，
4: 这么卖。我回去可没法跟领导交代呀、
1: 啊！哎，张总啊，这个价格咱多少得给点，是不是？这样，我代表电视机前的几万粉丝朋友啊，求您了。
4: 行了，您都说到这份上了，
1: 哎、
4: 嗯、哎，我再端着啊，咱就不讲究了。50个名额，
1: 嗯，
4: 我还能交代得过去。
1: 好，
4: 这样几万，我真交代不了了。
1: 哎呦，太好了，哎，太好了，张总真给力啊！
0: 哎呀。这50个名额、
1: 嗯、
0: 真不错，张总。
1: 嗯，
0: 我呀得赶紧去订一组去。
1: 没错，
0: 就这价格啊，
1: 嗯，
0: 连买生肉都不够呢。哎、
1: 就是阿姨说太好了啊，所以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参与抢购啊。
2: 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5大块还不到100元，1大块啊才合不到20块钱。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好吃过瘾，咱们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这么地道的老北京味儿，这么实在的价格。

0: 今天啊，我买了五块，我都想好了，除了我自己吃呢，我呢给我儿子家送了一块去，给我哥哥家也得送一块去，哎，你说到最后吧，实际上送来送去，我自己啊也就剩一块了，
1: 是，
0: 哎呦，这个也就是让大伙儿尝一尝，今天啊，我可真是捡到便宜了，
1: 没错，阿姨，咱北京人啊就爱吃这个熏烤味儿，没有油脂，吃这不腻口，还带着甜香气儿，特别好吃哎，
0: 多囤点，慢慢的吃，
1: 哎，
0: 大红门的产品啊，我吃的可放心了，
2: 我们大红门自己养的猪，您就放100个心，从养殖到屠宰到制作，我们是全产业链的，国企老字号的东西，砸招牌的事儿啊，咱是绝对不干，我们还是全市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这一块儿，我们必须起到带头作用。
1: 没错啊，其实老年朋友吃肉啊，可得吃点好的，咱呀不能图那便宜的，回头啊伤着的是咱自己的身体啊。今天啊您不买回家尝尝这个味道啊，您可就感受不到这肉香融合着果木香的熏烤里脊的好啊，您啊就不知道人家大红门秘制调料和老汤做的里脊火腿啊能打开什么样的美食新天地呢。咱看着别人吃啊只能想象啊，但是这美食啊可不能想象啊，咱必须啊吃到嘴儿，咱别压抑自己了，咱别让自己这舌尖味蕾啊受委屈，来我再给大家看看啊，您看看，哎呀，这满满的肉质感啊，这肉丝啊可是清晰可见的。我替您啊再尝一口吧，哎，好吃过瘾啊！
0: 我也有同感。你看这肉吧，不咸不腻，不费牙，特别适合上岁数的老年人吃。这就是咱北京味道的本分，讲究啊又家常，隆重啊又舒坦。您一吃啊，他就知道了，这就是家，这就是咱北京。
1: 没错啊，咱带回家的呀，那就是放心啊。咱给家人啊也准备着点儿，没事儿，平时当一个应急的硬菜，哎，这多踏实呀，是不是？今儿这价格呀是真好，那有可能啊您还买不着呢，因为啊就50个名额，哎，我看现在好像剩下的名额也不多了啊，所以啊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专人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5大块才不到100元，1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5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今天啊，咱这里脊啊，开袋就是一道硬核的凉菜啊。您只需要切片、摆盘、齐活，是不是？您看啊，家里来客人，咱就这么切上这么一盘，哎，再烫壶小酒，老哥几个，咱就聊聊天，聊聊年轻的时候那些美事儿。
1: 您就跟过去一样，
0: 嗯，
1: 哎，拿着它就是热烙饼，
0: 哎。
1: 哎，喝点稀里溜的粥，
0: 嗯，
1: 那叫一个美，
0: 嗯，
1: 吃法还多着呢。
0: 哦，
1: 哎，早晨拿起来，拿一个烧饼，哎，往里一夹，
0: 馒头也能夹，
1: 馒头，
0: 哎
1: 哎，
0: 真香，
1: 这叫一个香啊。
0: 哎，是，就这肉啊，空口吃都不齁的话，而且还有营养啊，老人孩子吃啊最好了。
2: 可不是嘛，
0: 嗯，
2: 我打算啊给我那孙子夹面包，
0: 嗯，
2: 你说他上学吧，
0: 嗯，
2: 赶时间，
0: 嗯，
2: 吃这个吧，他又有营养，还又顶饱呢，
0: 嗯，
2: 而且这个还能够拌黄瓜，
0: 嗯，
2: 拌菠菜，
0: 对，
2: 夏天，
0: 嗯，
2: 你说拌点凉菜，他也爽口，
0: 嗯，
2: 冬天呢，你说热一下吃也是行的，
0: 对，
2: 特别的方便，要吃起来，嗯，尤其像我们现在岁数大了，你说这玩意儿切。

0: 一吃，它多方便呀、啊！
1: 是，
2: 咱呀干一辈子国企，就认靠谱俩字儿，买我们大红门的产品，北京人自己的牌子，吃出问题您直接找我，就这价格这分量。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
3: 现在啊，名额剩的不多了，就剩下最后几个名额了。您看，这么地道的老北京的味道，这么实惠的价格，还这么方便，您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会派专人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用跑腿。
4: 尝鲜了，尝鲜了！二商大红门香薰烤猪里脊特价抢购活动开始了，五大块才不到100元，一大块才合不到20元。北京老国企二商大红门精选整块。二鲜里脊采用古法工艺制作，咸香适口，香卤熏烤的复合口感，好吃过瘾，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栏目组专属特供，限量50组，五大块才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可是好东西。
0: 嗯，
1: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0: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
1: 啊。
0: 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1: 多少钱的都有。
0: 嗯，
1: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0: 嗯，
1: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0: 嗯，
1: 这巧克力就不错。
0: 嗯。
1: 口感特纯，
0: 嗯，
1: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0: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1: 太好了。
0: 嗯，
1: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0: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0: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0: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0: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0: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1: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0: 嗯，
1: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0: 嗯，
1: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0: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含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0: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1: 益生元，
0: 嗯，
1: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0: 嗯，
1: 好东西，
0: 哎，
1: 大家都知道。
0: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上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0: 我的天哪，这么贵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 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0: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1: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0: 对，
2: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0: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0: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0: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哎，
0: 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1: 没问题。
0: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1: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0: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给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奖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了，
1: 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

0: 来验证一下。
1: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0: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1: 哟，拉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0: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件儿啊，
3: 结实啊。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1: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0: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1: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0: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1: 没错，
0: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3: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0: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3: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3: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3: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3: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3: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3: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3: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八 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财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十个面积超十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感谢收看消费面对面栏目，请您继续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你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舞剧《五星出东方》，北京天桥艺术中心。舞剧《王阳明》，国家大剧院。越剧《红楼梦》，国家大剧院。话剧《大戏法》，北京保利剧院。舞剧《来自安达卢西亚的狂欢》，北京艺术中心。芭蕾舞剧《十二生肖》，天桥剧场。《慕尼黑之声》，戈迪克、贝里奇与北京交响乐团演绎木管经典室内乐音乐会，国家大剧院。沉浸式幼儿亲子互动剧《黑猫和花栗鼠》，中国木偶剧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
2: 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保证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7: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7: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 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8: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6: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6: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5: 嗯，
6: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6: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6: 物超所值
5: 哇！
6: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6: 是啊，
5: 流口水了！
6: 是啊，
5: 嗯，
6: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6: 可不是吗？
5: 嗯，
6: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6: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6: 是啊，
5: 嗯，
6: 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6: 哎，好嘞，
5: 哎，好嘞。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0: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1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 是不是你说？
7: 又贴心又周到。
1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7: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7: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哎，对，特别舒服
7: 啊。
4: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7: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7: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啊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7: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7: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9: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

0: 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1: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2: 你好。
3: 你好，
1: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3: 进来。
1: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4: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1: 太舒心了。
4: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5: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4: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5: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5: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4: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5: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来
1: 。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5: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1: 又回到年轻，
5: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4: 而且叫超值，
5: 超值。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8: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得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鸽子来了，
8: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8: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那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

0: 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个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 好吃，
3: 你超吃超吃
1: 啊！
4: 当地炒的饭呀，
5: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1: 这鱼啊，
4: 抢
1: 鲜的，
0: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0: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儿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0: 所以
5: 幸福，
0: 咱
5: 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
9: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老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8: 对呀、
10: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
0: 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公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认出一字奖十万元，为何九年过去了，仅有三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四十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四十字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你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闻，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0: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

0: 惊奇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十万金呐、啊！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1: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0: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0: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那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哦，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呀、啊，它是汇集了全国十一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哦，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1: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三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2: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我也想考考您，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0: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文字也。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您身后的这幅展板上就绘制的是仓颉的这个形象。
1: 仓颉原姓侯刚，名颉，又曰仓王、仓盛。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游历山川大河，观察日月星辰，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0: 可是我这一眼看过去，我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重影了呀？他怎么会有两排眼睛呢？
2: 那么其实呢，他呢在古籍当中对仓颉是有一个记录的。当时呢写到的就是他呢是一个龙颜四目、生有瑞德之人。
0: 那从咱们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仓颉能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视野更宽阔，所以呢两只眼睛已经不能够表达对他的崇敬，得再多一倍了。
2: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认为他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圣贤，所以呢后期是将他这种不同于凡人的这种特点呢描绘出来。
1: 相传在谷雨节气这一天，仓颉造字成功，发明文字，上天也很感动，落下了谷字雨，谷雨之名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气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刻画在石物上的文字。
2: 那我们在这些图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表达这种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这些陶器上，它就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刻绘符号，已经可以标志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您可以看到，像这件非常突出的代表这种日月山或者叫日火山这样的一种符号，因为在后期的研究当中啊，对这样的符号呢有各种的解读。
1: 针对这个符号，我国著名文学家唐澜解释为囧，还有的学者将日月山形释读为黄字，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则认为文字的释读都是假说，期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2: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展线上的这些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实物的陶片，您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器身上也有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刻绘符号。
0: 这个抽象吗？怎么我一看特别像个箭头呢？
2: 有很多人啊会在这些刻画符号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这种习惯呢进行对它的这个认定，可以说呢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指示意义的。但是是否属于文字的雏形比较有争议。
1: 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含义，不过规律性的表达当时可能有标识特定含义的用途。接下来我们进入甲骨文时期，

0: 都说甲骨文的试读非常难，我看到这件甲骨却能脱口而出甲骨上的符号。
1: 这个甲骨文上面右上角那个图案，或者说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2: 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勾勒出兔子的形象了。这块甲骨文啊，可以说是先民在问询上天，在兔首背进行祭祀会不会下雨占卜记录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甲骨文是主要使用于商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所用材料通常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骨，在当时用作占卜、记录与民工。
2: 您可以看到啊，这个兔子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1: 对，
2: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1: 像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一眼判断出来了，这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2: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0: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2: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

0: 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了。
1: 嗯，
0: 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于王”，户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2: 对啊，
0: 户。其实呢，它在这经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2: 哦，赏赐的赐。
0: 对。
3: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一体字。
0: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2: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0: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2: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0: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2: 对，
0: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2: 对。
0: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呢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2: 产地是哪儿？
0: 对，
3: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2: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3: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0: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2: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0: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2: 功绩。
3: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0: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义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3: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0: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饮学好酒，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3: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欢迎继续收看《行艺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2: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1: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诗情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刻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1: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遍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怡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十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1: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怡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2: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俯、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0: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木质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木质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1: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地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 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祭侄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0: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祭侄文稿这样的一个图版前。祭侄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2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祭侄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1: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0: 这一部《征作位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作位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啊，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1: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0: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0: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3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3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20品之3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1: 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该称号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20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0: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碑额刻有这个史平公像一曲6字，那么在整体的这个碑文上所记述的就是比丘会成为其亡父造像的缘由和祈愿的这样一个内容。那么整体上呢可以看到啊，碑文的字体是方俊雄浑， 整饬庄严，是汉字摆脱隶书的一种新形式和新结体。粗壮厚重的笔画呢，显得浑壮道密，端庄流意，为北魏造像记的上品之作。
1: 据史平公造像记铭文记载，比丘惠成父亲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和所有已经去世的亲眷能到喜乐世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0: 另外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真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1: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
2: 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多少年我不曾做过这么美好的梦了，在梦里我跟自己说，这是一个好兆头，这一定是一个好兆头，孩子的病有希望了。

0: 让一下，里面。哎，好了，下去不可以进去的。哎，孙平，
1: 男，6岁，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合并二尖瓣缺损，曾经在我们医院看过门诊，还没动手术。
0: 麻烦在外面等待。里面。
2: 1、2、3。接氧气，准备气管插管。
3: 这种景象我每天都能见到，鲜血、心脏、眼泪。姐姐，也许我见到的眼泪比鲜血还多。有的家属哭嚎，有的家属哽咽，有的家属默默流泪，但是我最怕的是不会哭的家属。
0: 来，来这坐一下。你脚没事的，要不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0: 病人什么情况？
1: 医生，孙平，男，6岁，以 CM 项目的病人，一小时前突发胸闷，呼吸急促，现在面罩吸氧，心率124每分，血压80/50，50毫米汞柱，氧饱和度95%，呼吸频率24次每分，现在情况暂时稳定。
0: 病人家属呢？
2: 在外面呢。
0: 病人家属。病人现在情况不太好，再回来，护士会给你们病危通知单，你们考虑考虑手术。不过现在这种情况，送上手术台风险挺大，务必做好思想准备。
3: 救救他！帮我救救他！
0: 我们会的。
4: 江姐，
3: 明霄，明霄，萍萍，萍萍，
4: 家属请在外面等。家属请在外面等。
3: 你先跟我过来，江姐。

你现在去银行把咱们俩卡里的钱都取出来，不管多少你就先拿过来吧。嗯，静姐她现在状态很不好，

0: 你让三平家属进来一下，嗯，我也要跟他说。
1: 三平家属，
2: 嗯，
1: 医生让你们进去。
2: 哦，好，谢谢啊。
0: 进。
1: 医生，
0: 麻烦你，我是和病人家属单独说过话。
1: 哦，
3: 好，没事，
1: 慢慢来，慢慢弄。
3: 好。
0: 坐。

你心里清楚，你孩子的病拖到今天，风险越来越大。如果不做手术，只会加重他病。

0: 发展，他现在必须住院，每天治疗住院的费用都不少。你有多少钱够他住多久的医院？
1: 我只有11万，
0: 不够手术费。
1: 叶医生，你可不可以借我一点？
0: 我不会再借你钱。你是筹钱的，要么手术，要么住院，都要钱。
1: 我家里已经没有值钱的东西了，身边该借的朋友都已经借过了，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

0: 叶医生，其实
1: 叶医生在忙吗 ？Daisy，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聂医生是我孩子的主治医生，
1: 啊，
0: 他病情有点不好。行，那我去办住院手续，我知道了。
2: 嗯，
0: 谢谢。
2: 慢走。
0: 好，你们聊。
1: 你怎么样？要不要帮忙？
0: 没事，可以。
1: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
2: 啊。
1: 哎。谭静的小孩怎么样呀？我刚才看他整个人状态都特别不好。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不舒服吗？
2: 哎，没事，我确实太累了。
1: 嗯，
2: 要不你先回去。
1: 好呀，那我先去看看你爸。
2: 好，
1: 那你记得把饭吃了啊。
2: 好。

0: 味道怎么样？合不合您的口味？
1: 嗯，这样好，还想吃啊？这样，嗯，就是吃的还有一种妈妈的味道。大哥，我想看你，看你真是越看越喜欢了啊！女生的小子真是有福气啊！你们俩吃的怎么样？
0: 还行。
1: 你们俩要是有什么闹矛盾的，我过来给你支招，好吧？
0: 那我现在就问您得了。你怎么着能快速搞定他？
1: 我告诉你，他这个人啊，就是个不可怜。这什么事啊？没表情的，这嘴呢？心极其软。你们俩有什么矛盾？你要是跟他斗的话，你斗不过他，啊！千万别跟他对着干，你强他比你更强，啊！你就示弱，示弱啊！啊！玩命的示弱。
2: 喂，大舅。
0: 你好，我是谭静。啊，我对对对，我还挺。

0: 好的。我也没什么事儿，就是问问您跟舅妈怎么样了。舅妈住院了。
1: 薇薇，我这边手术费可能不太够，你可以再借我一点钱吗？
2: 上次的钱还没还呢。
1: 好，我尽快还给你。

0: 喂 ，Nikki， 是我。
1: Hi Daisy，
2: 怎么了？是不是孩子有什么事儿啊？
0: 孩子的手术费还差一部分钱，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我知道我现在试用期，没有什么资格提出这个要求。
0: 可是我还是想问问你，能不能帮我预支一部分工资呢？
1: 弟子呀，这个事儿真的不好意思，公司其实没有这样的先例。即使我向上级去申请呢，通过的几率也特别小。
0: 那还是试一试吧。
2: 你看这样吧，我私人先拆借你一部分，好不好？你还差多少？
0: 啊，不用不用，我如果想帮我的话，就还是帮我申请一下。
2: 好，我尽力试试。
1: 好，谢谢啊。
2: 不客气，你别着急啊。
3: 这姑娘吧，真可怜。而且你越了解她，越觉得。你是怎么拉扯他的呀？
4: 很重要吗？粥啊，特别好吃。估计你煮的时候掌握了分寸活，厨艺精进不少。但我不会谢谢你，我得谢谢李宇胜医生，我应该是沾了他的光，对吧？
3: 那当然了。等下次他来了，你亲自谢谢他呗。
4: 一定。
3: 多吃点啊，
4: 全吃光。
5: 钱都取出来了吗？
6: 取出来了，我把我剩下那些也取出来了，没多少。
5: 静姐还不回来，我有点担心。你说她还能去哪儿借钱呀？
6: 现在担心也没用，我相信静姐会有办法的。我们先把平民过好就好，别想那么多。
5: 嗯。
7: 我知道，我不欠任何人，更不欠他。我知道，我的生活正在往前。

0: 准备好的话，
1: 方主任有电话找您。
0: 啊？谁这时候打电话是？
2: 主任，是我，有件事想麻烦你。
0: 什么事儿？
3: CM 项目确认的那个病人昨天病发入院了，家长还没有决定是否接受项目补贴。我看这个病人状态不大好，可能等不了了。
2: 慈善机构有一个针对我们医院试点的先天性心脏病补助，但是是针对农村户口的。
0: 李远胜，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你，我是不是太宠你了？明明申请条件不够，你却是急三火四把电话打到手术室来。你可真行啊你！你跟病人什么关系？值得你这么去做吗？
4: 我告诉你，等我做完这台手术，我出去再找你算账。你可真行！

0: 一次性结清是吗？我那个押金能先交三天的吗？然后后面三天呢，我明后天再过来交。孙婷是吧？
1: 哎，对，昨天刚入的院，住院押金交过了呀，系统显示还有5万。
2: 要办什么吗？
0: 啊，我谁帮我交的呀？
1: 稍等，我查一下啊。
0: 能查到吗？
1: 嗯，缴费人是盛方婷。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没了，谢谢啊。
1: 嗯。

吃错药了，昏头啊你！特级手术，你说你这点事儿，你等他出来了再说不行吗？你等他收拾你吧。

0: 来，美女，老师，回去。哎，董医生，聂医生呢？
1: ，
0: OK。盛总。

0: 对。
1: 喂，盛总，我是谭静，您现在人在哪儿呢？
2: 我刚出去散了个步。
0: 怎么？找我有事儿？
1: 盛总，我刚给孩子去交钱。
0: 什么都不用说，如果是钱的事儿，别放在心上。小朋友的身体要紧，别耽误啊。
1: 太谢谢你了。
0: 我都懂，没事。

0: 你要累就回去吧，没什么事的。宁医生，你好，萍萍，感觉怎么样？氧饱和指数多少？胸宽情况怎么样？
1: 病人现在氧饱和度85到90，血气分析低血氧症很严重，四肢可以自主的运动，肌力良好，可以正常语言，但是神志情况比较差，嗜睡。
0: 冰冰，握小了手，用力点，你的力量恢复的不错。

0: 现在病人情况相对稳定，但病情复杂，需要尽早手术治疗，否则随时有再次晕厥的风险。好，谢谢医生。
1: 想回家，你得把力量恢复了才回家呀，对不对？你看你的好朋友超人，还有奥德赛，你得像他们一样，都很有力量，会飞了才能回家，好不好？嗯。你看林子也来陪你了，是吧？对呀，
2: 平平，我们等身体好了再回去，好不好？
3: 妈妈，我们回家吧。

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病养好，战胜病魔。你看，枕头旁边放着超人，你也要像超人一样，哦，身体好好的，要飞起来，好不好？

可以啊，你够有本事的，还是找到了钱，还是有人愿意为你花钱。

0: 你说的对。
1: 这么有本事，何必来问我借钱呢？这些年，我不欠你什么了。行了。

0: 放到。
1: 宁医生，不，宁主任，宁院长，现在是不是以我的面子都叫不动你了？
0: 得了吧你，什么事？
2: 什么什么事儿啊？周六的校友会你到底来不来呀？
0: 都有谁来的？
1: 嘿嘿，你那点小心思我早就料到了，你是不是想问谭静来不来啊？
2: 你要是肯来，我就不让他来了。不过大家都好多年没见谭静了，都还一直问着他呢。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知道，我一定我看一下排班表再告诉你。对了，今天晚上

0: 有没有空？
1: 有空，随时都有空。
2: 嗯，可以。嗯哼，二块。
3: 小心。
2: 嗯，好，谢谢啊。嗯，
0: 你吃。
2: 不吃啊？
0: 吃。嗯。来。
2: 哎，不，
0: 好吃多吃点。
2: 我平常我也总点这个，总是。魏医生，你给我点这么多吃的，是想堵住我的嘴是吗？不想问问题了。
0: 你先去，吃完再说。不着急。嗯，
2: 行了，像以前一样问吧。
0: 谭静他后来怎么样？他爸爸身体好吧？
1: 可是你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0: 这些年我一直刻意回避，周围的人也怕我难受，屏蔽了他的消息，所以我都不知道。
1: 他爸去世了，
0: 心脏病。
2: 嗯，他爸不是肝功能吗？然后功能出了事故。哎呀，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就听家里人说的，就说那么多，我也没多问。
0: 那他大学毕业了吗？
2: 嗯，
0: 他为什么在蛋糕店打工？
2: 啊？
0: 嗯，
2: 他在蛋糕店打工？
0: 嗯，
2: 这事我可不知道。我就听说啊，说是他把他们家房子卖了，卖完以后呢，跟大家就没有联系了。
1: 怎么着？想静静啊？
2: 哎呀妈，静静当年那么漂亮，谁不喜欢呢？我也喜欢，真的。哎，你想想，他当年要个是有个，要长相有长相，要么说呢，这美女啊就是红颜多薄命。哎呀，嗯，你要是想他，你就去找他嘛，对不对？哎，你干嘛去？哎，不是同学聚会，你去不去了？
4: 晚点，大哥。
2: 服务员，结账了吗？

0: 那
1: 谢谢。
0: 还差多少？
2: 这次交的钱，住院的话可以住半个月。CM 手术，除去补贴的话，应该还差十几万。他常规手术差的更多了。
0: 要不再求一下盛总？
2: 怎么求啊？人家帮了那么多忙了。
0: CM 手术，不是这个手术，真的有那么多风险吗？

0: 喂，你好，
1: 请问是谭静吗？
0: 哦，我是，你哪位？
1: 我是刘老师，你的教务主任。
0: 刘老师，哦，刘老师好。
1: 明天的校友会，我刚好也在这边办事儿，想着如果你也能来就好了。
0: 校友会我这边去不了，家里这边有事儿走不开。
1: 好，不勉强，不勉强，我就是想跟你们见一面。我最近呢要去外地待一阵子，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0: 好，那我去。好，再见。你正好过去换换心情。

0: 我觉得吧，这女朋友和好朋友还是有差别。男女朋友呢，只能在一起吃饭，好朋友还能喝喝酒。我可不想失去一个陪我喝酒的人。我总觉得做你女朋友的地位还不如好朋友呢。咱俩以前无话不说，你看你现在一句都不跟我讲了。要是这样的话，这恋爱谈的也太没劲了。这男女朋友不做也罢呀。
1: 行，今天跟我的好朋友说说话。
0: 这是对的嘛，我绝对不会秋后算账的，放心大胆的说。
1: 我今天约了个老同学，给他去打听。我都不知道怎么搞的，我对自己太失望了。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我要下定决心，不要反反复复，结果又犯贱，
0: 减个肥还反弹呢，何况是犯个贱呢？不过你放心啊，反复绝对不是重复，希望就是在一次一次的犯贱当中毁灭的，懂？

0: 为什么要给谭健钱啊？
1: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应该的。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种心地善良的好人了？爱上他了？
1: 我这人呢，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是我有一根软肋，就是看不得孤儿寡母受苦。至于爱不爱的，你很清楚啊，除了我自己，我不会爱上任何人。哦，更何况你现在更应该担心的

0: 平平，我来了。
1: 我跟你说啊，这是今天的第二瓶，等会儿还有一瓶。还有啊，这个暖水都要40分钟换一次热水，然后敷的时候不能放在手上敷啊。
0: 你昨天就已经跟我说过这个了，你就放心吧，快去吧。
1: 我要不打电话不去了吧？
0: 你赶紧走吧，我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好好好，走了啊，妈妈。嗯嗯。
0: 哎，对了，这是梁元安做的蛋糕，你拿过去给同学尝一尝。
1: 好啊啊！
0: 当然你是有任务的啊，代金券发一下。
1: 哦，好，嗯，
0: 给我们宣传一下。嗯。跟妈妈说拜拜。嗯。
1: 跟我闹脾气呢，走了啊。
0: 嗯，注意安全啊。哎。

0: 啊，你找找。没有，那你问问看老董，可能老董拿走了。
1: 花钱，
2: 老一头。
0: 哎
2: 哎，六少，真找到了？
0: 哎，
2: 到了。哦哦，
1: 打电话。
3: 你哪来？笑你。
0: 找到了，那你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开会的时候再来讨论。啊，你先开一下。好。哎。

0: 差不多是啊，你也是
1: 这个。刘老师，
2: 你想到了算多
3: 少？我想到了，
4: 怎么才这么便宜？
3: 我想肯定更贵的，肯定五星级的。
1: 花彩分啊。
5: 来，哎呀，用我自己来，我自己
3: 来。来
1: 哎，老刘，啊，老刘在哪儿啊？哎，挺好。
3: 来，赶紧吃。来，旁边六位已经喝了啊，旁边已经喝了。来，咱们也来吧。
6: 你这英文搁哪儿学的也不行啊，
7: 听没听懂吧？
6: 完了，
7: 就是来人。
8: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宁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9: 没有，
10: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9: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6: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来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1: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家人们，家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3: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截止呀都成村里的村标了。
2: 六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4: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2: 他是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了小程序，收益咋样啊？
5: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2: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
6: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8: 看上面，他要干我呀！
7: 爆笑故事，
8: 太丑了。
7: 暖心治愈，
9: 妈妈爱你。
7: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然，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老天还是眷顾我，
11: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路。
1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0: 我也想有什么感觉？
1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你曾经是我的公主，曾经我愿意付出一切，让你在我的世界里做唯一的公主。

0: 哎呀，你看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一个个都出息了。你看看谭晶和宁宇胜，听说从大学开始交往，到现在还在一起，真替你们高兴啊！
1: 高兴，
2: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 对，我们早就不在一起了。
3: 哎呀，老师，所以说嘛，咱们啊得经常聚。人现在啊，男女主貌的，都是已经就是各有归宿了。人现在谭晶都有孩子了，
0: 你真是太恶心了。
3: 是吧？
0: 你想不到啊！
4: 想不到什么？我跟你说，老师，你想不到今天竟然还带了蛋糕了吧？哦，
1: 对，还真是。哎，我跟你说啊，这个蛋糕呢是我的朋友做的，他开的蛋糕店特别好吃。你们要是喜欢的话，在上面什么地址啊，还有电话都有，多多捧场。还有啊，今天带了好多优惠券，拿一下。
5: 这静带的蛋糕，来都尝尝呗。
1: 你让服务员
5: 发吗？
1: 哎，发一下。
5: 来，给分一下。
1: 我说，
5: 两件这一件给我留两张。
6: 我得给他。
1: 谭静，你这个蛋糕没有什么添加剂吧？我从小就不吃那添加剂的东西，这个你知道啊？
6: 行了行了，吃个东西哪那么讲究？
3: 刘主任，我想问你两句啊。
4: 你从小就吃带添加剂的蛋糕，我也没看你现在怎么样啊。
6: 我正在皮肤变好了。哎呀，
4: 这不
6: 算
4: 添加剂吗？
6: 真的是。
7: 要睡在防腐剂。
6: 要说讲究呀，还得在孩子身上啊。我一会儿得早些走啊。明天得陪孩子参加钢琴比赛。
1: 哦，真的啊？
6: 对呀、
1: 啊。你孩子现在多大了？我两年前见他的，现在肯定长高了吧？
6: 哎呀，现在可高了，比我都高，蹭蹭蹭往上长。
1: 小孩长得就是快。哎，
6: 我给他报了一个马术的班，特别好。
1: 真的、啊？
5: 骑那个是大马还是小马？马贵不贵啊？
6: 大马，下次带你一块去好吧？
5: 我们带老师去骑好吧？
6: 行。谭静，你家孩子怎么样？一块去呗。
1: 对，正好我们约个下午茶。
7: 可以、
1: 啊。挺好去吧？
6: 好啊。
4: 去啥去啊？
5: 学马术啊？
4: 数码都没弄明白呢，还马术呢？来吧，老师，来喝酒。哎，那边的，
5: 来，敬老师来，敬老师。
8: 哎呦，你们有没有点诚意？敬老师不过来听啊？
5: 来，用你的代表，
8: 那帮多么不孝，一个一点都没有诚意。
0: 不用过来，不用过来。
5: 干了，
8: 干了，
5: 这边这么热呢。
8: 干了，
5: 干。

0: 爷爷。
1: 嗯。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张俊熙。
1: 张俊熙啊，哦，你找爷爷啊？嗯。哦，
2: 哎，这哪来的小孩啊？哎，小朋友，小朋友，你是从……哎，快！
1: 别吓了人家，别吓！
0: 大哥，
1: 爷爷再见。
2: 哎，
1: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是不是把你吵醒了啊？人医生说呀，你刚做完化疗，需要好好休息。你看，感觉怎么样啊？
1: 人呢？人虽然不舒服，但那娃儿刚摸了一下我的脸，我心就暖暖的。这个，我先知道什么叫安慰。什么叫幸福？
2: 哎呀，你说你呀，人家小聂现在都有正式的女朋友了，你还怕抱不上大孙子呀？啊，没准过两年啊，一块儿给你生他两三个呢。
1: 哎呀，我也不指望了，他只要能够跟淑琴好好的，别给我出幺蛾子就行了。

0: 来，我提一个啊，提一个，杜静要提一个啊。我特别羡慕一个人。
1: 谁？
2: 谁？
0: 这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聂宇胜。
3: 哦。
0: 我不羡慕他别的啊，我羡慕他后来追上了静静。我跟你说啊，
4: 别说了，我干。
0: 你等我说完你再干。当年我忍痛割爱，把我们静静啊，我女神我都让给你了，你怎么回事？没有好好把握，没有好好珍惜，对不对？怎么就变成了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了？
1: 怎么还唱？
0: 怎么就变成了同桌的你最后为别人披上了嫁衣？
1: 谁给的铅笔？谁给的橡皮？
5: 是不是画家？是不是马良？要不然我能画画去？
6: 那当年大圣多么风光，是不是？为了静静，啪啪啪啪跟人打仗。哎，老师，我记着还给他处分了吗？是不是？
0: 哎，好有这事儿。
7: 你们还记得最经典的那一幕吗？
0: 啊，
7: 就那个呀。
5: 哪个？
0: 哎，我知道，就是那个台球
6: 兵还钱。
0: 对对对，台球
6: 环
0: 节。
8: 我们谭静斩钉截铁一顿拒绝，
0: 堪称当代版的流星花园。
8: 我踢一杯，踢一杯。
0: 来吧来吧，
9: 老师
6: 来吧，
9: 老师走一个。
0: 交哎，换点
10: 啊，咱们也喝一个。
11: 那都是过去的。哎呀，等哪天我
6: 啊，那个就是可敬可父亲。
11: 哎，

啊。

我怕爸爸妈妈爸爸妈妈。

0: 要密切注意六成的血氧指数，如果指数正常了就可以做手术了。
1: 好的，主任。
2: 主任今天杀气腾腾，
3: 夜雨尚要倒霉。
2: 是是是，
4: 主任，圆圆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玻璃维跟华法林两种药都停了，各项数值一切正常。哦，
0: 要是没有什么问题就可以安排手术了。
5: 好可爱。
1: 谢谢医生。主任
5: 你好。
6: 看什么呢？
0: 主任。嗯，
5: 这谁写的字啊？给谁看呢？好家伙，龙飞凤舞的，这要是看错了怎么办？这个就是 CM 项目的病人是吧？
4: 是。
5: 现在项目进展的怎么样了？你立的项目，你确定的病人，现在是万事俱备，就差你一个人的东风了，可你却是这样，你合适吗？你
7: 主任，七床的病人凌晨4点上了呼吸机，您要不要过去看一下医嘱啊？
5: 过去看看。

0: 跟谭晶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帮人要找的是我，犯错的也就是我一个人，要罚的话就罚我一个人吧。
1: 你马上就要高考了，哎，那保送资格你还要不要了？

0: 昨天晚上，
1: 聂医生，我非常感激您一直推进这个项目。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的手术给做了。关于这个，最迟我什么时候可以给您答复？
0: 就是明天。

0: 你太不像话了，整天昏头胀脑的，在忙些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问你，那个孙平跟你是什么关系？
1: 去，
0: 我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就是家里条件不好。你都把电话打到特级手术室了，我忘了。
2: 你说的倒清楚，你的手术会忘吗？我告诉你啊，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迟早要出大问题的。你好好反思反思。
3: 常年胸闷心绞痛这一脉，他是。别灰心，主任这脾气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爱之深则之切，这就是你。这要换了是我们，他才懒得费那劲呢，是不是？你就说我吧，这么多年了，求医骂而不得。 每每深夜反思，捶胸顿足。你父亲的病，我们都知道，别太担心。啊，谢你们啊，我最近确实有点昏头。 谁碰到这种事儿都得昏头。对，对不对？你这样，明天晚上的夜班，我替你上。你上我后天的白班，你现在就需要休息。
4: 休息。啊，
2: 谢谢。谢什么呀？那上周我老婆产检，不是你替我值的班，
4: 对不对？哎，
5: 叶医生，工地上摔下来个小孩，体内插进去4根钢筋，有一根划破了心脏，让你赶快去看看。
6: 事发生了一场重大的意外事件，一名8岁的名叫峰峰的小男孩在工地被4根钢筋戳穿身体，现在正在本市的长谷医院抢救，现在情况仍不明朗。
7: 深谷君，
6: 麻醉针，填空隙。
8: 好的，我是停了。
7: 需要抢救手术吗？心外对称才有。这边看起来是一个。 钢筋应该是，我说的不然就是现在看起来这个，主要是你其他的周围的一些声称。
9: 这边是太惨了，谢谢。
10: 尤其像这种急诊看到，比我少量出血，像这种。

0: 请问峰峰小朋友的主治医生是谁？他现在的状况如何？
1: 你们有信心治好峰峰小朋友吗？
2: 信心肯定有啊，因为关键现在小朋友在里面抢救嘛，具体情况我不是太清楚，但我们关怀校训出来以后再说吧。
0: 对啊，我们大家都很关注这件事情。

0: 关于工程意外事故，
1: 工地管理就是有问题。
0: 我们呼吁全社会一同注意公安意外，
1: 不应该让未成年进去，而且还都不戴安全帽。女医生他们整个外科忙了一整天了，他亲自操刀做的行凶，哎呦，那么长一根钢筋擦过心脏，就差那么一点儿，你说多吓人啊！
2: 你做的？治好了没有？
3: 看运气，熬过了今晚，情况会乐观一些。

0: 看什么？这钱它是冰冷的，人是有温度的。你钱赚的多了，如果都是给自己花的话，那叫自私，也失去了钱应有的意义。现在有了钱，能救人家一命就救吧，啊！也算是自己积点德，看我能不能多活几年。
1: 聂伯伯可不许悲观啊！咱们专家不是说了吗？按照现在的这个治疗方案啊，那十年八年都是打底的。再说了，国内外每天都在研究新药，咱们先这么治着，没准哪天新药出来，一下痊愈了呢。
0: 我以前总觉得自己想法跟人家不一样，甚至到老的时候啊，也会不一样。但从进了医院开始做化疗，这时候我才想明白，人老了，谁的想法都一样。能够老了，退休了，在家里没事带带孙子啊，哦呦，那才是天大的幸福啊！
2: 别胡思乱想了，好好配合治疗。下星期还要开董事会呢。
0: 哦，对了，替我办两件事儿。一是打电话给那个房地产的那个蒋总，你告诉他，让他让工地主任对这个工地管理法再加强加强一下。二，让那个全秘书赶紧到医院来，把那个医药费给付了。
2: 蒋总的电话我没有啊。
0: 那你不会打电话问一下全秘书吗？就打一个电话你也不会？
2: 你不嫌我打两个吗？笑什么？
1: 我笑啊，孙悟空怎么样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2: 你是说我爸？
1: 对啊，他让你打电话你就打电话，你有没有想过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打这个电话？
2: 哎，那个什么身份，不就是他儿子吗？
1: 我猜那个蒋总今天对你一定特别客气。
2: 特别客气倒是没有，我就不明白他说什么全国分公司工地安全竞争月，他问我干嘛，我就说你看着办呗。
1: 人家是把你当接班人，当然会问你意见，你还让人家看着办。哎呀，遇到你这种领导真的职业经理人太难了。
2: 我只是替我爸打个电话而已。
1: 您这儿都太子监国了，还自己稀里糊涂的。
2: 我爸说过的，他不会勉强我的。
3: 那东元怎么办？说句不该说的，要是聂伯伯有个万一，难道你要跟所有股东说我不懂我不管？
2: 不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最起码这几年以内都不会。
3: 所以啊，他在未雨绸缪嘛。哎，聂雨胜，你就认命吧，谁让你是独生子呢？
2: 我不是独生子，我爸还有个儿子，所以我一度以为我永远没法原谅他。这件事我只告诉过一个人。
4: 我以为他爱我妈，我妈死的那天他也挺难过的，所以他后来心里有了别的女人，我没有怪过他，因为我知道我妈已经死了。可是

0: 我见到那个女人了，我也见到那个孩子了。他比我大3岁，我就觉得好恶心啊。到底什么才是真的？他对我妈，对我，
1: 我是真的。就算所有东西都是假的，我谭静对你聂雨深是真的，我对你是真的。

0: 自己说是真的，往往都是假的。
1: 其实你挺幸运的，很多人一辈子都遇不到一个刻骨铭心、可以全心全意去信任的人，至少你遇见了。即使后来受到伤害，至少你曾经拥有过呀。你不要去责怪你的父亲，其实他并没有对不起你什么，反而是对不起另外一个孩子。
0: 走过去了，其实说出来也挺轻松的。

0: 38乘马小倩，
1: 39乘孙平。
2: 好，谢谢。哎，圆圆是出院了吗？
1: 今天上了手术台，没下来。

0: 不过生日啊。
1: 我知道，你和你那位前女友是同一天生日，自从分了手之后就再也不过生日。
2: 老大，你说我是不是中国好员工啊？入职到现在都没请过假呢。
1: 那怎么了？
2: 你看嘛，这是盛总特招的 Daisy 的请假报告，请你啊签字过目。试用期都还没过呢，就请这么久的假，果然是特招。你说他不会一回来就直接转正吧？
1: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把八卦别人的时间用来工作，下一个被破格提拔的就是你。
2: 哎呀，我也就这么一说嘛。
1: 真想听八卦呀？
2: 嗯。
1: 出门左转，茶水间，人间八卦圣地，了解一下。嗯。赶紧的，咖啡给我倒上。哎，记着啊，多听少说，管好你的嘴。

0: 聂董，你好，孙志军还记着吧？七年前是咱们公司这个工程事故的受害者啊！别害怕，我今天也不是来捣乱的，还是赔偿的事儿。这是医院给我开的这个诊断书，按照国家的这个说法呢，我这算是工伤。
1: 先生，别挡着车。

0: 认识，我们把话说完就走，好吧？马上就走。按照国家这个算是工伤，我工伤的，您别碰我，怎么回事？别冲我！
1: 怎么了？
0: 我出来！刘总来！刘总下来！刘总来！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九十天成宇宙，北京的五月，南艺才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巅峰人，没那么想花九分格。
3: 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1: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数百个人里头，我找到了你，竟然觉得你很近，比现实中离我更近。

0: 唐军。
1: 盛总，片子今天下午出来，到时候我给您送过来。
0: 好的，麻烦你。哎，好。
2: 给你倒点水吧。
0: 不用不用，没错，忙你。老师，有没有怎么样？
2: 睡着呢。嗯。
0: 怎么了？情绪不太高啊？
2: 今天跟萍萍住一个病房的小朋友，上午上的手术台，然后就……
0: 唐军啊，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很久以前呢，有一位母亲带着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孩子没有父亲，这母亲是单亲母亲，她遭受了很多白眼，很多，但她从来都不怕。你知道她最怕什么吗？孩子的身体不好，这个她控制不了。女人有了孩子之后呢，会变得特别的坚强。你不知道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但你猜怎么着？她给自己吃胖了。为什么会胖？她强迫自己每天吃很多的东西，吃很多。她告诉自己，我的身体不能垮，我垮了，我的孩子就完了。这孩子呢，就是我。这单亲母亲，就是我的妈妈。她每次看我遭罪的时候，都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其实我很想跟她说，妈，别恨自己，我没事，我活得很好。我很感谢这段经历，因为它让我知道，也更懂得去珍惜。大家，你要好好的，对你自己，对未来，对萍萍，要有信心。我在这儿呢，有需要的告诉我。
2: 谢谢。

0: 请问馒头跟米饭要什么？
1: 米饭。
0: 米饭安心。
1: 你要弹出名的是吧？对。
0: 你要吃什么？
1: 馒头，然后西红柿炒蛋，一个鸡腿，还有那个面筋。
0: 26。
1: 谢谢。美女要什么？
2: 嗯，我可以手机支付吗？
0: 只能用卡。
2: 那种卡吗？
3: 对啊。
2: 哦，可是我没有。
3: 在医院规定的，
4: 我们一块付吧。哎。他要一份西红柿炒鸡蛋，还有什么？
2: 芹菜炒肉。
5: 我要莴笋炒肉、鸡柳，还要2两米饭。
0: 27。
2: 谢谢啊，聂医生。

0: 叶医生，你把那个收付款码打开，我把钱转给你。
1: 啊，不用，不用给钱。
0: 不用。谢谢啊。你怎么知道我要买西红柿炒鸡蛋呢？
1: 我看到你买的饭盒。
0: 看到的。嗨，我还以为你会这个呢。平平是不是要尽快做手术啊？
1: 最好是。
0: 那手术费？
1: 现在病人情况不稳定，风险大，术后没准要进 ICU， 费用会比较高。
0: ICU。我今天看新闻，说是咱们医院有一个聂老先生给一个受伤的孩子捐了20万，后续的费用也都包了。我找护士一打听，这个聂老先生是您的父亲，也是东远集团的董事长。平平的病，
1: 你想说什么？
0: 您能不能跟您父亲说一下，也帮帮我们平平？不用他捐款，就是借我们一些钱，先把手术做了，回头我们挣了钱再慢慢还给他。
1: 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明白。是我欠考虑了。你慢慢吃，谢谢啊。
1: 是谭经理来问我的吗？
0: 不是，怎么可能？他那个脾气性格，跟熟人都不好意思开口，何况是跟陌生人借钱。平平住院的那个费用，都是他老板主动把钱借给他的，他特别不好意思，压力。
1: 吃好了。
2: 谢谢啊，
0: 静静啊，你跟聂医生是不是之前就认识啊？
2: 为什么这么问呀？
0: 我刚问他这个捐款的事情，他跟我说他爸是他爸，他是他，还问我是不是谭静让你来的。他说的不是平平妈妈，而是谭静，还知道你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2: 啊。他是平平的主治医生，知道也正常。
0: 可是，也对。我听说聂医生的爸爸给一个生病的孩子捐款20万，我刚就问聂医生，能不能让他爸爸也给咱们平平捐款？他当时就不高兴了，一口就给我否决了。
2: 亮，你问他之前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一下子别这样行不行？
0: 我跟你商量你肯定也不同意啊。我就是觉得聂医生人挺好的，这些饭菜都是他给咱们买的，我就是想试试运气，看看咱平平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嘛。20万，所有事情都解决了。
2: 一切顺利。
0: 什么？
2: 什么什么呀，赶紧吃饭吧。

0: 是去哪儿啊？
1: 哦，行了，我们不做手术了，咱们回家啊。
0: 可是我想做呀，做了我就修好了。

0: 在医院里，常常有人哭，常常我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正在哭的女人是谭静，她就是这么哭的，连大声哭都不会，只会小声的抽泣。后来我强迫自己一次又一次看清楚，这不是谭静。
1: 叔叔啊，对你只有一个要求，你一定不要再让谭静哭了。
2: 好，我发誓，我以后肯定不会再让谭静哭。

时光到底偷走了什么，让我们如此陌生，如此遥远，只隔着一道墙，却是两个世界。

0: 没那么危险。CM 项目在引进我们医院之前，经过了反复论证。虽然是新耗材，但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了。而 CM 是大公司，不会做铤而走险的事情。
1: 对于这个手术，你有信心吗？
0: 我有信心。

0: 你说练琴啊？来，把脸下。怎么样？
1: 哎，你好。来。

0: 啊，行啊，就此啊，
1: 再见。哎，小梁啊，哎，你赶紧把车开回去吧。再说这里不能停车，你把路都给堵上了。
2: 好的，妈慢走啊。哎呀，
0: 王姐，我那个平平没在你们家啊？劲儿呢？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你小心，我跟您说，我最近我找了一工作，真的挺好的。然后我回来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跟孩子劲儿一块吃个饭。
2: 俊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哎，妈，您先回去吧。哎，
0: 王爷，
2: 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了，王爷？
2: 你休息一下啊。
1: 平平病了，他住院了，谭静现在陪着他呢。
3: 我不在，这老徐老李是不是蠢蠢欲动了？
4: 他们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胆儿的。嗯，你就放心吧，现在公司形势一片大好，你好好养身体。
3: 这下个星期回公司了，我不得给自己找点事儿不干吗？
4: 你这就是闲的。不过说真的，
5: 老赵小林真没白提拔，
4: 已经开始替你出手干事儿了。嗯，
3: 你是不是也悄悄地搭了一把手？哎，前两天一个朋友来看我，从国外带了瓶酒过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你喜欢的，2014年的。
4: 谢谢盛总，真细心。不过这酒我已经喝不动了，后劲太大了。
3: 怎么会？我觉得它非常的适合你。Dear Apple。

0: 这周我们医院一共收治了45个新的病人，然后28台手术，其中呢有2个案例还需要再讨论，请主任看一看。嗯，这一例呢是一个78岁的老年男性，他是劳力性胸闷气短6个多月，再发加重大概7天左右。6月前呢出现了活动后胸痛气短，一般持续为10分钟至半个小时，然后先胸痛，然后双下肢水肿，无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先咳嗽咳血，后面是呕吐，恶心。去了当地的医院就诊，诊断是冠心病，建议行冠状搭桥术，为进一步的手术治疗来我院。
1: 知道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
2: 啊，主任，39号床的病患申请 CM 公司项目的补贴，你看安排哪一天手术？
1: 因为是第一次手术，必须要慎重。周五啊，我们有2台大的手术，那就安排到周三吧。
2: 后天。
1: 时间上是仓促了一些，但是针对孩子啊，是越早手术越好。这样。通知各个科室做好术前的准备。
2: 好
1: 啊，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坚决不要出现上次脑外科那样的事情，一定要让孩子的父母双方到场签署手术同意书。
2: 好，知道了。

0: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生平的手术定在后天，从明天起不要给孩子进食，护士会给你交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还有，叫你丈夫来院一趟，手术前谈话，还有手术同意书，都必须你们两个同时在场。
1: 对不起，聂医生，我丈夫工作太忙了，过不来，签字我一个人可以吗？
0: 什么工作比孩子动手术更重要？

0: 怎么了？在这傻站着？
1: 没什么，就是累。
0: 我要是你，我也累。走吧。
1: 去哪？人呢？
0: 嗯。
1: 刚做完化疗，能去哪？
0: 哦，我想起来了。之前从工地上摔下来的那个小朋友说是度过危险期醒了，聂伯伯之前说要去看一看，这不是去那儿了呀？
2: 来，
0: 哎，聂伯伯回来了，
2: 对，
0: 上哪里去了？
2: 去看疯疯的孩子去了。哦、
3: 慢点，慢点，慢点啊！
0: 哎呀，
2: 哎呀，哎，你们真应该去看。

0: 看看那疯疯的孩子，真是太可爱了。这刚动完手术不能说话，那你问他什么问题，他就给你摇头点头眨眼睛。哎呦，那个表情丰富啊，这可爱。大医师，你怎么了？跟双大茄子似的。
1: 没事啊，跟平时一样。
0: 我看你是累了吧。累了就好好休息休息，别把自己当个超人一样，一天到晚在里面加班加班，往死里加班。
1: 你们公司员工也经常加班好吗？你看全秘书，哪一天不是全天候待命的，到现在还在加班呢。
2: 哎，我可是早就下班了啊，我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看望你爸，这可不算是加班。
0: 你是怎么了？
3: 我接个电话。
0: 啊，好。
3: 喂，
0: 谁惹你了？是跟同事吵架，还是被领导训了？
4: 聂伯伯，您看，什么都瞒不过您，还不是方主任吗？刚刚训了他一顿，现在气儿还不顺呢。
0: 干嘛训你？说来听听。说呀。
4: 哎，秦阿姨之前说，给您要炖那个虫草乌鸡汤，是不是那壶啊？
0: 对对对。
4: 我给您拿过来尝点，凉了不好喝了。
0: 我听秦阿姨说，这个食谱是你给的。
4: 嗯。
0: 啊，你做的东西啊，我都爱吃啊。这雨盛呢，从小挑食，哎，遇到你啊，真的是好运气，以后他饿不死了。
4: 您过奖了，不过我这个手艺，饿是肯定饿不死。聂医生，你要不要来一碗呀？
1: 我不饿。
0: 哎呦，还好他不饿，那他要是喝的话，我就不够喝了。
4: 那咱不给他，都给您留着。
0: 嗯。啊，
4: 还热乎吗？
0: 嗯，哎，真不喝吗？
1: 你喝就好。

0: 经在医院。
1: 你红红老人家又怎么了？他现在在生病吗？
2: 是是是，主要是我今天有点累了。
1: 啊，有件事情让我挺困扰的。哎，我跟你说说呗。
2: 嗯。
1: 有一男一女呢，是多年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尝试谈恋爱。这个女生知道男生心里一直有一个初恋旧爱，刻骨铭心。但是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初恋竟然是她自己公司的同事，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这个女生原本以为两个人这么多年的知己，这点坦诚还是有的。他介意的不是旧爱，是隐瞒。所以他到现在都不明白这个男生到底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怕伤害他呢，还是干脆……
2: 对不起，是我错了。
1: 做知己无话不说，做男女朋友反而生分了。你说咱俩这是何必呢？
2: 那 Mark 呢？他的事你都告诉我了吗？我记得我们现在喝的这个牌子的酒，在读书的时候你很爱喝，喝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你就没再喝了。
1: 你给我点时间，等我准备好了，全都告诉你。

0: 从现在起呢，我们就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了啊。嗯。饿着难受，妈妈陪你一起饿，好不好？嗯。
1: 妈妈，做手术是怎么一回事啊？
0: 手术啊，手术就像医生叔叔呢变了一个魔术，先把平平变睡着，之后呢就把你这个小心脏、小发动机给你修好，等你一觉醒过来呢，就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跑跑闹闹做游戏了。嗯，
1: 那爸爸也会在吗？爸爸会来吗？
0: 会来。等你一觉醒来，就能看见爸爸妈妈还

0: 妈，为什么要换一个新的呀？
1: 明天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起点了。

0: 说你这个明星大主任啊，这么忙，没必要常来看我。
1: 我也是顺道过来看看。咱俩啊，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有什么事情啊，我肯定不会瞒你。你呢，也是慢慢调养。雨生那边啊，不用你操心，他性格谨慎，不像你年轻的时候净闯祸。
0: 我看你不是来探望我的，你来给我做思想工作的。
2: 什么不能退？为什么不能退？买什么不能退？你手术也能退，什么都能退。我儿子又不是玩具。
3: 轻点，你轻点好吧。
2: 我怎么了？
3: 孩子在睡觉，家长也在。
0: 睡觉？
2: 不是我。
3: 人家长都看着孩子在睡觉呢。
2: 哎，晶晶妈妈，我跟你说，现在我是孩子的爸爸，人家说了是父母签字，
4: 那我是他爸啊，我没签字，你怎么就签呢？
1: 小聂啊，哎，那个4M 项目病人谈话了没有？那个手术同意书还没签呢。
5: 通知家属了，但病人的父亲还没来。哦，
6: 主任，您快去看看吧，儿科39床的病人家属吵起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两口子吵架呢，越吵越厉害。
3: 你是不是又喝酒了呀？你怎么现在大白天都喝那么多呀？
2: 我儿子不是玩具，不是小白鼠。
7: 哎哎哎，我不吵什么呢？有什么问题你们回家商量好吗？
3: 对不起。
4: 怎么？不要拿我孩子当小白鼠？怎么医院不让说话呢？
7: 这里是病房，你们吵到别人。

0: 话，
1: 都不能说话，他们都不能说话，怎么了？
2: 你
1: 也不要说话，哎，你也不要说话，都不要说话。
3: 我
1: 跟你说。
3: 这样呢？
4: 我找那个他那个医生，我就想问你，哎，孙平的医生念什么？对，你给我。
5: 走
6: 这个月第四次了，还打医生，你长本事了。
4: 不是我先动的手啊，不是我先动的手。现在不说打架的事，他们现在这个手术就是一个高危手术，而且就是很正常。他们跟这个项目是有拿回扣的，那么我孩子不是命吗？
3: 拿回扣啊！啊，你别瞎说行不行啊？有什么说什么，这个手术我们讨论了很久，是正规手术，什么拿回扣不拿回扣的。
4: 那怎么你是不是当妈的，我是不是他爹呢？我还帮着他们说话。
7: 你在我们医院打我们医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8: 张警官，等我们医生的伤势好点以后再配合调查吧。
6: 不行，必须跟我回派出所一趟。还有刚才他说的那个高危手术吃回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胡说八道。CM 的项目是经过我们全院集体讨论通过的，再说了，那程序非常的透明，他们的补助资金直接打入患者的账户上，跟我们医生一点关系都没有。如果这么瞎搞，干脆这项目就停了，手术我也不做了。
3: 方主任，我们都准备好了，明天手术还是继续做吧。
7: 我没准备好。
8: 张警官，我是心外科主任，我担保李宇胜没有任何问题。
4: 哎，就现在又没做好准备了，你心虚了吧？
0: 你行了，你
3: 少说两句啊你！
0: 少说两句，学可恨人家！
6: 胡说！行了，别说了，都给我回派出所做笔录。
9: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医院里那么多人，也去跟他发生冲突，这影响多不好。
10: 是他闹的事，我能不管吗？
9: 哎呀，那你叫保安呢？
8: 你看看你，多管闲事。齐国，啊，挨了一拳吧？别上班了，回去休息。
10: 我下午还有个排气手术。
9: 哎呀，手术我替你做。啊！你现在马上回去，好好反思你最近的行为。你可真有你的，你真是。你干嘛还不走啊？
8: 血压、呼吸。脉搏，
0: 主任是心疼你，看你受伤了，让你回去休息一下。
11: 这也不是他的错，你干嘛老说他呀？
0: 小叔，
11: 这打我干嘛？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又没有做错什么。
0: 主任是好心，他受伤了。
11: 主任，你也不能瞎批评，赶紧抓紧。

0: 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
1: 嗯，
0: 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0: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

0: 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0: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

0: 山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放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1: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2: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2: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哎呦，
2: 物超所值。
0: 哇，
2: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2: 是啊，
0: 流口水了。
2: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2: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2: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2: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5: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6: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我一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6: 现在398，太划

0: 算了，
1: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3: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3: 对对，都出汗了，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3: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唠家常。
3: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3: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2: 我觉得太值了。
3: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3: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 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0: 你好。
6: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6: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7: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7: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8: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7: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8: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8: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7: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7顿饭、
8: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7: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7: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8: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8: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7: 而且叫超值，
8: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见了喂鸽子呢。
9: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9: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2: 你看啊，
9: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甜蜜。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地。

0: 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精心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
2: 好
3: 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3: 当地川菜呀，
7: 小时候的味道，
3: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7: 特别
4: 嫩，这鱼啊，
3: 抢，
4: 真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3: 对，
2: 阿姨，这粽子好吃不？
3: 好吃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3: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3: 鱼鲜
2: 啊，鱼鲜，
3: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3: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3: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3: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7: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7: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7: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 做个足底，想着都舒坦。
6: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能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的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

0: 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1: 对呀、
0: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2: 是吧？
1: 所以董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2: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3: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1: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3: 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的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1: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董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面可是有绝活的。
2: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1: 非常方便啊。啊，
2: 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1: 啊。
2: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10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您吃不到。
1: 哎，现在10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2: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1: 停不下来。
3: 嚯，这粉儿太好吃了。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人家说的好吗？酸甜苦辣咸，快乐呢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2: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1: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里面方便耐储存。
2: 没错，
1: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2: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1: 哎，
2: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了，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也不能是非遗呀，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3: 这个好。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1: 秃噜粉啊。
3: 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1: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董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 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2: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耿总耿总，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2: 没错。
1: 但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5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着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2: 5块多一桶，
1: 对，
2: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3: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1: 哎，
3: 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

0: 格高嘛，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十七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0: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十八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2: 就是十八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十八桶，亏的真有点多、啊。行吧，
2: 太给了，
1: 哎呦，太好了，仅限100个名额啊，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好，
2: 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京一根的粉条传奇。
1: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2: 可香了，我天
1: 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2: 了。对对对，
3: 这个粉儿啊，真是一绝。嗯，这种鲜粉儿啊，吃着才过瘾。
1: 对，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我从外面也买过酸辣粉啊，就是真的是参差不齐，有的那个就特别难咬，但是这种鲜粉儿这种感觉，你一吃马上就能吃出来。
4: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京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1: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4: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拉，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3: 还要大力的宣传。京一根的粉。这回呀，我记住了。
4: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1: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得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3: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1: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的香味，特别的满足。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2: 堵着吃也行啊。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堵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啊，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3: 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啊。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吴明凡工艺，纯手工制作，六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使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你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啊。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心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心农业啊，是咱们北京、

0: 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心的标志啊，源于顺心，一诺千金。
1: 顺心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香，太香了。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
0: 不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啊，
1: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炸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

0: 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这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2: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这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鑫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鑫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鑫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鑫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无论春夏秋冬，很多人觉得嗓子不太舒服。老一辈常说，这时候吃点温润的鲜炖梨，整个人会舒坦些。可自己炖吧，费时费力又费火。现在有了新技术，整颗梨慢炖锁鲜，开盖就能享用这份清甜温润，不用动手，也能轻松拥有老味道的安心感。今天我们就来了解这个好东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今天我非常激动地跟大家说啊，我期盼已久的美食终于找到了。这次我们栏目组的美食发现官啊，终于干了回正事儿啊。你知道，因为我每个月都特别想给我们家里人啊炖鲜梨，但是说实在，我一年到头啊做不了两回儿，
2: 都这样。
1: 对，但今天我们找到了随时可以吃到的炖鲜梨。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蜀梨食品的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家的啊大健康系列的爆款美食。
3: 大家好，我是安徽蜀梨集团的销售总监杨一。我们家呢是专门做梨子产品的企业，我今天带来的鲜炖整颗梨是给栏目组专属特供的，品质非常高，两位老师可以尝尝。
4: 看看都有什么呀。哎呦，哇，用料很实在耶。一大颗整个的酥梨，去了核，还有红枣、银耳、枸杞。哇，梨香浓郁，太好吃，太好喝了。
3: 没错。哎，阿姨啊，您先别着急咽啊。啊，有没有感受到它顺着舌尖在慢慢融化啊？细腻到你根本就不用嚼。嗯，温润的汁水裹着胶质银耳，顺着您的喉咙慢慢往下滑。哎，有没有感觉到现在的嗓子瞬间被治愈了？
1: 不带这么馋人的，我要来一大口。
3: 嗯，怎么样？
1: 爆汁、软糯、润滑，而且甜而不腻，它是那种入口即化，但不是软烂。吃完了之后啊，唇齿之间还回味着一丝那种甘甜清香。这一打开盖儿啊，

0: 怎么比呀、啊？
1: 哇，真的好吃好喝，这个梨肉啊软糯爆汁儿，
0: 对，
1: 尤其是那个滑进那个嗓子的那一刹那，干涩感立刻就没有了，
0: 对，
1: 然后它这甜度刚刚好，
0: 嗯，
1: 一点也不齁，
0: 没错。之所以这么好呢，是因为咱们的产品呀、啊、是给栏目组特供的，
2: 嗯，
0: 其他渠道你可买不到，用的全是地标和有机食材。安徽砀山苏梨是知名的地标，福建古亭银耳、新疆红枣、宁夏枸杞都是选用的有机食材，而且呀、啊，它的配料表干净清爽，有苏梨、水、黄冰糖、银耳、红枣、枸杞、梨膏，重点是零香精、零防腐剂、零农残，通过了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绿色食品双认证，
2: 听起来就特别的健康啊！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在家做这个鲜炖梨的话啊，买点这个真挺方便的。
0: 传统炖梨费火费时间，还怕糖放多，我们150分钟文火慢炖，加锁鲜罐装，常温保存，开盖即食，免洗免煮。不管您是外出游玩啊，还是居家在办公室，随时随地来上一碗，补充营养，呵护关爱身体，馈赠亲友，那也是好东西，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全家人每天一碗，一点也不费事儿。
0: 它适合所有人，老人、孩子、上班族、宝妈、哺乳期。关键是它含有维生素 C、K、B 族、钾、铁、芦丁、果胶等多种营养，营养又好吃。
2: 我们家就非常需要这款美食啊，必须给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吃上这口。
0: 这个是市面上鲜炖梨的升级版。原料更优，分量更足，包装也更精致。这个今晚我们吃完了呀，还能用它来盛饭盛粥。这种真材实料的营养好东西，那不吃到嘴里真的亏大了。
2: 杨总，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咱这个炖梨啊到底卖多少钱。
1: 对呀、
2: 啊、
1: 咱们这个料啊要说呀、啊、是真足，可不能太贵了啊。要说呀、啊、我们退休了，收入呢虽然稳定，但是呢过日子吧还是得精打细算。
2: 对，
1: 老百姓嘛图的就就是一个实在。
0: 行，阿姨，哎，像这种鲜炖梨呢，平时普通饭店没有
2: 啊，
0: 高档饭店啊，至少也要20多。今天这样，
2: 嗯，
0: 我6碗128元，直接包邮到家。
2: 啊，杨总，我觉得咱这儿啊，这不能跟大饭店比吧？
1: 就是啊，杨总，你都到咱们这儿了
2: 啊，
1: 今天呀、啊，这格局啊，一定要打开。我们几百万的粉丝啊，嗯、要是认可了，你呀、啊，什么生意做不了啊？啊，再优惠点儿。
0: 那你也得看用料啊。咱这呀、啊、用的是一整颗的安徽砀山古树苏梨，
2: 嗯，
0: 福建有机银耳、新疆大枣、宁夏有机枸杞，这些都是好东西，光要买齐这些东西那得花不少钱呢，
2: 对，
0: 别提耽误时间了。
2: 不是东西好啊，我们肯定认。
1: 对，
2: 但是你想啊，一共才6碗，这一家人吃2顿就吃没了，这不够吃啊。
1: 可不是嘛、
2: 嗯、
1: 要是想经常吃啊、
2: 嗯、
1: 你呀、啊、量得大，
2: 嗯，
1: 价得优，
2: 哎，
1: 这才行。别的厂家呀、啊、来我们这儿啊，经常是不到100块钱的组合，
2: 嗯，
1: 卖的呀可火爆了。
2: 对，
1: 杨总，薄利多销呗。
2: 对呀，
1: 啊、
2: 嗯、想想
0: 那这样，今儿呢，我就当跟大家交个朋友。
2: 嗯，
0: 我多送2碗，不赚钱了，直接让你不到100元，你们看行不行？
2: 8碗这价格是行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数量，你觉得是不是阿姨啊？有点那个什么，对吧？哎、
1: 可不是嘛。这个杨总，我呀、啊、今天卖个老，
2: 嗯，
1: 你个总经理
2: 啊，
1: 还是什么大总监，是吧？啊，那个。得送我1碗吧？
2: 啊
1: 啊，人家雨桐，
2: 还有我这儿，
1: 雨桐在这儿帮
2: 再送一碗吧。
1: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还得送一碗吧？
2: 对，
1: 你要是说行
2: 啊，
1: 你以后啊就是我们栏目组的娘家人了。我们呢？立刻就下单，
0: 这多送3碗就是11碗啊、嗯！这个价格我都得赔钱，我真为难。
2: 哎，我跟你说，我说句公道话啊，我不让你亏太多啊。你今天就是啊，我们限个量，对吧？您亏的这点儿，就当做来栏目组做宣传了。
0: 哎呀，
1: 行吧，
0: 那都到这份上了呀，我就限量200组，卖完立刻恢复原价。
1: 好，太好了，太好了，
0: 这个
1: 合适，这回合适。
2: 我今天我真的要抢购2组啊，我觉得是自己家里人吃或者馈赠亲朋好友都可以，所以我真的要留自己啊来一组自己吃，然后再给家里人再送一组。
1: 我也要抢，我订3组啊，啊，全家人每天吃一碗，哎，每天吃一碗。说实话，吃完了咱这小金碗啊。

0: 你是吃个饭啊，盛个菜都能接着用。大工厂大品牌啊，栏目组特供的啊，高品质鲜炖整颗梨啊，11碗不到100块钱，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如果您现在订啊，明天就会送货到您家门口啊，手慢可就没了。
1: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我小时候呀，我妈妈每天都会为我炖一碗零食，我每次闻到这种熟悉的梨味啊，我的眼眶就会微微发热了。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年纪也大了，我也没有办法每天为他们炖一颗梨吃，所以呀，当我遇到了他，我就想着多囤一点，让我的父母呀每天都吃到。看节目的叔叔阿姨呢，我认为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家人，这个先炖一整颗梨呀，真的值得每天都吃上一碗。这个都不是钱的问题，因为啊，我觉得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用这样的食材标准和工艺标准。
1: 我觉得这款先炖整梨啊，真的是太贴心了。我刚才就抢了两组，几天就吃完了，估计还得抢，因为家里老人孩子都爱这一口。最关键，我看它这个包装也真是特别的讲究，外面啊是一个非常大气漂亮的一个包装盒，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金碗，轻轻一拉就打开了，瞬间啊，这个酥梨的香味就扑鼻而来，汤汁都已经拉丝了，营养满满，非常的诱人。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外出旅游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带上几盒真的是非常方便，
2: 真是太好了。雨桐，我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一勺一勺的把梨吃完，把汤喝光，就这温润感瞬间就感觉从喉咙流遍全身，就像有人轻轻拍着我说，嘿，辛苦了，我来护你周全。
3: 谢谢阿姨的认可。
4: 因为是给咱们特供的，所以这种品质呢，你在别的地方肯定是吃不到的。我也给大家一个郑重保证，这款美食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并且通过了308项无农残安全检验和 HAP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重点是还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就这种品质级别啊，放眼整个中国，我们也都是优秀生。我的家人呢，每天都在吃，大家放心吃，放心买。购买后有任何不满意的，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为您圆满解决。
5: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酥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那么多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已经想尝一口了呢？那我们本次啊鲜炖整颗梨的抢购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限购200组啊，要出手慢了就没了啊。好东西不等人啊，我觉得这种美食好东西如果吃不到自己胃里啊，那真的就是亏了啊。我已经不等大家了，我和阿姨已经都抢了，准备品尝美食了。
1: 两位老师，咱们家这款美食呢，凉吃热吃都不错。我再给你们加热两碗，就把今碗呢放在开水里烫1分钟，或放在蒸屉上蒸2分钟，打开就能吃了。来，咱们再尝尝温热的口感。
2: 雨桐，就这个品质，这个口感真的是难得呀。
0: 对，
2: 说实话，刚才我生怕这个价儿啊砍不下来，这下行了，这优惠不到9块钱，这个价格呀，我完全能接受。以后啊，我和我的家人啊，每天来一碗。对身体啊没有任何负担。
0: 看完本期节目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再被那种低价炖梨啊欺骗了，像那种糖多胶少配料糊弄啊，喝完更渴。我和您一样啊，只相信这种看得见的整颗梨，还有熬出来的真胶质。给自己和家人吃的食物就是要那种有机的、绿色的啊，无农残的，还有就是有地理标高食的好食材。
1: 节目到最后，我发自内心的和大家说一句，不是我们的梨很好，而是您和家人值得被这颗梨温柔对待。
3: 叔叔阿姨们，把咱们的鲜炖整颗梨吃起来，让全家人每天的生活都润润的。
4: 尝鲜了，尝鲜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鲜炖整颗梨特惠价11碗不到100元，抢购开始，限量200组，赶紧抢。甄选知名地标美食砀山苏梨、新疆有机大枣、宁夏有机枸杞、福建有机银耳，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工艺上炖到火候了，梨香味扑鼻，汤汁清澈拉丝，营养丰富，解馋好吃，送人有心意。11碗不到100元，快递送货上门，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二维码抢购尝鲜。扫码关注公众号，每天福利多多。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消费面对面。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3: 大家好，
2: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3: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2: 是吧，
3: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2: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3: 行
2: 好好
3: 行，
2: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3: 好，
2: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4: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像儒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2: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5: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2: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听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3: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5: 对，没错，小孩啊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2: 来一个。
5: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3: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2: 是，
5: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3: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2: 对
3: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5: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3: 可不是吗？
2: 就
3: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5: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 呢就是200块钱。嗯，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嗯，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嗯，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嗯，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6: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嗯，可是没吃过，嗯，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嗯，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6: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5: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5: 您说，嗯，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嗯，我可说了啊，嗯，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5: 不到100块钱、哎，10袋，
2: 没错，
5: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嗯，哎呦我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嗯，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哎，你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5: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5: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5: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嗯嗯，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
6: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哎呀太棒了
6: 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嗯，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还一下子砍到9块多一袋是吧，嗯，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下单抢购吧。
7: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提拔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的水果，
2: 对，
0: 是是
2: 没错。
0: 但是这回呢，咱在北方也能吃到正宗的枇杷了，
2: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保存的很好啊，
0: 嗯，
2: 都是小袋独立包装，
1: 嗯，
2: 又干净又卫生，
1: 吃起来特别方便。
2: 对，
1: 嗯，你看它这个，我就觉得吧，给亲戚朋友一拿一袋，
2: 嗯，
1: 拿这个一袋送着，
2: 对呀，
1: 啊，多没有面子呀，
0: 而且
1: 是不是？
0: 还挺矜持的
1: 啊，
2: 对，没错，
1: 啊，
0: 您一天吃那么一两丸，这一袋且吃呢。
1: 对，
2: 嗯，
1: 是
2: 60岁以上的人啊，更适合吃了。
0: 嗯，
2: 如果您60岁以上了，您一定要尝试一次，您试一次就知道它的美味，就知道它的好了。
0: 没错啊，我相信不管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我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
1: 嗯，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嗯，这个呀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2: 对，
0: 对不对，这个呀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1: 我们老年人吧，
0: 嗯，
1: 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1: 哎，你好，大家好。
0: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1: 欢迎。哎，
0: 今天郭阿姨，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2: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中华老字号了。哎
0: 呀，恭喜恭喜恭喜啊！这个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这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2: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笋。这个肉啊，非常的软烂鲜香，这个笋呢，特别的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哎，
1: 大块的五花肉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0: 是，
1: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0: 是。
1: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0: 是
1: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儿俱佳。
2: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0: 是
2: 好干笋难求，
0: 是吗？
2: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啊，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好的干笋，就更贵了。哎
0: 呦，这80多一斤都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哎呦，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1: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的是80多一斤。哇！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个劲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0: 是
2: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0: 就有点像这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2: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0: 对，
2: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儿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啊，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0: 这么小，是
1: 一小段。
2: 我可以说，自然清香，鲜嫩好吃。
1: 上岁数的人就要多吃肉，多吃笋，嘿，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2: 吃出来了。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酱汁调料，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0: 是
2: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1: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哎，
0: 要抢了、
1: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2: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0: 多少钱？
2: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1: 6袋
0: 啊，算算
1: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2: 这真不贵。嗯，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50多一包了。而且你到饭店，你上一盘这个得70-80，我这还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0: 是是是，
2: 这真是成本价了啊。
1: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你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0: 这不能
1: 别太小气了。
0: 对，你看张总，
1: 是吧？
0: 瓜阿姨都急眼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你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2: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0: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儿，哎，大方一点儿，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10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2: 计划是行啊，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你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喝。
0: 哎，张总啊，这样您就亏这么一回是吧？咱既然是搞优惠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哎呀，
2: 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您砍到不到20块钱了。哎，
0: 庆祝活动
2: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您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哎。那就按主持人说的，看大家这么辛苦，哎，也不容易。因为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0: 对啊，
2: 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哎呦，先到先得，
0: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那、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0: 哎呦，张哥，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
0: 嗯，
1: 我们真是连嘴都不够，得赔钱。
0: 哎、嗯，
1: 甘子现在呀，价格真贵。
0: 嗯，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品牌，它质量过硬，
2: 嗯，
0: 吃着放心。
2: 对，
0: 哎，味道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
0: 嗯，
2: 不用烟熏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
0: 哎，
2: 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
0: 嗯。
2: 溜溜老伴儿大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儿。
0: 嗯，
2: 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0: 哎，
1: 这款笋山肉
2: 啊，
1: 您放心买，
2: 嗯，
1: 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
2: 嗯，
1: 自然生长，
0: 嗯，
1: 不催肥，
0: 哎，
1: 从屠宰，
0: 嗯，
1: 到我们卤制做好了，
0: 哎，
1: 用特别短的时间，
0: 哦，
1: 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新鲜，
2: 嗯，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
0: 嗯，
1: 做鲜肉，
0: 嗯，
1: 是我们的使命，
0: 哎。
1: 和责任，
0: 嗯，
1: 再加上优质的甘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呀，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五花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
0: 嗯，
2: 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
0: 嗯，
2: 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
0: 嗯，
2: 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呀，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甘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到时候来看看啊！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都买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1: 啊，
0: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1: 啊，
0: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

0: 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1: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0: 是，
1: 这笋啊是真不错。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全家都难受。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就你这一盘在外边得70-80块钱，这多好啊！价格便宜，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1: 这回省事了。哎，你看你这么100盘，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兑上一拌饭，真香。
2: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0: 哦，是吗？
2: 哎，煮点面条，那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0: 简单方便，
2: 简单方便。这道菜您放心。您吃点，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
0: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啊。优质的猪肉啊，可是大红门的一个强项了。自家有养殖场，哎呦，都是精品，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
2: 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6BG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酸辣粉啊，这酸的是真够味儿，真过瘾啊！酸的是啊，清爽，辣的过瘾。尤其啊，是这个粉儿啊，哎呦，味道真的是太好吃了，
1: 是吧？
0: 所以冯总，哎，真不愧是做酸辣粉的咱们的专业的厂家。那今天啊，我们就推荐您的这款产品。哎，不过我觉得您要把这个大的福利送给我们的朋友们。
1: 没问题啊，今天啊，是我们北京老字号京一根品牌的非遗味道品牌促销专场。只要大家喜欢这一口啊，我就给大家搞一次优惠活动。
2: 哎呦喂，你们这吃什么呢？那么香。我打大老远的我就闻着了，嘿，我就知道是酸辣粉儿。
0: 嗯，
2: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吃这个。
0: 哎，我跟你说，阿姨，这酸辣粉太好吃了。
2: 嗯，哎呦，这酸辣粉我是最喜欢吃了。
0: 嗯、
2: 这胃口要是不好的时候，就得需要酸的辣子这么一刺激。快给我来一碗吧，我等不及了，这口水直往下咽。
0: 别着急啊，阿姨，马上就让您尝到这个酸辣粉。冯总，你赶快给阿姨展示展示啊，咱这非遗的粉儿啊是怎么做的？这里边可是有绝活的。
1: 是阿姨，这个呀是我们家的非遗绝活鲜酸辣粉儿。您看这桶装的非常方便，平时啊它可以常温保存，想吃的时候啊就给它一拆，
0: 非常方便啊。
1: 啊，它里面啊有六种料包
0: 啊。
1: 山西陈醋、红油、豆皮、调味酱包、调味粉包，还有我们的黄豆包。鲜辣麻香的红油汤底，根据您的口味啊随意放。
0: 嗯，
1: 好，倒热水啊，咱们一起见证啊，十秒钟之后咱就能吃了。我们呀、啊、是打清朝时候就有的老手艺，北京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啊，就这鲜粉技术，别地儿啊、嗯、您吃不到。
0: 哎，现在十秒钟已经到了啊，那我们开盖吧，来。
1: 哎呀，您看这粉儿是不是嫩的可以，熟透了吧？您再尝口这汤，过瘾吧？
0: 停不下来。
2: 嗯，嚯，这粉儿太好吃了。
0: 嗯，
2: 太过瘾了，酸辣鲜香啊，我这额头都冒汗了，太香了。这不是人家说的好吗？
0: 啊，
2: 酸甜苦辣咸，快乐到赛神仙。这粉儿怎么做的又软又弹呢？您快跟我们说说。
1: 我们京一根品牌啊是有150多年历史的专做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作为北京粉条的代表啊，我们要做的是健康粉条。啥是健康粉条呢？首先咱得做到不添加明矾。一般的粉条呢都会在产品里加入明矾才能使它筋道、嗯、大家都知道吧，吃多了对健康不利。我们呢用祖传秘方做的粉条，不添加明矾、漂白剂、增稠剂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就能让这个粉条啊、嗯、出来筋道劲儿，而且啊、嗯、这个才是正经的粉条味儿。
0: 哎，没错啊，不愧是非遗的技术，而且是无明矾的鲜粉，又做到了你还方便耐储存。
1: 没错，
0: 这到底怎么做到的呀？
1: 两条啊，一个啊是加入内蒙古乌兰察布的高原马铃薯，这儿的马铃薯啊淀粉含量高，用它做主要原料啊制成的粉条才能这么筋道。
0: 哎，
1: 再有一个呢就是祖传秘方啦，18道秘制工序，人工拉粉，原材料手艺缺一不可，要不呀、啊、也不能是非遗啊，对吧？我们做的粉条啊是远销全世界好多国家呢。桶装的设计常温就可以储存，放在家里啊是想吃就吃，出门带着也方便。喜欢酸辣粉的人啊吃过我们这个就不想再吃别的家的了。
2: 这个好。
0: 嗯，
2: 这孩子要是回来，哎，泡上的几桶，打上一个鸡蛋，哎，再烫把青菜，这一家的人围着桌子这么一秃噜，
0: 秃噜粉啊。
2: 嗯，这比下馆子还热闹，这孩子嘛准爱吃。
0: 对，阿姨您这么一说啊，我觉得我给我妈妈也要买一点，她也爱吃这个酸辣粉。你想啊，平常要是跟这个老姐妹一块玩完了啊，一人来上这么一桶，是边吃边唠嗑，我也可以放在办公室里啊，想吃的时候随时就能吃到。哎，所以说到这儿，耿总您得赶快跟我们说说价格啊，而且刚才您跟我们就说了要给我们一个大的优惠福利。
1: 嗯，
0: 而且这个福利啊不能小，因为我们都要买点，对吧？
1: 对呀，没问题。今天啊是品牌日，优惠肯定少不了啊。现在啊普通的酸辣粉啊得7块钱一桶，像我们这种啊工艺复杂、原料成本还高的、还不加明矾的，卖9块钱一桶。今天给大家优惠啊，听好了，不到100块钱啊，15桶和6块多一点一桶，还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0: 耿总，耿总，
1: 嗯，
0: 说是在这6块多钱一桶啊，还真不贵的酸辣粉，因为我也总买啊。
1: 没错，
0: 但 今天咱能不能别六打头了啊？刚才不就说了吗？给大家优惠力度大点，咱能不能干脆咱就五打头，5块多钱一桶？要是这个价格的话，谁都没法跟您比哈。咱们拿出咱们大厂的实力来啊，这么好的东西啊，咱们优质低价，让大家冲动一回。
1: 5块多一桶，
0: 对，
1: 那我算算啊。还得再加2桶，给17桶才能5块多、嗯、这出厂成本都不够啊，这本儿都还不上，亏得有点多。
2: 耿总啊，这老字号的产品就得要加强宣传。
0: 哎、
2: 嗯，北京老字号的企业，那呢，说说你这宣传呢还远远不够，这么好的非遗产品。我们的印象还真不深，不就因为价格高吗？是吧？您这么好东西都卖到国外去了，是吧？卖到全世界了，那您在您自己的家乡，那不还不好好的推广一下？哎呀，我觉得17这个字儿啊，不好。
1: 嗯，您想，
2: 您举起点儿，再加一桶，18桶。你也发，我也发，咱们交个朋友呗。
0: 就是18桶，我觉得这个数你要是能给啊，我们以后就多给您宣传宣传。这样我们就要100个名额，这个面子总有吧？咱这次亏的，咱就当打广告了。
1: 您这砍价太狠了，这18桶，亏的真有点多。行吧，
0: 嗨，
2: 哎呦，
1: 太好了，仅限100个名额，不到100元，给18桶，卖完恢复原价，大家下单就赚。
0: 好，可以，大桶精一根酸辣粉啊，咱们不到100块钱，18大桶，也就是说5块多钱一桶啊，平常在外面买一瓶饮料都不止这个价钱。如果想要的朋友，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精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凡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大草原，土地天然肥沃，阳光充沛，昼夜温差大，这里以马铃薯淀粉含量高闻名于世，被称之为中国马铃薯之都。经一根粉条20万亩马铃薯有机种植基地就位于这片土地，优质的原材料加传统的非遗手工技术，造就了老字号经一根的粉条传奇。
1: 香，
2: 这个味道啊，就刚才一冲出来那个香味儿啊，
3: 可香了，
2: 一闹出来啊，就窜鼻子，就闻着就流口水
3: 了。
2: 对，
4: 像阿姨啊，要是觉得哎，我不想那么有嚼劲儿的话，咱多泡会儿，哎，这个软硬度可以随时调整。
3: 对，
4: 嗯。还有里面这个豆皮儿，
1: 这个中老年人都适合。
5: 用最优质的马铃薯啊，是我们经一根百年来的材料秘诀。正是由于我们的粉条啊，原材料工艺跟普通的不一样啊，早年间啊，更是作为宫廷贡品粉条啊，一度火爆北京城。这么多年啊，我们也是保持品质，不忘初心，这门手艺啊，才能得以传承。传到现在啊，是第七代了。但是好的东西大家得认啊，别总图便宜。这次尝了我家的粉条啊，大家就知道了，不添加明矾、明胶。不漂白的粉条是什么味儿的，这次可得记住了。
2: 我觉得这波优惠之后啊，这个价格肯定要逐步调整啊，但是要给大家实惠一点啊。你想啊，您那么大一个种植园，那得生产多少粉条出来啊？
5: 现在也不够呀，我们在乌兰察布的马铃薯种植园有20万亩，现在马铃薯的产能是上去了，但是工艺也不能变呢。要是全用机器来，这价格是能低点，但是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只能说啊，我们尽力多做，尽量给大家多降成本，
1: 还要大力的宣传。经一根的粉，这回呀、啊、我记住了。
5: 以前啊，我们只做高端餐饮和出口渠道，所以啊，这国内的宣传就比较少。说实话啊，这价格也不便宜，这就让很多的消费者啊望而却步了。现在呢，为了让大家能尝到优质的老工艺无明矾粉条，传承我们正宗的老北京粉条的自然本色，以后啊，我们更是得加大促销力度，多多推广产品。
2: 哎，所以你看我这一下子我就定了两组啊，你看这个酸辣粉啊，干净纯粹，保质期长，放的住，所以你说我这还订啥外卖？你看这比外卖好吃，比外卖便宜，还方便。有订外卖的功夫，我这都吃完了。
1: 我这每天早上泡上这么一桶，这酸溜溜的，还真开胃。哎，配上馒头大饼，哎，我们老两口呢？都够吃的了，哎，吃的还舒舒坦坦的。
2: 今天这个价格可是非常给力啊，5块多钱这么一大桶啊，但是名额有限，大家要抓紧开始抢。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0: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经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明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儿，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京一根粉条起始于清朝同治年间，历经150多年，七代传承，始终保持了精选优质原料、古法吴明凡添加的工艺。秒熟系列粉条更是其中一绝。
1: 所以一看，人家这真的就是用心做产品的企业。咱就光看这个盒，瞧，又厚实又结实。再来看里面这个调味料的这个包装啊，这市面上真的没有做的这么好的。所以单就食品来讲啊，就这样的粉儿，我吃的真的是放心。
2: 这粉还是酸香。不刺激，粉呢还挺软，好消化，又酸又辣又香，是越吃越上瘾，吃完了这嘴里留有淡淡。

0: 香味儿，特别的满足。嗯，
1: 哎，没错，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面的调味料啊，真的是足够了。当然了，我觉得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再添加点，比方加点青菜什么的啊。要想让这个粉条再软烂一点的话，你可以多加一点热水，多泡一会儿啊，就更加软烂了。还有啊，您还可以泡上什么馒头啊、大饼啊，真的是又好嚼又管饱，
0: 堵着吃也行啊。
1: 嗯，
0: 哎，加点豆腐，加点菜，连汤带菜煮这么一锅，哎，越吃越香。我呀，就想给孩子们也做上他一锅百年工艺的粉儿，就带着老辈子人的讲究。
1: 而且这里面没有加明矾，也没有各种胶，主打的就是一个绿色和健康。
2: 嗯，大家吃我们的酸辣粉啊，就能多点时间休息玩，不用在厨房浪费时间。
1: 嗯，
2: 这粉儿您就放心吃，我们是大厂老字号。
1: 嗯，
2: 我跟您保证产品质量，您如果不满意，随时打电话找我。
1: 优惠时间就仅剩下1分钟了，这个优惠可不等人，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酸辣鲜香滋味浓郁的京一根非遗酸辣粉开抢了，选用优质高原马铃薯制作，传承百年的传统无名矾工艺，纯手工制作，6种料包层层叠味，酸香凛冽，辣而不燥，鲜到跺脚，开水冲泡10秒即熟，比现煮还入味，好吃无负担，全家人都能放心食用。优惠补贴价不到100元，18大桶，仅限100个名额。现在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报名，快递送到家门口，验货后付款，购买更放心。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3: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4: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一千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5: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九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三只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

0: 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尽胆。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首先，请举手。今年5月，哪一家教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家都想发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仙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赤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相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

0: 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的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偶原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征兆。戏剧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哦，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纹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横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纹，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原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阵，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本的模样与风味。

0: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啊、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1: 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2: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3: 对呀、
2: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3: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2: 对呀、
3: 是怎么做的呀？
2: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1: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0: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4: 给你买的土豆啊。
0: 哦。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啊。
4: 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1: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威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的体型。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

要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援兵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皆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哎，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冰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大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家里装修想省心省钱，就找装修老柳，靠谱实在。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财经频道的消费面对面，我是主持人雨桐。您家想装修吗？那说到这儿，我要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您了不了解现在的装修市场？您有没有时间盯工地？那如果这些啊您都做不到的话，您就需要一位啊能够统揽全局的人来帮您把把关了。那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位啊装修界的能人，他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人称装修老柳的柳志清。
2: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1: 我先来问问老柳啊，就说到装修，你觉得什么最重要？
2: 两件事儿
1: 啊，
2: 第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要确定预算，而且是装修之前要把预算能够锁死了。
1: 嗯，
2: 就是什么意思呢？白话讲就是不能开头您想着花10万呀、啊，装着装着变20万、30万啊，那这是无底洞了。超支呢，这也是一个预算不确定性导致的。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如何保证装修的质量。
1: 嗯
2: 啊，毕竟装修一次呢，咱住10年20年啊。其实你想装完的房子，这个您刚装完的时候看着拿着呢啊，都挺漂亮的，
1: 对，
2: 哎，挺开心的。但是你住着住着，半年一年，可能就出现这出问题那出问题啊，漏水啊，开裂啊，掉砖啊，那这个就糟心了。老柳呢，能给您保证的啊，就是能帮大家把这个预算和装修质量这两个难点啊，给您解决了。
1: 那说到这儿就要谈谈到底具体怎么解决了啊。
2: 那我们首先来说说这个预算啊。只要您中途咱们不改变咱们装修的这个方案呢，我做的预算啊就是最终的装修花销。因为我是做全包的啊，您只要谈好这个价格，然后把房子交给我，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那我们呢，包含呢设计啊、测量啊、这个材料施工啊、这个监工，这些活呢我们都给您包了啊。为了这个给您省事啊，我们确实连这个老房拆除的垃圾外运我们都给您这个含进去了啊。那么中间呢就不会来跟您要这个额外的钱。还有要特别要说的就是，我们做的这个预算啊，是按照您的心理这个装修额度想花多少钱来给您做规划。您打算花多少钱来装，我们就照着这个数呢来给您定制一个适合您的这么一个装修计划啊。保证呢它不超您的心理这个预期。第二个就是保证装修质量这一块啊，大家知道啊，老柳的装修呢跟别人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啊。那就是全程呢我亲自来盯啊。我这个人呢他有一个强迫症啊，就是材料呢我要亲自来这个挑选。工地呢也要经常去跑，那工人干得怎么样呢，我要亲自去看一看。所以装修质量这一块啊，您就大可以放心。
1: 所以发现啊，你在这个把控装修质量和预算方面和其他很多的装企是有不一样的想法的。那就想问问您具体到底有哪些区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2: 那第一点呢，就是老柳从事装修行业啊有20多年了，我自己做装修公司啊也有16年啊。我的设计师团队呢合作都是10年以上的，一线工人也都是合作10年以上的老师傅，团队稳定，合作度就高，那能够保证装修出来的房子的质量呢更可靠。第二个就是您装修的过程中用到的每一样材料啊，每一个环节我都要亲自去选，亲自去盯。你包括像瓷砖、地板啊，像这个水电线管我都要亲自来挑选。我在北京呢还有一个大的库房，材料是直接从我这个库房拉到您家去的，这中间不会经工长的手，也不许工人去当地买啊。 这个是为了保证啊，这个东西它得是真的啊。然后呢，它是质量靠得住的。那这个主材它也是在我的展厅里面，都是我精挑细选过来的啊。您看得见摸得着，哎，这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挑选过来的东西它都会价格更合适。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会亲自来接听大家的电话，您来到展厅呢也是我亲自来接待您，您有什么事啊您就直接跟我说，因为凡事呢我都要亲力亲为，牵扯到了精力就会比较多一些啊，所以一个月呢我只能接待5个新的客户啊，加上这个限制主要还是为了兑现我们的承诺啊，保障装修质量，答应您的事呢我就必须得做到。那第四个呢，就是老柳的服务啊不打折，全程我会来帮您进行监工。第五点啊，就是老柳呢非常的重视我们的基础施工啊，你像水电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质保10年，出了问题呢老柳负全责。哎，你可记住啊，这一点对于我们的老房改造它是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哎，其实找老柳装修啊，很多人图的就是一个踏实可靠，因为啊老柳亲自接听电话，亲自盯工地，亲自选材料，凡事呢亲力亲为。但是呢老柳时间有限啊，每个月只有5个名额，大家要抓紧去抢。那么说到这儿呢，老柳也给大家啊准备了夏季的见面礼，来跟大家说一说啊。
2: 好，那天气慢慢的又这个热了啊，我们呢专门准备了一个夏季省心装的套餐优惠大礼包啊，这就是给我们今天节目播出期间啊前5位拨打我手机号的业主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老房拆除全包，直接给您拆到毛坯房的状态。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辅料啊，从我的仓库直接送到您家，这个也全包了。哎，举个例子说，水管电线、沙子水泥、石膏腻子、墙漆，哎，您不用操一点的心。第三个啊，就是施工这一块我也给您包的比较全了啊。我再说，像这个什么找平抹灰呀，刷墙贴砖啊，改水改电呀，哎，包括贴完砖之后的美缝我都给您做齐了。第四个啊，就是主材是任您来选的啊，都是大品牌，你像瓷砖、地板、橱柜、洁具、木门、吊顶啊，厨房卫生间的灯啊、浴霸呀，哎，都是一线品牌，您随便来挑。最关键的啊，是您今天打电话来订名额呢，我还送您一套大牌的烟机灶具和一套甲级的防盗门。
1: 听您这么一说啊，就会觉得哎，包的真的是非常全了，而且价格也真的很实惠。你看88,800，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会有担心啊，就是这是不是一个基础价，后面还会再加价？
2: 这个省心装的套餐呢，就是一个不增项的装修套餐啊。您只要不自己改变主意，比如说我更换主材呀，或者说我要更换一个装修方案呀，那最终这个价就是啊我们签合同的这个价格。那种低价钓鱼的后期不断去增项的事儿呢，哎，我老柳啊是不干的啊，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的事儿，那我更不敢干啊。

0: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挣个合理的辛苦钱。当然啊，这也是一个基础的装修方案啊。我们有一些业主呢想把房子装修得更高品质一些啊，那老柳呢也可以啊，根据您的要求来给您量身定制一个装修方案啊。
1: 嗯，
0: 咱这个实话实说啊，这个房子装修的这个品质啊，肯定还是跟咱自己花的钱多少啊，
1: 哎，
0: 它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没错啊，我觉得把话说在前面，大家就能相互理解了。因为装修这件事儿，它也是一分钱一分货，咱不图最便宜啊，但求啊质量有保障。咱把这个预算锁住，把这个质量保证住啊，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这个大礼包里面啊，我还有一个相关的服务和保障啊，那就是你看我们16年的这个精品设计师团队和专属的施工队伍啊，来为您服务。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这才是最靠谱的啊。
1: 对，
0: 最后呢就是服务不打折，我呢全程来给您监工啊，特别是隐蔽工程，我给您承诺啊，我们的水路质保50年，电路和防水都是10年啊，出了问题您呢别找工长，您直接找我，找柳志清，我呢来给您负全责。
1: 这承诺听着就让人踏实放心，这才是实打实的承诺。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才说了啊，在装修过程中老柳亲自来定，但是也有观众质疑啊，因为整个装修过程非常的复杂，这么多的工地你都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肯定能啊、我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老板啊，因为我是从一线干上来的、我这个人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爱抠细节。从您打我电话那一刻开始啊、到设计方案，到选材料，再到施工的每一个节点，我都要来亲自盯着啊。我明说吧，这样做其实就是还有些不放心、装修的每一个环节呢都是人干出来的，
0: 对，
1: 不盯着呢心里还是有那么一些不踏实。另外呢，我干了20多年啊，在北京市场上、它有什么样的品牌的这种材料好，什么样价位的这种瓷砖它的性价比高、哪个厂家的这个防水它能够最有保障，这我都是清楚的啊、我呢帮您去挑，帮您去谈价，商家呢知道有我在后面盯着啊，他就不敢漫天要价了啊，东西呢这个也不敢糊弄您、这不仅是保证质量，更是帮您省钱。
0: 哎，这就像家里有个懂行的人帮着操持啊，就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哎，那说到这儿我也问问、就这么多的材料你是不是也亲自去挑啊？
1: 哎，是的，您看从进门的一扇防盗门到卫生间呢、我们防滑的一块砖一个地漏，您拿不准的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哎，
1: 我电话呢是24小时啊不关机啊，这个您就是半夜起来有个事儿，您说我必须给老柳打也行啊、因为睡觉的时候我的电话就在枕头边上。
0: 你听听啊，就这份用心也真的是没谁了啊。哎，但是这么一听就知道啊，老柳的时间有限，所以想找老柳啊帮您家里面装修当这个装修管家的朋友，真的要抓紧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这手慢啊就抢不上了。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说完了选材料，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个施工的工地。
1: 嗯，
0: 因为啊，这个施工工地每天都在施工，这么多工地能盯下来吗？
1: 哎，这个盯工地是重中之重。
0: 嗯，
1: 三分材料，七分工啊。施工这一块呢，我基本上是每周啊都要去三四次啊，到工地上去看一看。
0: 嗯，
1: 去干什么呢？一定不是喝茶聊天啊，咱是去找茬。哎，拿着靠尺去靠靠墙面平不平，拿着小锤敲敲地砖空不空啊，再就是看看我们设计这一块有什么需要这个调整的地方有没有啊。我给工人呢也立下来一套老柳的标准啊，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
0: 那说到这儿我就要问一下了啊，那这些工人的手艺怎么样？你这么严格的要求他们，他们会不会觉得哎有点麻烦啊？
1: 一开始肯定会有一点，
0: 嗯，
1: 但是在我这儿，你看现在都十多年了，他就习惯了，
0: 嗯，
1: 啊，一看老柳来了，就不会说像刚开始那样，因为他对自己的活儿他也
0: 有要求，
1: 哎，有要求了，
0: 嗯，
1: 啊，他也不想返工嘛，
0: 嗯，
1: 啊，十几年呢，这个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师傅留下来了，
0: 嗯，
1: 那手艺绝对是没得说，而且呢，我这儿有一个规矩啊，就是这个工人小张他是干贴砖的，
0: 啊，
1: 他绝对这一辈子就干贴砖，
0: 只负责贴砖，
1: 他不能明天去抹抹墙去，这不行，
0: 嗯，
1: 啊！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这个刷墙的师傅他就是怎么琢磨去把这个墙啊，
0: 嗯，
1: 他刷得更平啊，
0: 嗯。
1: 那这样十数年下来，那你想他这个手艺啊，就是闭着眼可能都会干得比一般的人好了。我们举个例子啊，
0: 嗯，
1: 家里面面积最大的就是墙面，
0: 对
1: 啊，这个而且呢，你像我们买完柜子以后，
0: 嗯，
1: 你往墙上一靠，其实就能看出来，外行也能看出来那墙值不值。
0: 平不平整？
1: 对，我们就讲这个墙面，正常的我们验收标准是拿靠尺靠啊，它是两毫米误差。
0: 啊，
1: 我们工人师傅干的呢，我拿靠尺往上一靠，
0: 嗯，
1: 就是一个 A4 纸，
0: 哇，
1: 它也掉不下来。对，那 A4 纸它有多厚啊？
0: 对，
1: 十张也就是一毫米左右吧。
0: 嗯，
1: 哎，
0: 一张也就是0.1毫米啊，
1: 差不多。
0: 所以你看啊，一张0.1毫米的这个纸卡在靠尺和墙之间掉不下来，这证明我们师傅的手艺已经是非常的过关了啊。我们这个要求啊，提的标准也很高。
1: 是的。
0: 那我在这儿就想问了，其实都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磨合程度了，你不用到工地天天去盯啊，你其实完全可以多接一些客户呀。
1: 这个是我自己这个给自己定的规矩啊，
0: 嗯，
1: 哎，我肯定不能破坏它。那亲自盯是为了及时要发现问题，也是啊，为了去听听我们业主有没有新的想法啊。
0: 嗯，
1: 那我给您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啊，
0: 嗯，
1: 我干的是一个长期的买卖啊，
0: 嗯，
1: 见一个坑一个，那我肯定就做不下去了啊。我就想啊，那每装修一套房子，咱们就交个朋友啊，业主满意了，
0: 嗯，
1: 那他肯定帮我去宣传宣传，
0: 对
1: 啊，那我的活儿自然就多了啊。经常有业主跟我说：“老柳，我觉得你人实在，找你装修我就放心。”
0: 嗯，
1: 啊，那每次听到这样的话，其实我心里啊是热乎乎的，想着一定要给人把这个活干好了。
0: 嗯，
1: 隔个一年半载的，我还得去我们的老业主家，我们去走访走访啊，问问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0: 嗯。
1: 那大家说好啊，住进去以后还能说你好的，我觉得这是真的好。
0: 哎，所以你看能主动去做回访，证明对自己装过的房子这个质量是有信心的啊。那到底业主们怎么说，到底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业主怎么想的。
2: 哎，刘总，哎，你好，辛苦了，
1: 哎，
2: 辛苦
1: 了，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
2: 好，
1: 到这过年呢，您是？
2: 对对，是，
1: 啊，
2: 春节之前搬过来的，
1: 啊啊，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啊，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
1: 嗯，
2: 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嗯，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说好多来了。欣赏欣赏花是吧？这倒杯水往这一放。哎，挺好。
1: 真正是懂设计、有设计经验的这个设计师啊，其实是要根据我们的客户

0: 物呢，去打造他心目当中真正想要的，他自己真的喜欢融入到那个空间里去那种环境啊。我们去给这个特别是咱们岁数大一点的这种这个业主啊，打造一个在家不用下楼就感觉在自己的这个小区的花园中漫步的这种感觉，这个是咱们家装设计师啊真正的这个设计价值所在。
1: 您肉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
0: 记性
1: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会儿？
0: 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号就是我自己的。
2: 找老柳装修抢订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我也知道老李你本身学美术的，设计这一块你负责吗？
1: 每一个设计方案啊，最后都得我点头才能开工啊。但是呢，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我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都是科班的出身，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年龄必须是30岁以上的啊，必须是有生活经验的。
0: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1: 哎，您想啊，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过啊，这个甚至是没有做过饭、洗过衣服的这种年轻人啊，年轻设计师，他就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给您做才会更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冰箱、洗衣机往哪搁、留多大尺寸更好啊。那你像我们的收纳，这个碗筷啊、锅碗瓢盆啊、调料啊，怎么收纳更方便？我见过太多的啊，就是这种看着很漂亮，但是住上去特别别扭的设计啊，比如那种全开放式的书架啊，你摆上书看着挺有文化的啊，但是你在北京，您两天不擦，上面可能就一层土。这种设计，在我看来，它就是不懂生活的设计师给您设计出来的啊，给您呢肯定是带来了麻烦。
0: 对。所以有生活经验这个事儿啊特别的重要，不能用那些华而不实的。
1: 华而不实的东西呢，我们一概啊就是能不要尽量不要。咱们先看几个我们装修好的案例吧。哎，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喜欢的风格呢？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啊，因为设计呢是根据您的个人喜好和生活习惯啊，根据您的要求来量身给您定制的。那老柳说的是一次装修啊，我们一生朋友。今天您打电话给我的前5位业主朋友呢，都能享受到我们这套专业的啊，有生活气息的啊，这样一个设计服务。
0: 哎，看到这儿，这些设计方案，这些新家有没有打动你呢？如果打动了你，想装新家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先用三句简单的话，照老柳装修更省钱更省心更安全，我帮您来砍价，我懂行，知道底价，商家呢他糊弄不了我。第二个呢，就是没有工长层层的扒皮，我直接呢管到底，省下来的中间层层分包的这种费用就直接是让利给您自己了。第三个就是不增下啊，您就是把心啊放到肚子里，签完合同多少钱最后咱们就是多少钱啊，不像有些公司先报个低价啊给您套进来，今天跟您说水管不含，明天跟您说涂料不含啊，那这个加钱那个加钱，干到一半啊不交钱停工，但最后一算账呢，你发现多花了好几万甚至十几万啊，那生一肚子气不说啊，这个可能还影响双方，你想他这个质量活肯定就干不好了啊，最后工期也长，那老柳呢不干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来说说省心啊，您不用起早贪黑的来盯工地，也不用请假啊往建材城跑，从设计选材施工验收由我啊，由我的设计团队啊，由我那帮老师傅来帮您盯着，您就踏踏实实的上您的班陪您的孩子啊，最后呢您就等着收房就行了。哎，那最后我们来说安全啊，我说的安全，第一个是材料，它得环保。啊，所有的材料我都是给自己家用过的啊，给亲戚朋友啊、同学这都试用过，我才会让他到您家去。环保不达标呢，我全额退款，说到做到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施工的安全，你像水路质保50年，电路防水都是质保10年，这些呢。我觉得它不能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啊，是我们要写到合同里面去的。出了问题我负全责。
1: 所以啊，更省心更省钱更安全，关键是开工之后啊，您就踏踏实实的装修，不用担心有增项或是各种各样的麻烦。所以想找老柳来装修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来抢占装修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心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节目最后啊，咱必须把这些话啊都放到明面上啊。就刚才说了这么多，是不是都能实现啊？这个特别的重要。
1: 哎，我呢干20多年啊，最知道装修这事儿对一户人家来讲有多么的重要。
0: 嗯，
1: 我敢把手机号给公布出来，而且24小时啊不关机，这就是靠谱的承诺啊。
0: 嗯，
1: 今天呢，当着大家的面，我把这话再砸实了。第一呢，就是开工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来盯啊。您现在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我就是您的私人装修管家。第二个就是前期说好的价钱，后期呢我们不乱加一分钱。
0: 嗯，
1: 除非您自己要求更改方案啊，否则呢多花一分钱您来找我。
0: 嗯，
1: 第三个是我们的主材辅材，它都是真材实料的啊，敢有一样假的我假一赔十。
0: 嗯，
1: 第四，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材料我先用，拿我全家人的健康来做担保。第五个，质量不过关砸了重做啊，错必砸，劣必赔，全程呢我来盯着，您放心。
0: 这些呢就是找老柳来装修的啊，很多的特点，包括它的优势。那说到优势，我觉得必须让大家再深刻的了解一下啊。
1: 嗯，老柳的装修优势呢，首先我自己啊20多年的经验啊，加上合作10年以上的稳定的设计师团队和施工团队啊，他设计好，活儿好啊，配合默契。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亲自来选材料，加上我从仓库直接配送到您家，确保东西呢它都是好东西啊，价格实在。
0: 嗯，
1: 第三个就是您打来电话来我公司啊，我来接待您，每个月仅接5个新客户啊，那这个保证我自己的精力够啊，服务能到位啊，质量呢有保障。
0: 嗯，
1: 那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装不装修，您都可以啊这个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啊，我呢来帮您解答一下您所关注的问题啊，我绝不推脱啊。如果您想装修，那就更要打了啊，咱们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这总会是对您有好处。
0: 这装修啊是件麻烦事儿啊，我们要想把这个装修啊从头到尾好好的完成，就一定要找靠谱的人帮您来盯装修。所以如果你想找老柳来装修的话，记得拨打电话提前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春季不增项省新装套餐，现在只要8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施工项目全包，装修全程无增项，大牌环保材料，先施工后付款，验收满意才付费，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5位，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以及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咱们老说机器人、哎，可说实话呢，除了在科技展上远远的看一眼，
1: 对，
0: 哎，您平时在哪儿见过呢？更别说上手玩一玩了。
1: 哎，您还别不信哈，最近呢，北京就冒出来好几家机器人体验店，从首钢园到商场、机场都能看到。这里边机器人啊，不光能摸能玩，坏了还管修。
0: 哎，
1: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哈？
0: 是，
1: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店？背后又藏着什么门道呢？我们的记者呀，去实地看了看。
2: 陶朱新造局，这个带着几分国风古韵的名字，是一家全场景机器人综合门店。目前在北京已经在首钢园、首都机场、北京 APM、 朝阳和声汇等地开了几家分店。它背后的运营方为首城控股，近年来大规模投资机器人赛道，目前已累计投入约20亿元，先后投资了宇树科技、银河通用、加速进化、松岩动力等头部机器人企业，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下游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但这家店不是简单的卖场，他想做一件事，把机器人的展示、体验、购买、维修服务全部打包在一起。
3: 真没想到在商场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空间，真是别有洞天。
4: 这个展厅呢，是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和政府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是如何落地到企业和家庭当中的。那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布局了不同的区域啊，像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医疗类的图派医疗啊，也是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那它的这个有关于视神经呀，包括眼部的这个检查，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设备来去实现更高效的医学的判断。那再往里走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服务于家庭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在这里面，我们未来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企业可以去发力啊，把机器人应用到我们家庭里面，比如做家务呀、叠衣服呀，种种细微的工作，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器人来去落地。这边的更偏向于说一些组织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啊，他们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去从中做相应的桥梁。

0: 帮助他们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是做更多的应用。像我们的巨身移动机器人，包括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1: 听起来很全，但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我能不能真的玩明白。和一般的机器人商店不同，这里藏着一些您想不到的场景。
2: 今天呢，我们来上一节不一样的音乐课。
3: 这把吉他主要是分为左边和右边两个部分、我们就是把这个左手的品格做出了简化的处理。可能传统的你需要每一根手指都要按在不同的弦上、但是我们这把吉他你一个手指只要按到整个区域或者任何一根弦、然后都可以弹出声音，让你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上手这把吉他。
4: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吉他是零基础，但是我很喜欢唱歌，我也想像别人那样就是弹唱，这个基本上1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熟悉的歌就可以掌握了，它有点像节奏大师啊、这样蛮有意思的，好像是2000多吧，它有不同的型号，就是买一个自己的开心快乐吧。
1: 像这样的互动体验活动还有很多，在店面中可以看到将近一半的面积设置了体验区域，让消费者在场域里尽可能多的接触和感受这些科技产品。据悉，今年该品牌计划开展约6000场线下活动，预计触达约6万人次，通过常态化社群运营持续增强用户粘性。从智能吉他到 AI 宠物，再到能跟孩子做游戏的教育机器人，这家店里摆了200多种产品。
5: 刚才是玩的是学习机，很好玩，很开心。
6: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新产品 AI 这种的，就是新产物嘛，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然后孩子也就是寓教于乐那种的，比如他刚说的那种闯关游戏，就比那种枯燥的看书，然后就是识字识得快，孩子也感兴趣，就是很有创意。以前是没有逛过这种店，然后就是看到这些各种新鲜的，然后挺有兴趣的。
2: 雷格斯，
7: 你是想叫我的名字吗？
0: 这款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潮玩，但是呢，它的独特性是它有一个 AI 的技术在里面，它会习得主人的一些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性格呀，包括它的名字，它都可以记得住。
2: 所以我就是跟他平时对话，然后他就会揣测我的性格，然后就相当于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可能会养出这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潮玩。
0: 在我们和他互动的时候，首先要呼叫他啊，雷格斯，
7: 找我啥事？
2: 找我啥事？
0: 他的这个风格会比较个性化。我们现在在售的有这些不同的颜色的款式的雷格斯，然后在购买过程中呢，这个用户还能收到一个隐藏卡片，一期之后呢，还可以去兑换相应的一些小配件。这款产品现在销量非常好，年轻人很喜欢。
1: 值得一提的是，门店正在探索机器人行业的可视化 4S 店模式。目前市面上很多消费级机器人坏了基本找不到地方修，这家店正在尝试一种类似汽车 4S 店的模式，前店负责体验和销售，后厂做专业的维修保养，这也是他们自称可视化 4S 店的原因。
8: 机器人是一个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我们认为所有的基于人工智能和硬件相结合的，他们都能叫为机器人。整个陶都新道局的我们开这个体验店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把最好的机器人的科技以及于智能硬件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从投资的视野能观察到尤其是智能硬件这个品类在过去1年多的时间里的这个爆发，尤其是围绕着 AI 和陪伴类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专门的针对这类产品的渠道，来给大家能够体验观赏以及消费这样一个场景。因为的确这一个品类在目前在国内以及在放眼全球市场其实没有一个标准范式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那么找到最佳的店面运营的经验来跑通这样的一个体验。门店本身呢，它只是陶珠新造局的一个部分，它不光是零售，我们也这个给所有的朋友都讲介绍到，它其实是一个包含零售在内的综合体。我们还会做机器人的教育、机器人的维修以及机器人的供应链的服务。在供应链这段，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

0: 人的培训。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把运营能够做到最优，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体验感。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好，我们是手机安全警告，今年5月哪里开票的这天，巨型手办、暗部博场，还有水陆巡游，不给你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眼下赏花经济正在持续，我国有一种传统名花被赋予了多重文化内涵，古时人们别离之际赠送它，所以它有江离的别称、很多男女啊都会向心爱的对象赠送它，也是爱情之花，这就是芍药。
6: 是啊，芍药接续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的赏花版图，更折射出赏花经济呢正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文旅消费升级，拉长产业链，为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新活力。浅夏入景山，红墙映芍药，在景山公园300多种芍药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怎么拍都出片儿。
7: 红墙为屏，黄瓦作衬，芍药层层叠锦，亭亭玉立。早在明清时期，景山便已开始栽培芍药，如今景山公园种植芍药20000多株，主要分布在前山主路西侧、东西门两侧。画家陈先生从宋庄坐了2个小时的车，专门来景山用画笔记录初夏的美景。
8: 我就感觉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季节，以前经常去外地写生，后来今年开始我关注北京景山公园，来了连续来了快1个月了，画了很多花啊、建筑啊，因为我觉得挺有的画，所以就一直在来，
6: 是吧？
7: 古人常说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芍药的观赏价值，开始进行栽培。它自带中式美学的独特韵味，又被称为五月花神。
9: 芍药的花色呢是8大色系，然后也是10个花型，然后就相对于牡丹来说，它少了一个绿色的品种。一眼能区别出来的，其实像芍药花型能区别出来的就是那种脱穗型，就是那种跟那个冰激凌球似的。其实它在牡丹里面这个花型是很少见的，但芍药里面是比较多的。
7: 芍药这一北京五月的顶流正在最佳观赏期，北海公园、圆明园、花香公园、通州台湖万亩油气园等都能欣赏到不同景致的芍药。
6: 在初夏的微风中闻到了芍药淡淡的幽香。这里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芍药园，这儿的芍药有100多个品种，面积达到15000多平方米。
7: 走自然野区派路线的芍药园，依起伏的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带给您沉浸式的花海体验。
10: 因为每个花期不同嘛，我以为也会错过夏天的花，结果来了还是有惊喜的，所以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个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7: 国家植物园的芍药园建于1983年，也是全国范围内国产芍药品种保存最丰富的公园，为今后的育种和资源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1: 咱们面前的话，这个单瓣型的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咱们作为中药白芍它的重要的一个基源植物，取它的根，然后来生产白芍，这也是我们国那个中国一直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然后在它背后的那个玫红色的，它的名字非常好记，叫大富贵。花期特

0: 别整齐，整株开花的开放的时候特别的壮观。
1: 芍药接棒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赏花版图，不少公园景区以花为媒，为北京初夏赏花经济注入新动能。
2: 随着咱们这个五一过后的芍药的盛花期的到来，咱们景山公园的这个游客量呢也是有明显的提升。像咱们现在西门这块呢，就是在这个咖啡厅的两侧，咱们都能看到盛开的芍药，然后再配上咱们景山公园自己的文创的冷饮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啊，也是深受游客的喜爱。我们现在在每个门区基本上都有可以供游客逛啊，或者说是消费的一些体验的文创空间。
1: 而国家植物园今年开设的文创复合空间，也成了市民游客初夏全新的打卡地。
3: 从今年这个我们的桃花观赏季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游客量增长了15%，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实际上增长已经超过了34%。可以说呢，我们今年文创和商业的收入首次呢，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门票的收入。
1: 进入立夏节气，国家植物园夏季的研学课程和赏花活动陆续上线，文创和餐饮也将结合季节特色进行打造。随着月季的盛开，北京也将有更多五月的文旅热点，推动赏花经济向赏花加多元消费升级。
4: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人。接下来关注短视频。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再来关注汽车销售数据。2026年5月12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6年4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4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0%。尽管经销商通过金融免息、增加售后权益、多渠道即刻引流等举措消化库存，但短期终端转化效果偏弱。厂商层面，面对终端需求疲弱与渠道高库存，适度收紧生产与供货节奏，但渠道端库存压力依然较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6: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7: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7: 是的，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8: 我们再来关注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一家大家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那么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7: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9: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10: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9: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10: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去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9: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11: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2019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9: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12: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13: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12: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11: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9: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14: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还有啊，谁
9: 有没有？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15: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9: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 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14: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生命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9: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14: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9: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他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16: 听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9: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11: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16: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9: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处。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来关注全民阅读，聚焦少儿成长。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如何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4: 没错，近日呢，一场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面向少年儿童的名家领读名著阅读推广活动在北京启动。
5: 5月9日，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这项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活动，以媒体加科技加教育融合模式，为新时代少儿阅读推广与全民阅读落地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本次活动汇聚30余位名家，精选72本经典名著，通过专业化视频领读，让文学经典更加易懂可感。首批12本领读课已上线学而思大阅读平台，未来一年将继续扩容，覆盖中小学生核心必读书目，让孩子不止读过，更能读懂读透。
6: 学而思这次做这个领读计划，其实是希望说借助这个名家的力量，来给孩子们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名家的视野底下，能够引导孩子更好地进入到文学世界里。
5: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如何引导青少年回归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守护独立思考，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7: 青少年正是打底子的时候，要读完整的书，要有系统的知识，请名家来解读，那就使得这名著呢降低了他的阅读的门槛，在名家带领下读名著，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书香社会的氛围。
5: 以名家为引，与经典同行，名家领读名著活动用专业内容降低阅读门槛，用创新形式点燃阅读热情，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您可以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3: 再见。
4: 再见。

0: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是满血复活的一天，我们看到创业板指走势惊人，最高摸到了4041点，创造了历史新高啊！历史新高，历史新高！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三遍。超3200只个股上涨，那么新高之后总会有新高。五月下旬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同时，科技牛还能牛多久？除了算力，还能再买些什么？稍后我们会和场上的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242点，上涨了28个点，成交量14475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6089点，上涨了264个点，成交量17926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38点，上涨了103个点，成交量8670亿元。
1: 走势超预期，三大指数新高后还有新高吗？千元俱乐部 A 股科技狂潮还能牛多久？硬件狂欢后何时迎来软件板块大爆发？千亿龙头六连板，挖掘建立板块潜力牛。
0: 好，我们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许志，另外一位是曹静，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 A 股可以说是走得非常的强，那么外围市场啊是一片大跌的一个背景下，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今天算是这个有一点回点血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其实是有三个细节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有连续6天成交量是过3万亿，那同时呢，五月份以来呢，除了昨天的涨停家数94家，其余的5个交易日都是过100家。美股芯片板块集体回调，但是 A 股半导体芯片是续创新高。我们看到指数可以说是连续3天站稳了4200点，这种韧性和这种低开高走，尤其是创业板指今天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哈，对于今天盘面用哪个关键词来形容比较贴切？
2: 我认为啊，今天盘面的关键词可以说是缩量的逼空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创业板呢真的是略超我的预期啊，直接就把2015年的这个高点给突破了。而这个突破的同时呢，却盘面并没有出现一个赚钱效应的扩散，还是在一些比如说 CPU 的一些标杆的带动之下呢，那么这些权重呢带动了指数去走一个逼空行情。但这个圈子明显在缩小，就是并不是那么多的大部队都跟上了指数这个上涨，所以我认为呢是一个典型的缩圈的一个逼空行情。
0: 好，您觉得形容当下盘面用缩圈这两个字来形容，那徐老师呢？
3: 我觉得当下的市场用一关键词来形容是接力跑啊。
0: 嗯，
3: 我们这一次能够突破11年的新高，上到4200点，实际上是在前期市场由外围市场的 CPU 快速上行，引导了整个科技方向的情绪回流到境内之后，产生了一次整个板块的一次上行。那么在昨天外围的市场的 CPU 情绪退潮之后，我们的市场并没有因为它外围的情绪的退潮而有所影响。我们的资金是来源我们自己，我们的情绪虽然开盘的时候有一点影响，但是后续快速修复。
0: 好，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哈，在指数层面最亮眼的就是创业板指哈，摸到了4041点，也是突破了2015年的6月5号的4037点，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了，三大指数续创新高之后，到底五月份的下旬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

0: 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嘉宾，来听听场外的王伦和我们的刘鸿明两位老师的观点。
1: 四月份以来呢，科创50指数大概涨幅是上证指数的将近5倍，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将近4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的情况，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还能不能延续强势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比上证指数强很多，会不会出现分化。第二个呢，就是从估值的角度，估值的角度呢，科创50指数呢现在是整个历史的 91% 左右的分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来说是历史的 48% 左右的分位，创业板的估值确实比科创板要相对低一些，当然上证指数或其他指数可能更加性价比更好一些。
0: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王伦老师。
2: 进入五月中下旬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估值过高的这个影响之下，科创50指数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走势，来释放一下这种估值过高带来的抛压。与此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啊，像上证指数跟创业板指数，其实目前啊都是处在历史估值百分位的这个50%左右。总体来说估值并不是特别高。这里边呢，我们尤其要注意创业板指数，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经历了一波拉升啊，但是估值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五月中下旬资金去抱团创业板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重点去优先看一下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有可能在五月中下旬走出更强的走势。
0: 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场上两位老师了，就是我们的三大指数均创新高之后，五月的下旬到底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老师，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3: 是这样，我觉得五月份的下旬整个市场会走成一种，就是创业板去继续，或者科创板继续去开疆拓土，然后上证指数去稳定盘面的一种走势。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来说的话，现在科创板这边的这个分值已经来到90多了，好多朋友都觉得太高了啊，可能再往下走有难度。但实际上如果你从宏观的基本面去看，我们的科创板走高是因为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中的这个高科技技术在整个社会的产值增量啊，才造成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占比的一个升高。
0: 嗯，
3: 然后从流动性上来说，后续我们还有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基金啊，在这个科技端的一个持仓来说的话，也才没有达到一个极值，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再从消息面上来说，实际上在五月底我们可能会迎来英伟达的一个财报。那么如果英伟达的财报依然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情绪面的再一次的刺激，我觉得啊，这个五月份后续的科创50可能还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指数都不会呈现一根直线向上，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科创50负责创新高，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可能会负责一个稳定的一个态势，就是说上科创50创完新高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回踩，在回踩的过程中，大盘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面的维护是靠大盘来完成的。中线来看，我们整个市场向前冲还是要更多的靠科技方向发力。
0: 好，那么接下来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就是五月下旬哪个指数会更强？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4: 好，首先呢，从这几个指数更强的角度来看呢，首先呢，这个我个人呢是持续会关注这个整个的科技主线啊，这个全年的定调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单说这个五月的下旬来讲，咱们知道五月这个上旬已经是各种冲高啊，各种的甚至创业板的是在我来讲是超预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情绪我认为呢，这个月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情绪呢已经连续的过热，甚至可能我们已经在见证年内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高潮时刻啊。所以情绪是欠一波退潮的，这个退潮的过程当中呢，它必然会面临着比如成长方向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比如说创业板，那么今天是创了这个2015年的新高，但这个新高能不能稳得住，我觉得还要画一个问号。因为为什么会这个，可能我会保守一点，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啊，刚才讲了是个缩圈炒作，不是大部队都跟上了。那么缩圈的后边之后呢，往往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礼。所以我认为呢，五月的后半旬呢，很多时候呢是一个双创指数呢进行一个震荡整理，比如说释放一下这个套牢盘或者是这个获利盘。那么震的过程当中呢，它在咱们再从强势品种里边等这个情绪退潮之后再找机会会比较好。然后另外来讲呢，从上证指数的角度，今年其实远远的落后了。我们从年线级别的这个就年周期来看啊，其实今年它冲到4400、4600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么去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具备一个补涨的潜力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说这个后半旬很可能是，这个如果指数要冲击，可能会

0: 轮动到这个大盘的一个冲击，这个时候题材休息一下，然后等大盘冲击完之后呢，咱们这个洗礼也完毕了，然后呢咱们再去捡回来去做这个题材，也符合我们每年五月份这个所谓的这个炒题材的这么一个特征啊。
1: 好，谢谢曹颖老师哈。老师您是觉得哈，可能创业板指今天创了历史新高之后，接下来会有一个轮动到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向上攻，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需要去修整，因为情绪这个调整的时候往或者成长的方向会先去走这么一个情绪的退潮，退潮完之后咱们可以重新捡回来，但退潮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啊，或者指数的轮动。
1: 两位老师哈，在第一个黄金一百秒的时候其实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这个目光放在我们的操作上，我们看到实际上哈，除了电力啊，市场热点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赛道展开。我们看到算力租赁、润建股份七天四板哈，同时 PCB 概念的大族激光也是五天三板，包括 CPU 概念的中继续创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也是继元杰科技连续一季以后的新进的千元股。所以问题也来了哈，刚才也有担心在，就是说有多只千元股已经是涌现出来了哈，科技赛道的赚钱效应我们看到是全面的爆棚。那么外围市场啊，包括啊这个几个这个地方，它的半导体板块今年也是有一个全线的下跌的状态，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就是 A 股的科技股有没有嗅到一点点就是说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0: 首先呢，我认为啊，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完全不跟外围的走势，确实是这个，我觉得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但是也说明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加速啊。但是你看，领头的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外围的一些分化。那我认为呢，这块大家确实还是要小心一点，就别那么冲动了哈。尤其是你的品种、你的票，如果跟五日均线乖离的比较明显了，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回踩的时候你能不能扛得住啊。回踩破位，如果出现了抱团瓦解，你要注意这个落袋的一个动作啊。
1: 好，曹晴老师还是觉得这个位置要谨慎，但是刚才我听到徐老师您说，您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科技股落袋为安了，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回头看自己的这个操作会有一些后悔，是刚才这样说的对吧？
2: 是啊，因为我觉得啊，现在很多人觉得千元股这么多啊，是一个觉得风险有一点点提升的过程，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历史是拿来打破的啊，当时我们出现第一只千元股的时候，很多的投资人朋友也觉得这个这么高它不值这个价，但你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千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时机，对吧？所以总的而言，现在我们全球的这个主要的投资主线就在科技端，那么在这个方向涌现了很多的这种高价股票是一种很正常的表现，就是全球的产业都在这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然后资本也在往这个方向涌入，所以这个方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扎堆的一个利好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更重要担心的实际上是短期上面对于情绪面的一个把控，可能因为我们的交易量连续的突破3万亿，在上一次调控这个上涨速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交易量连续突破3万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次对于我们上涨速度的一个把控，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但是调整上涨速度的时候也不会只控制科技端，而且从上一次调整完成之后大家也能看到调整完成之后科技端的反弹是最快的，所以反倒不要太担心。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实际上两位老师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当下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有点复杂和焦灼的这种心理状态哈。我们看到哈，我们的普遍的投资者也是陷入了两难的一个状态哈。第一难，我们看到像网友汇丰合唱说，我前两天觉得科技股涨到头，就把摩尔县城和寒武纪都给卖了哈，不知道卖的对不对，卖了之后现在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是等科技调一段时间再买回来吗？所以像这种已经重仓科技股的，而且是赚的比较丰厚的，肉眼可见的赚的丰厚哈，到底是逢高卖出还是继续坚守？梁老师，
0: 首先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刚才我看到这个投资者朋友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啊，他说我感觉它高了，我就给它卖了，然后现在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觉得大家首先就是你持有科技股的朋友们，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你说，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最简单的，说我抱团科技股，你看我就是抱团股，我创新高了。那我 是不是最起码五日均线跌破我再走？那但当时这个跌的过程当中，如果飘起来，那肯定会有利润的回撤，你得承受这个回撤呀。你不能又想卖在尖儿上，然后一回撤又受不了。那你得有一个标准，如果你个标准，比如达成了，哎，那咱该走就走。比如说呢，咱们说科技股本身，咱们拿最代表的半导体，半导体给没给出你右侧的看跌信号呢？它没出现呀。所以如果你从板块的角度，那你仍然可以在里边。但你如果说，比如说半导体，它是

0: 这个没有出右侧信号，但是咱们刚才讲了缩圈炒作，可能我这个圈我就被排除在圈外，我已经掉队了。那么你走了就走了，不要去纠结。既然走了，忌讳的就是还没你想等个回赛，还没回赛你又追回来，就别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没毛病。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普通投资者的第二难哈。这位网友叫做会投资，他说我前两天看长电科技涨停了，又觉得半导体封测可能要起飞了，我就买了华田科技，结果。我套在里面了，想问问还能拿吗？如果对于没有布局科技主线的这些投资者，如果想赶上接下来的行情，当下你觉得哪些细分的方向可能更适合他们？
2: 是这样的，就是科技的主线如果没来得及参与，那么现在也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仓位的把控。比如说我进一个底仓，我顺如果这条主线有持续性，那么我们这个底仓其实也可以获利不少的空间，但是整个仓位不要太重。然后你多余的仓位实际上可以在已经发动的这个整个大逻辑向下，比如说现在硬件端发就是 AI 端发动了，对吧？硬件端先发动，那么你可以去电力端去埋伏，去应用端去埋伏啊，更多的仓位埋伏到别的地方，相对来说会更安稳一些。
1: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哈，昨天晚上外围市场当中可能有一些硬件啊，也是这种相关的公司出现了集体的这样大幅度的下跌，所以呢也有不少人哈，这个对照来觉得是不是硬件可能就已经涨到头了哈。同时像硬件狂欢的同时，软件和互联网其实也是比较低迷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估值是跌回了几年前，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哈，这个有人说哈，真正能够支撑起一个长周期的科技牛市，必然是硬件加软件的这样一个联动。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硬件狂欢之后，这软件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粉墨登场了？有可能吗？
0: 我认为完全有这个可能，而且软件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短线的直接信号啊。因为你就好比硬件，就好比说我们说，哎，这个 AI 的方向大家都在卖这个铲子，对吧？说前面有金子，但是你光卖铲子，这个卖来卖去，那你得挖出金子来。所以说这条路想要走得通呢，必然要有爆款的应用啊，要把这个商业模式跑出来。所以应用端的话，我认为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而且软件服务板块本身呢，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啊，比如短线它其实也出现了一个反包的一个止跌信号，而且位置上是比较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找一些软件的机会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今天涨了很多的，其实还是这个跟这个算力相关的一些扩展，比如说 IDC 的一些方向啊，你从这个分支慢慢去切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性价比。
1: 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盘面当中也是关观察一个细节哈，有一个板块可以说是连续涨了三天，就是绿电和电网设备等等哈。那么想问问两位老师啊，电力连续涨三天该如何选股？所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百秒，先把时间交给曲哲老师，可以吗？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可以看到电力方向其实它的持续性非常强，这也是我上几次来咱们节目的时候多次提供的给大家的。电网设备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提前埋伏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兑现了。那么现在电力方向它的逻辑其实跟以前有巨大的区别，尤其是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火电方向。火电方向以前更多的是发电端，它更多的是一个红利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成长属性了。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更多的是我们电网设备里边电网整个电网里边去平抑整个这个电力供应峰谷差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需求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和释放，所以火电方向近期走的就非常强。那么在火电方向，大家的操作逻辑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龙头里边，你就好好的待着；但如果你没有在龙头里边，你去追，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涨得比较多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绿电方向，比如说我们光电呀、风电、水电这三个方向，对吧？这三个方向现在的需求端放得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算电结合的要求，算电结合要求我们的绿电的配置比例要非常高，我们后边的绿电的需求也会非常强，所以对于风电、光电、水电这方面的投资，大家可以去陆陆续续布局。再就是电网方向，电网方向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一个15-5规划的一个补充14-5规划之间的一个差额的这个投资需求，所以电网方向在现在没有涨得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布局。但是布局的节奏是什么？就是电网方向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到电网投资这个方向去，它的验证需要等到后边的订单的落地，那么会有一些波动，那么在每次回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建一些仓。
1: 好，谢谢曲哲老师。那么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曹静老师了，电力板块连续涨了三天了，如何选股？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首先呢，电力板块呢最近走的确实是非常强势，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确一点啊，这次电力的上涨其实它很多时候不是说它这个高股息的逻辑，你会发现一些水电的这个高股息的品种根本就没涨，所以这次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刚才

0: 这个咱们这个另外一个老师提到的啊，这个一些火电的龙头是在假期出现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大涨的带动。其实它是一波游资炒作的逻辑。那么游资炒作逻辑，大家就要关键的注意一点啊，就是一旦一些龙头开板，实际上这个板块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补跌。而且我看到一下，电力板块已经是到了它三月份大跌之前的一个这个高点附近啊，所以我认为从电力板块本身这个位置，它是风险大于机会的啊，可能要给大家泼一泼冷水，尤其是大家在里边的朋友们要注意，龙头开板那可能会出现补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你说电力，咱们说这个这两天尤其是北京，哎，我觉得热的我不行不行的哈。你说电力夏天呢，是不是它的主场呢？是它的主场，所以它不会说缺乏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咱们再从电力里边去找机会呢，更多的最好是等这个龙头开板之后，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情绪劝一波退潮，退潮之后你再去做低吸会更好。那么这个再低吸呢，我认为还是从这个游资相关的一些品种里边，比如说这次没有到前高的，那么这个涨到中途然后回踩一波，你再找缩量到支撑再去找机会，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呢，我个人会更看好电网的分支啊，因为电网设备它跟电力不是一个板块。首先注意啊，电网设备板块呢，非常清晰是在这周一啊开盘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突破了整个之前下跌波段的50%的这个压力位，就是说它下跌的一半收回去了。那么从这个角度，这个板块是应该是可以看到前高的。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我们马上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2: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3日关注，持续加仓，国际资本看好中国资产。准备就绪，朝阳公园将变身潮玩乐园，可以变形。宇树科技发布载人机甲，马上注意解读。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多只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二三月份的净流出态势。与此同时呢，摩根大通、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德意志银行等外资机构合计调研了432家 A 股公司，其中有24家公司获得不少于20家外资机构调研。聚焦标的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注意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也就是这周五，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是全国首个综合性的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不仅能够买买买，而且还有巡游演出可以看看看。特别提醒您啊，这个市集一直开到24日，也就是下周日，免费开放，准备行动起来吧。5月12日，宇树发布了 GD01载人变形机甲，创始人王星星亲自登上机甲驾驶舱演示操作，稳步前进，铁臂砸墙，还能从直立行走变成四足前行。这段视频啊，一经公布立刻成为热点。宇树科技称呢， GD01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是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大约是500千克。 GD01 目前定价390万元起，是宇树科技目前为止公开售价最高的产品。有投资人表示啊，机甲机器人的核心是通过一个容易破圈的场景，向全世界表达宇树在传感器、控制器和工程能力这些机器人核心技术上的优越性。那么这样一个大家伙的面世，是否意味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已经拓展出了新的市场增量机会呢？会不会在证券市场中创造新的投资风口呢？请演播室嘉宾为您解读。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谢谢小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宇树科技带来的全球首款量产变形载人机甲哈，定位为是民用的交通工具，可以实现自由变形。官方的公布价格是390万元，这个形状正好是咱们80后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面的这个某个场景哈。
4: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一次机器人的这个发布吧，我觉得重点的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巨大化的机器人的发布，对于整个零件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对比境外，其实现在还没有这么灵活的机器人的发布。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稿里提到是量产。量产代表什么？就是整个产业链实际上是已经打通的，也就代表我国的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那么现在机器人差的是什么？差的是一个大脑。大脑是什么？就是打通 AI 跟端侧的一个应用。一旦这个方向打通，实际上整个机器人产业链就全部激活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埋伏，我觉得是可以。
3: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那么指数大涨，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5: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1: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5: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5: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5: 龙出水具有4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位，主力想出货它也出不去。
5: 对，因为主力的跟相对低位情况下，这个主力持仓成本跟这个位置基本差不多，没有大幅的盈利空间，所以说它出货也很难出货，所以说它那个没有被大幅炒作。
1: 那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在缓慢的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然后主力是明确的进场信号。第四个就是股价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2、3、4这4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5: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
1: 那为什么股价要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呢？
5: 因为站上所有的均线，代表了多头的强势，也代表了主力的意图。主力是志存高远的。
1: 那我们就用四个条件一起来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5: 这是我在2025年10月份操作的平单发展，这是9月份附近的 K 线图。这是属于一个放大的图片。咱们也可以看出，第一点，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并没有经过大幅炒作过。
1: 是的。
5: 然后有一个逐渐放量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我们龙出水的第二条。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涨停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出水的第三条。还有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1: 那好，老师，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您看啊，这个放量涨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5: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一，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也就是主力露头了。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1: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5: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借到了一些 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1: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

0: 啊，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一个一，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那么接下来的龙盘这个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哈，在我们的实战当中干。

春和景明，万物生发。当北京法源寺的丁香吐露幽芳，正定古城的牡丹已绽开雍容，从北角河的如云映雪，到滨海盐碱滩的斑斓花海，再到雄安月容的园林画卷，三地春色早已跨越山河界限，以花为笔，与绿为韵，京华风雅，金门气象，燕赵风骨，共绘一幅气韵生动的协同长卷。这个春天，让我们共赴一场繁花之约，在每一处绽放中看见一个融合共生的未来。

0: lucky. The lilacs here are in full bloom right now.
1: Ah, perfect timing. Nature always knows how to welcome a guest.
2: 100多年前的春天，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在林徽因、徐志摩的陪同下来到法源寺，三人在花下品诗论道，合影留念，成为了一段流传至今的文坛佳话。
3: 咱们有一张照片，就是他们三个人照的，叫《岁寒三友》。
2: 嗯，《
3: 岁寒三友》这张图呢非常有名了。那么在哪儿照的呢？当时我们也考据了很久，就应该在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因为当时没有这些建筑，这是空旷的，啊，几个人实际上是从这一路走过来，站在这儿，留下了这张照片。
4: 一座法源寺，半部中国史。法源寺，这座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的寺院，是北京市区现存最古老的寺院之一，而丁香花便是这座古寺最温柔的注脚。每年四月晚春之际，寺内数百株丁香盛放，清香四溢，紫白两色丁香相映成趣，被誉为香雪海。微风拂过，花瓣轻颤，暗香漫过红墙，浸润着古寺的每一寸时光。
3: 这个法源寺啊，这个丁香花的种植啊，可以最远的话可以追溯到明代。因为丁香呢，它这个耐寒，因为咱们是北方，不适宜种植这个菩提树，那么就把咱们这个叫抱马丁香就作为菩提树的这个替代品。因为抱马丁香呢，历史上它有一个称呼叫西海菩提树，
2: 菩提树的一种，
3: 对，它的存活期可以达到1000年，所以呢就是把它作为菩提树种在了法源寺，就是在这个大雄宝殿和悯忠寺之间的这一块，有那么若干棵吧，应该是从清代就流传下来的，
2: 长到今天的。所以咱们这是千年古刹，百年丁香，
3: 非常准确。
4: 红墙映繁花，古塔伴幽香，千年古刹与丁香相映相融，引得众多游客前来赏花打卡，在古寺禅意中邂逅独属于春日的浪漫。2017年，法源寺丁香赏花习俗入选西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哎呦，我看您这设备特别专业，那您是经常来这儿拍丁香花吗？
5: 每年都来。
2: 那您有没有什么拍摄丁香花的一些小技巧能教教我们的？
5: 我主要是说想找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细节，比如说这个寺庙挂着很多红色的灯笼啊，或者是人家祈福，就比如说这个比较精致的一些地方，因为仅仅是拍花表现不出来法源寺的美。
6: 我是一名插画师，然后春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大家都要出来踏青啊，然后赏花什么的，然后咱们法源寺这个丁香开得特别美，那我就想用我手中的画笔，然后记录下我眼睛看到的美好，就是去向大自然来抄袭那种感觉。
2: 嗯，
6: 而且光影的感觉很浪漫嘛，那种斑驳的感觉。
4: 法源寺的丁香盛景历经岁月依旧芬芳如故，这里不仅是北京重要的赏花地标，更是承载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符号。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在此驻足流连，留下了诸多传世诗篇。清代诗人龚自珍曾在法源寺留下“辞柳百倍花间尽，此时轩南掌故花”的佳句。而传承百年的丁香诗会更是以花为媒，以诗会友，让文脉与花香一同延绵，成为春日里独有的文化盛事。
3: 法源寺啊，跟诗歌的关系啊渊源特别长，从明代就记载了有一些文人啊诗人啊住在附近呢，到了春天的时候就来到法源寺来赏花。
2: 嗯，
3: 后来呢就慢慢的延续到了清代以后呢，这个赏花呢这种人就特别多了。你像咱们历史上特别有名的啊，顾炎武啊，纪晓岚呀，洪亮吉呀，龚自珍呐，林则徐啊，何绍基啊， 等等，都在这儿留下过诗篇和足迹。同时呢，我们当时北京咱们这片叫宣南地区，宣南地区有一个很有名的诗社叫宣南诗社，这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地点，他们也到这里来赏花，来这个吟诗，把诗的这个情韵跟这个丁香在这个千年古寺里边就结合起来了。最早的丁香诗会1914年，到今年已经110多年了。
4: 百年丁香诗会曾经历中断，时隔88年，于2002年正式恢复举办。此后每年4月如期而至，如今已成为全民参与的春日文化盛事。
7: 风光不减西石路，添得今生振古声。
4: 今年的丁香诗会以丁香为信，青春如诗为主题，推出诗歌沙龙、 City Walk 加飞花令等10余项特色活动，并在上海、深圳、大理等城市及北京重点商圈高校设立丁香写诗屋快闪点，打造沉浸式全民阅读创作空间。诗会期间，法源寺及周边街区游人如织，八方游客寻着花香赴一场诗意之约，在古寺繁花间共赏风雅，传承文脉。

0: 的春日密码藏在哪里？今天我们来到了千年古城正定，踏春寻芳，走进有着京外第一名刹美誉的龙兴寺，赴一场牡丹之约，看一场非遗盛宴，一起解锁京津冀独有的春日魅力，再感受一下不一样的燕赵风情。咱们这儿的牡丹特别多啊，您能不能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龙兴寺的牡丹品种很多，有几十种。然后我们现在有能看到的，有些二乔等等很多品种。
2: 龙兴寺龙腾院内，近千株牡丹，七大色系，数十个品种次第绽放，其中不乏摇黄、魏紫、赵粉等名贵品种。几株百年牡丹更是寺内的明星花株，树龄最长可达120余年。红墙黛瓦映国色，泛银春风伴花香，这里自古便是燕赵大地春日赏牡丹的圣地。从清代开始，就有文人雅士在此题诗咏花。
1: 那清代诗人赵文廉呢，也曾经在一个风和日丽啊牡丹花盛开的日子，特意的到我们龙兴寺来观赏牡丹，并且呢写下了《真定龙兴寺看牡丹》一诗。我们身边的这些牡丹呢，就有近百年的历史了。那牡丹花开呢，雍容富贵，花香袭人，与我们古建筑呢交相辉映，形成了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
3: 感觉挺震撼的，以为规模很小，其实挺多的。

0: 兰的花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可以看芍药，芍药的花期应该在五一就应该盛开了。
1: 没错，我们也欢迎所有京津冀的游客朋友古刹，感受独属于燕赵大地的这一片春日之美。赵子龙募兵处，我已经听到了里面锣鼓声声，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今儿个呀，咱们就来正定做一天赵子龙的兵，一起体验一下常山战鼓非遗文化的魅力吧。太震撼了，在这里拿着鼓槌和我们的赵云将军还有成百上千的战士一起体验常山非遗战鼓，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我现在好像真的穿越到了三国时期，和我们的大军一起征战沙场，准备奋勇杀敌，看我们的气势。
2: 2026常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山战鼓以子龙出征为主题，精心打造擂鼓募兵、合鼓布阵、击鼓退敌、鼓舞庆功、鼓吟太平五大场景，全程免费向游客开放，让每一位游客都能从观众变身为守城将士，沉浸式感受赵子龙的英雄气概与燕赵风骨。活动每天定时上演三场，每场时长20分钟，鼓点节奏明快，气势磅礴，既能展现非遗魅力，也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古城文化。
3: 这个古城是非常有名气，而且有悠久的历史，还有一些好吃的，都是非常具有代表性，非常具有特色的。
4: 我从杭州过来，这几年确实发展的非常的快，然后交通这方面也是非常的那个方便。
2: 正定以牡丹赏花经济为纽带，联动子龙出征非遗演绎、古城墙、荣国府等周边的文旅资源，精心打造古韵加花海加非遗的春季文旅 IP， 让单一赏花变成多元文旅体验，实现一次打卡多重收获。依托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精准对接京津客源，让正定成为京津冀市民周末踏春短途出游的首选目的地。
1: 古刹牡丹香如故，子龙古韵震八方。正定用繁花铺就春日画卷，用非遗传承文化根脉，用烟火气温暖了每一位到访的游人，更用文旅协同串联起京津冀的诗意与远方。在这里，每一朵牡丹都照见千年古韵，每一声鼓点都彰显建安风骨，每一次相遇都期盼满满，惊喜连连。所以我相信，这就是正定送给京津冀人民的春日礼物，也是京津冀大地上最美的燕赵之春。
5: 天津滨海新区的春天，是劳动公园的海棠花雨，是泰达城市公园的油菜花田，是泰丰公园湖畔的烂漫樱花，是街头巷尾四地绽放的满城芳华。很难想象，如今一步一景四季有花的滨海新区，几十年前曾是寸草难生的重盐碱地，85%的盐碱地面积被称为绿色植物的禁区，每一株草木扎根，每一朵繁花绽放，都来之不易。究竟是什么让这片盐卤不毛之地蝶变成如今的花海绿洲？答案就藏在泰达植物资源库里。
1: 咱们揽春园现在这海棠开得特别漂亮啊，绚丽又繁盛的。
6: 我们这个泰达植物资源库揽春园呢，就是以欣赏这个犀牛春花灌木为主的这样一个专类园区。我们这里的海棠呢，品种呢是非常的丰富。我们这里除了外面常见的这个西府海棠之外呢，我们这里还引进了这个像垂丝海棠、贴梗海棠，还有这个木瓜海棠、朱梅海棠、北美海棠等等，有将近70多个品种。除了有海棠之外呢，像我们身边这些其实是碧桃，
1: 碧桃花，
6: 对，

0: 像我们园区另一半还有一些晚樱的品种，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一些这个黄色玉兰，我们叫飞黄玉兰，还有一些就是紫色的一些花朵叫紫荆，我们现在也是正处于盛花期。
1: 泰达植物资源库位于天津经开区第八大街，总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是绿化科研人员用于开展耐盐碱植物资源引进及评价筛选的试验基地，如今已形成了揽春园、牡丹园、月季园等11个不同植物主题的专类园区，既服务科学研究，也免费向市民开放，成为大家家门口一步即达、四季皆景的赏花圣地。
2: 我感觉这里的花呢，种类特别的多，有的我根本就叫不上名，得到这里拍了很多美丽的照片，想发到网上让大家呢一起欣赏。
3: 花挺全的，景也好，空气也好，挺方便的，所以没事儿就过来溜溜。
4: 在盐碱地上种花听起来就是难度相当高的，
5: 对，
4: 它的难点具体都在哪里呢？
0: 首先说呢，这个盐碱土呢，它的这个土壤的盐分非常高，这个盐分非常高呢，就会导致这个植物呢出现烂根的情况，那另外呢，就是这个盐碱土呢，除了盐分高之外呢，它的碱性也非常高，这个碱性高给它造成的困难呢，就是它不能够吸收这个土壤中的这个营养的成分，所以植物呢就会表现出来长势不好好啊，或者是不能开花啊，这样一些情况。而且咱们盐碱地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非常的板结，就是你浇不下去水，而且你浇下去的水呢又很容易被蒸发掉，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就会加重这个植物生长的难度。
4: 那听您的介绍，我感觉这个地方是种不出花来的呀，那怎么实现现在满目百花齐放的这种状态呢？
0: 其实呢，这个是我们是研究了这个40多年的一个工作，我们其实是3个方面同时来进行这个处理。首先我们要改土，我们要这个选择这个更优良的能够更耐盐碱的这个植物，同时呢我们还要就是积累一些这个在盐碱地上植物成长的一些养护方法。那改土呢其实就是降低它土壤的盐分，然后再控制它的这个碱性程度，然后呢再加入一些土壤改良剂呢，让这个土壤变得更加的疏松。另外呢，选择这个好的植物，我们就是选择更耐盐碱的、抗性更强的，让这种植物能够在咱们盐碱地上进行生长。那通过10多年的这个搜集引种工作呢，我们陆续引进了有6000多个植物的品种。像我们就是筛选出来好的品种，比较好的应用案例呢，像我们在城市公园，我们有一个樱花大道，这个是品种，就是我们在我们植物资源库我们精选出来这个染井吉野樱。对，
4: 我听说过，现在已经是网上的网红打卡地了。
0: 对，每年到了生花的这个时间，我们很多市民前来这里就是打卡拍照。那另外一条主线呢，就是我们开始进行这个新品种的培育工作，就是培育属于我们自有的植物新品种。这项工作其实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天津市的市花，就是月季。我们现在已经向国家林草局申报的月季新品种呢，其实已经有20项了，其中有7项已经获得了授权，我们有这个新品种证书。都是以我们泰达来进行命名的，是咱们泰达自有的植物新的品种。
4: 明白。
0: 但是不管是通过选育啊，还是我们自主培育啊，这样一些路径，其实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让我们盐碱地上能够有更多的植物能够进行生长，百花齐放。对，
1: 10年质检波绿，昔日盐碱滩涂，如今繁华满城，处处皆景。滨海新区的春日密码是春风的馈赠，也是一代代园林人攻坚克难、坚守创新的答案。
6: 今天呢，在这美好的春日里呢，我来到了北小河公园，这里呢正在举办首届北小河樱花节，据说呢有6000多株樱花沿河盛放，把整条北小河都变成了浪漫的花海。那今天咱们就沉浸式来感受樱花美景，共赴这场春日之约。
1: 这个春天，朝阳区北小河化身浪漫樱花河，4.2公里的河道串联起了北小河公园、大望京公园、望河公园3大景观节点。河道两岸6000株樱花竞相绽放，涵盖60余个品种，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今已成为北京城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樱花群落。

0: 的樱花一共有60多个品种，
1: 嗯，
0: 分为早樱、中樱、晚樱三类型。然后现在呢，正在盛放的是咱们的中樱和晚樱，
1: 嗯
0: 啊，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松月、关山、五贤巷，
1: 嗯，
0: 包括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像这个杨贵妃，
1: 嗯，
0: 然后还有郁金樱等等，
1: 嗯。
0: 然后现在整个这个晚樱的盛放状态是非常好的，
1: 嗯嗯，哎，这个樱花长得很特别，有点像菊花。
0: 对的，对的，
1: 嗯，
0: 这个它的名字就叫菊之锤，
1: 啊，
0: 也是比较稀有的一种樱花。它也有一个名字叫牡丹垂枝樱，
1: 嗯，
0: 因为它的花瓣开得非常大朵，而且它的花瓣非常多，一般长到50到100片。
1: 嗯
0: 啊，而且这个花瓣是有点弯曲状的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好像很多的这个菊花的那个小花丝似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花团锦簇。
0: 对的，是的，是的。
1: 啊，这还有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呢。
0: 对，
1: 它的花期也挺长的。
0: 对，然后咱们这个樱花的花期呢，其实按早中晚樱如果都算在一起的话，
1: 嗯，
0: 从3月20号左右就已经有含苞待放的，
1: 嗯，
0: 然后一直延伸到4月下旬。
1: 除了我们身后的樱花，我看到河那边还有专门布置的花卉景观，你看那边有一个鲜花的船，还有很多5颜6色的花，特别的漂亮。
0: 对对，这次公园这个樱花节呢，不仅就是用各式各样的樱花来打造咱们一个樱花的景观，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布置的湖边的莫奈花园，
1: 嗯，
0: 啊，然后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来打卡的人非常多。
1: 嗯，
0: 咱们公园呢是用了相当于是70多种地被的花卉，做了10多处这样的一个花园的景观。嗯，另外一个您也看到了这个花船，
1: 嗯，
0: 我们公园呢现在是有6条花船，
1: 嗯，
0: 分别是不同的风格，
1: 嗯，
0: 有一条陆地的花船，然后另外5条都在咱们的这个湖里面，
1: 嗯，
0: 有郁金香为主题的，
1: 嗯，
0: 有的叶子花为主题的，
1: 嗯，
0: 还有绣球为主题的，
1: 嗯，
0: 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大家也竞相打卡，
1: 感觉在公园里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
0: 对对对，嗯，
2: 如今的北角河繁华满岸，可曾经的它存在感并不强，仅承担行洪排涝功能，岸边步道杂乱，围栏阻隔，景观单调，市民难以亲近。2024年底，朝阳区启动北角河滨水空间综合治理，以拆违透绿、无界融合为核心，拆除护栏，打通步道，为14个滨河小区增设17个河道入口，破除空间割裂，实现水面、绿地、建筑物无缝衔接，让北角河从普通河道变身市民家门口的滨水客厅。
3: 好，我们就是住在附近，原来不是这样子的，好像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也没有进来过。然后这次的话，觉得这边全都是花，还挺漂亮的，让我们遛娃，然后平常散步又多了一个好的去处。我小时候就住这附近，经常来，然后确实变化非常大，有了很多新建筑，非常新鲜。
2: 本届樱花节期间，北角河公园不仅精心呈现了60多个品种的樱花盛景，供市民与游客漫步赏樱，沉浸式感受春日浪漫，更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花海之中尽享游园乐趣。
0: 一个是咱们有一个樱桃春野的市集，
1: 嗯，
0: 然后就是售卖一些好吃的、好喝的，
1: 嗯，
0: 然后好玩的。另外还有就是公园的这个全绿友好区，咱们有这个露营帐篷区，
1: 嗯，
0: 大家可以过来休息一下，在绿地里面，小朋友就肆意的玩耍一下。
1: 嗯，
0: 另外一个呢，
1: 嗯，
0: 咱们呢开通了这个公交线路，专门的樱花线路，然后就是相当于是从公园到商圈，
1: 嗯，
0: 再到公园，
1: 嗯，
0: 再到商圈，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维和的一个路线，
1: 嗯，
0: 这样大家可以既来赏花，
1: 嗯，
0: 然后又可以去
1: 逛街、
0: 逛街，
1: 嗯，
0: 游玩，对，
1: 嗯，
0: 是这样
1: 的，
0: 嗯，
1: 也直接带动了赏花经济。
2: 一河音色承载生态之美，十里春风激活城市活力。北角河以花为桥，连接生态、民生与经济，让城市因水而美，因花而兴。这不仅是一条樱花河，更是北京城市更新与美好生活的生动答卷。
1: 大家好，我 我是维林。人间最美四月天，今天呢下着蒙蒙的春雨，我身后小桥流水，是不是觉得我仿佛在江南水乡？其实呢，我现在是在雄安悦榕公园，这里是雄安首个大型综合公园。虽然说下着雨啊，但是我们能感觉到我身边满园春色，百花在雅致园林当中竞相开放。这里是古典园林的典范，同时呢也是京津冀春天赏花的绝佳圣地。那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园区的工作人员一起沉浸式的游园，赏园林，品繁花。我身边呢就是我们公园的薛老师，也是我今天的雨中游园赏花向导。
4: 你好，魏林，欢迎你来到悦榕公园。那我们一起出发吧，我们慢慢走，慢慢逛。

0: 哇，这边水清景美，加上两岸的这种绿树成荫，真的有《诗经》里面关关雎鸠的那种诗意的感觉。
1: 是啊，北苑主打的就是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田园风格，主要是以这个原来的本来就存在的一些个水系，包括植物，后来再加入了一些个连翘啊、玉兰呀、啊，包括一些早春的这些个早开的花卉，然后共同打造了一个山水田园的这么一个风光，使人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2: 北苑以田园诗意为魂，以原有地貌水系打造疏朗开阔的景观，水面映蓝天花影，岸边连翘金黄，玉兰清雅，绘就一幅灵动水岸春景。少人工雕琢，让花木自然共生。漫步其间，尽赏春日惠木之盛，感受雄安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生态理念。
1: 这个呢是月容冲小，就是我们整个月容公园中院的一个北门，然后我们从这个区域上去，从这条路沿着走，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安和塔上面。
0: 登高处看，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了安和塔的六层，从高处看啊，真的视野特别的开阔，景色也非常的漂亮，可以把咱们月容公园尽收眼底。
1: 是。
0: 那安和塔也可以说是月容公园的地标性的建筑了啊。那为什么叫安和塔呢？
1: 安和塔取形于荣成古八景的白塔，寓意是九州安和，天下大同。整个这个塔呢，不但是我们的一个地标性建筑，同时也是整个公园的一个制高点。我们也是以整个公园为中心，搭配了这个海棠啊、碧桃啊这些个花灌木，然后共同构建了一幅这个活的月容春晓图，然后让这个园林有魂繁花，
0: 有韵。
1: 整个我们这个月容公园的绿化体量也是比较大，绿地占地面积约110万平方米，然后花灌木呢大概有6万株，所以整体这个绿量还是比较庞大的。
2: 安和塔为视觉焦点与文化地标，造型古朴沉稳，与柔媚春花相映，刚柔相济，繁花层叠环绕古塔，生机盎然。
0: 我们走在这个古典的长廊中间啊，我发现咱们公园是既有北方园林的这种大气，又有江南园林的婉约。
1: 对，
0: 而且这个花跟建筑搭配在一起，真的就是恰到好处。
1: 是是，我们整个公园呢是以咱们江南的苏州园林院为这个总体的设计单位。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叫双红飞渡桥，它既有这个宋式建筑的一种古韵，同时呢又保证了这个桥梁的一种特性，然后它的周边再加了一些个适合我们京津冀气候的一些花卉，共同打造了一个建筑和这个花卉相得益彰的一个美丽节点。
2: 月容公园融合南北园林艺术，北方园林恢宏大气，为繁花铺展底色，江南景致精巧雅致，让建筑成为赏花佳境。
0: 今天在雨中游月容公园，我也是深深的被打动，这里既有传承千年的园林雅韵，又有精益求精的匠心细节，还有开满京津冀的春日繁花，也让我更加理解了月容两个字。月是满园山色和繁花，容是南北文化共生，京津冀同心同向。这里呢不仅是一座公园，更是雄安生态宜居的缩影，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美好见证。一园春色连三城，满城花香向未来，花开京津冀，春满新雄安。我在雄安月容公园等你，共赏园林，共赴繁花。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2: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3: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907年6月上旬的深夜，在中国甘肃敦煌地区的沙漠里，我身后夜色中匆匆忙忙赶路的骆驼队，正拖着一个中国近代史上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骆驼队拖走的是足足有29箱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当这29箱珍宝出现在英国之后，立刻就轰动了世界，随即就迎来了西方各国探险家来到敦煌疯狂的掠夺，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劫难。这些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到了西方人的手上？这支骆驼队主人是谁？敦煌究竟被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大约在1850年左右出生，农民，识字不多。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这个时候大约是在1898年，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烟间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有人可能要问了，莫高窟是佛教的圣地，一个道士怎么跑到那儿去了呢？那是因为当时敦煌的百姓道教佛教都信，一个道士住在莫高窟也没有问题。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他住下来以后就开始清理修整。莫高窟当时分为上寺、中寺和下寺，王道士就居住在最荒凉的下寺。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堂，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他是怎么发现的呢？王道士在清理出第16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还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爱抽旱烟，他就常常用荆棘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荆棘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他还经常用这烟锅袋咚咚咚往那儿磕烟灰。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荆棘草往墙上一插，哎，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
用着烟杆敲了两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儿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敲了敲，然后用力往墙上一推，就听着轰隆一声，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900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这就是藏经洞的剖面图和平面图。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藏经洞在第16窟甬道的北壁。这就是藏经洞的入口，下边那个水泥的台阶是后来搭的，当年杨先生的案桌大概就摆在台阶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偶然的原因，这个地方还真的很难发现。正因为藏得这么好，洞里存放的足足有4万多卷从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各种文书画卷，才得以完好地保存了将近900年。至于当初是谁存放的这些历代经卷文书，又是谁封上了藏经洞，这个到今天仍然是个谜。不过不管是谁做的，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过了900年以后，这些佛家典籍和各种文书竟然被一个几乎不怎么识字的道士给发现了。 Mark Aurel Stein， 斯坦因，1863年生，祖籍匈牙利人，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曾经在维也纳、莱比锡、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地学习。1887年到达英属印度，任拉赫尔东方学院校长、加尔各答大学校长等职。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4次到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他。1900年到01年之间，斯坦因第一次进入中国，在新疆的和田尼亚遗址，他大肆挖掘，盗走了大量的汉晋简牍文物。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1907年3月16号，斯坦因第一次探访敦煌莫高窟，这张照片就是他在当天拍下的。就在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敦煌文物流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蒋孝晚，湖南人，生卒年月不详，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并且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用充当秘书和助手，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攫取中国文物。斯坦因虽然到中国来了好几次，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不懂中文。自打他雇了蒋师爷以后，他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这个人来操办的。等斯坦因和蒋师爷到了莫高窟的时候，王老道不在，他出门化缘去了。这个斯坦因可不想放弃，他就等，这一等就是2个多月。不过这2个多月他可没闲着，他一直在莫高窟附近的沙窟里挖掘着。5月22号上午，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后来他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述的：
他看上去是个非常古怪的人，极度的胆怯害怕，而且还神经质，不时的还流露出一丝狡猾的表情来。而更狡猾的是斯坦因，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来莫高窟拍照片的，然后又让蒋师爷悄悄地试探王朗道对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态度，然后又说有意为敦煌捐献一笔款子，听说要捐钱，这让王道士有点动心了，有了钱他就可以修整清理更多的洞窟了。不过即便是如此，王道士依然还在犹豫，他依然没有让斯坦因进藏经洞的意思。这张照片上的壁画画的是玄奘西天取经的故事，照片的左下角可能看得不太清楚，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王道士。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参观莫高窟，在这过程中他听说王道士对唐玄奘是特别的崇拜，于是就随口附和说自己是唐玄奘的追随者，而且谎称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的路线来到的莫高窟，将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很灵。第二天中午，1907年5月23号，王道士终于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敦煌文物流失的序幕拉开了。1907年5月23号，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晚三人一起进了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号，整整6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一开始，斯坦因曾经想要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敢答应。后来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他挑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5捆典籍写卷。这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第一次交易。后来在回忆中，斯坦因是这样评价这次交易的：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这些无价之宝时，这次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此后连续几个晚上都是由这位蒋师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的把挑出来的东西送到斯坦因的帐篷里面。交易在5月30号结束了。按王道士的话来说，除了我们三个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们做成的这笔交易，这笔交易不能透露给任何一个活着的人。王道士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

0: 为了观察交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附近百姓的怀疑，5月31号，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而王道士呢，在敦煌城里晃悠了一个星期，发现他和洋人的交易没有走漏风声，这一下胆儿又壮了起来。回到莫高窟以后，6月6号，他和斯坦英又做了第二次交易，当然这一次也是在白天偷偷的挑选，到了半夜由蒋师爷一捆一捆的拎到斯坦英的帐篷里。6月7号，斯坦英开始打包装箱，是他拿够了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敦煌地区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当地百姓因为抗粮税和官府产生了冲突，斯坦因担心这样一来这批文物恐怕夜长梦多，所以准备迅速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号，斯坦因离开了敦煌，他先是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随后他前往南部的榆林窟和小千佛洞，梦想能再找到一个藏经洞什么的。而这个时候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3000抗税农民围攻打砸了县衙，随后陕甘总督府发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9月26号，斯坦因回到安西，并且待了12天。斯坦因琢磨着这次农民起义应该对他很有利，因为老百姓一闹事儿，官府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他搜刮文物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注意。于是在这12天里边，他和王道士又进行了第3次交易。贪婪的斯坦因在回到英国之前捞了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第3次交易，斯坦因自己没有去，而是由他的得力助手蒋师爷一手操办的。在斯坦因的指使下，蒋师爷又回到了莫高窟去游说王道士，最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从洞里边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件文书。1907年10月8号，斯坦因的驼队离开了甘肃，这张照片就是他们驼队出发的时候拍下的。从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这一次带走的是29箱藏经洞的文书画卷。事实上这些不是他从敦煌拿走的全部文书，因为几年以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大箱藏经洞的文书。斯坦因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随后王道士也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
1: 谁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
0: 这个国西和听了一下就像打了兴奋剂。
1: 纷至沓来的掠夺者们又是如何费尽心思掠夺摧残敦煌文物的？
0: 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瓦尔纳干的事儿。
1: 继续揭秘。
0: 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是个法国人，国西和 Bord Billiot， 1878年生在法国巴黎，著名的汉学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那年他22岁，他当着翻译，因为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物，那时候在北京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古籍。1906年到1908年间，他的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考察，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听说了藏经洞的事情。1908年2月25号，伯希和到了莫高窟，不巧王道士又去敦化县城化缘了。伯希和随即赶往敦化县城找到王道士，王道士答应伯希和可以进入藏经洞，但是他并没有和伯希和一起返回莫高窟，而是让伯希和先行返回，自己随后即到。1908年3月3号，伯希和如愿以偿进了藏经洞。

这张照片就是他在挑选经文时的情景。因为他是个汉学家，不仅中国话讲得好，而且还能读古文，所以他挑选的经书是价值最高的。伯希和在里面用尽快的速度浏览查阅经卷文书，据说他每个小时可以看100卷，每天看1000卷。就这样，他在藏经洞里足足待了3个星期，一共看了15000到20000个卷子，最后他挑出来几千卷精华。白希和白天挑选卷子，晚上就把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藏在衣服底下，偷偷的带回营地。1908年3月26号，他挑选完了，挑选出了几千件经卷文书。他付给王道士多少钱呢？500两银子。1908年10月间，伯希和到达了北京，很快他就把手头绝大部分敦煌文物悄悄地运到了法国巴黎，同时自己留下了极小部分感兴趣的文物，并且不时地拿出来向别人炫耀。就这样才引起了一些中国学界人士的注意。到这个时候，中国学界才得知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事情。伯希和离开敦煌以后，王老道明白了奇货可居，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究竟藏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不断的有外国人来找到王老道，他也能不断的拎出一捆一捆的文书。第三个到藏经洞寻宝的是日本的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煌第444窟的壁画上留下了他盗宝的痕迹。第四个去莫高窟盗宝的是一个俄国人，鄂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考察时期，拖走了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了一些塑像。他们拿走的藏经洞遗书具体数目不详，目前只知道俄藏敦煌文物连同盗取的一些内蒙古黑城遗址文物一起，编号已经达到18000多号。下面我们看的这一组照片是一个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专程去东宫博物馆为我们栏目组拍摄的。

0: 这幅壁画
1: 有问题吧？没错，它是拼起来的，
0: 像瓷砖。为什么会像这样呢？那是因为俄登堡当初为了把整幅壁画运走，他干脆用锯子把它给切开了，切成一米大小见方，这样运到俄国以后再把它们拼起来。由于鄂敦堡的工作日记一直密藏在苏联科学院档案库里，至今没有公开，所以鄂敦堡到底是通过什么手段从王道士手里搞到了上万件的藏经洞文献，今天仍然是个谜。而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华尔纳干的事儿，他也是这场藏经洞文物掠夺里边最后一个登场的。他干的那些事儿，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强盗。华尔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1924年到达敦煌，他只得到藏经洞文书3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的胶布粘走了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盗取壁画时采用的这种方法是非常的无知、愚蠢而且粗暴的。他这样做使那些千年珍贵的壁画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坏，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疤。总之，敦煌藏经洞足足有40000多卷的珍贵文献，已经绝大部分被接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作为人类文明珍贵的文献的一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了中国人一段难以抹去的伤心史。回过头来再看王道士，真觉得是一种悲哀。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他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个罪人。的确，他发现了藏经洞，但是为了区区几百两银子，他出卖了这些无价之宝。王道士的一生其实过得相当的清苦，他卖掉那些经文得来的钱财并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全部拿去修整石窟和造像，发展香火。那么他的整理工作究竟是什么呢？除了清理流沙之外，他就是把那些历代珍贵的残破造像毁掉，然后重新造出一些毫无价值的塑像。一直到死，王老道都在勤勤恳恳、死心塌地地做着他那虔诚的破坏工作。他的晚年其实非常的不好过。随着敦煌文物流失事件的逐渐公开，年近80岁的王道士整日提心吊胆，他害怕官府追究，当地的民众也开始不时地向他索要出卖文物的款项。晚年的王道士不得不靠装疯卖傻来躲避。1931年，年过80岁的王道士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来看一些影像资料，看看有关敦煌文物后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1944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对敦煌石窟有效保护的管理上迈出了第一步，使敦煌石窟的面貌得到了初步的改观。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敦煌遗存文物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文物的维修、考古和遗址保护等工作全面展开。当初把敦煌文物弄出中国的那些国家，如今似乎不太可能指望他们把这些文物立即归还中国，但是让敦煌文物物归原主却是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学术界盼了100多年的事情。这张照片就是目前藏经洞的样子，这个雕像是后来摆上去的，是古代的一位高僧，后面的壁画是唐代绘制的，左边是晋四女像，右边是一个比丘尼像。 这两身矗立了千年的女像，一定见证了千年前封闭藏经洞那一刻，他们也一定经历了千年的黑暗和孤独。一百年前王道士手举油灯，那束光亮也一定照得他们头晕目眩。他也一定见证了王元禄的愚蠢和清朝的极端腐朽，也见证了国外的野心家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进行了一场无耻的豪夺。空荡荡的藏经洞，留下的只有他们俩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我们也许可以从这一丝微笑里边看到，一百年前世界列强对于中国任意瓜分、肆意践踏的历史，一去永不复返的欣慰吧。

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星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2: 我们老百姓哈，为了点鸡蛋，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3: 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1: 钱生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0: 保本保息，高额回报，紧跟市场热点，看似稳赚不赔的承诺背后，究竟暗藏着哪些投资陷阱？
4: 投资是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是融资，它是多条线、多维度，都要有规范和依据。
5: 第一个是非法性，第二个是公开性，第三个是利诱性，第四个呢是不特定性。
2: 现场有辩方有检方，咱们就这个问题辩论一下好不好？
0: 我参与的项目是非法集资吗？如何撕下非法集资的层层新画皮？本期蜜蜂计划为您逐一揭晓答案。
2: 各位现场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蜜蜂计划，我是主持人天瑞，很高兴啊，今天来到了白纸坊街道。在节目正式开始之前，一起喊出今天的口号：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6: 在行动。
2: 哎，非常好哈。首先我来做一个小调查，在座的各位都是怎么理财的
7: 啊？买黄金。
2: 买黄金。
7: 对，
2: 投资多久了？
7: 五年了吧，
2: 已经投资五年了。这位是黄金达人啊，好，您请坐。来，这位呢？
8: 我买的是国债。
2: 国债，现在能不能问问收益怎么样？
8: 3.5%左右，
2: 还可以，比较稳健的一个水平哈。
9: 我买的是这个股票方面。
10: 股票，
9: 对，
2: 股票咱们都知道，哈，需要心态好。咱们现在心理健康吗？
9: 还可以吧，
2: 投资的挺好是吗？
9: 还行，还行。
2: 好，谢谢您啊，大家投资的都挺好，有黄金啊，有国债，有股票，但是现实生活当中肯定有那些看起来靠谱，但实际上是为了掏空咱们钱袋子的骗局。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就要扒一扒这些假投资理财的真画皮，一起看个小品。
1: 亲爱的朋友们，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投资如迷，请君入局。
3: 我呀，刚才呀收这个传单
1: 了
3: 啊，大伙儿听听啊，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明星陪我来吃饭。哎呦，这比菜市场打折的吸引力可大多了。哎呦，
1: 官爷，
3: 哎呦，小点声，小点声，我心脏不好。
1: 我大老远一看就是您，您过来，您过来，快！您刚才念这资料
3: 啊，
1: 投资10万，一年变成13万，这说的就是我的项目啊。我问问大伙儿啊，有一个电影叫《飞驰人生》，看过没看过？
11: 看过，看过，
12: 看
11: 过，
1: 对吧？
12: 看过，
11: 看过，
12: 看过，
1: 一共拍了3部了吧？
12: 啊，
1: 马上我拍第4部。
3: 哇塞！
1: 我就是制片人。
3: 哎呦，那个
1: 导演是谁？知道吧？我一说您马上就知道了，特别有名，长得特有特点，比我帅。
3: 哎呦嚯！
1: 冯大刚，知道吧？
13: 知道，知道，
3: 是帅。
1: 主演
3: 帅，
1: 肚子疼，
3: 哪儿？
1: 不，说错了，叫
11: 肾疼，
1: 肾哪儿疼？
3: 哪儿疼？
1: 甭管哪儿疼不重要啊！明星阵容，您掏了这个10万块钱，等于直接参与拍电影了。
3: 你
1: 动心没有？
3: 不是你，我这琢磨的，就我一退休老太太，在家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还投资电影，我还能赚钱？
1: 多新鲜，能赚钱啊！您干什么现在啊？你把钱存银行也好，买黄金也好，什么利润能达到1年30%有吗？
3: 可是据我所知，听说过
1: 啊，
3: 投资有风险。
1: 投资当然有风险啊，投资可不是有风险？
3: 那你还让我投？
1: 但是你说那些都是不靠谱的投资，我让您看我这机密文件啊，您看看
3: 啊，
1: 这叫机密文件，你也看不懂
3: 啊？我有。
1: 总而言之，就告诉您，我们这是一个靠谱的项目，国家扶持的项目。
3: 我投5万，
1: 5万
3: 试试。
1: 5万不嫌少，50万不嫌多。下不保底，上不封顶，但是利润是保30%的。好，最关键，您拿了5万块钱啊，您可以到我这儿免费领1个月的鸡蛋，怎么样？
3: 哎呦，一听说这免费鸡蛋呐、啊，我就走正道了。
1: 收鸡眼了，
3: 行
1: 不
3: 行？行行行，那个咱们赶紧领鸡蛋，
1: 签合同
3: 啊啊， 对，投钱，然后领鸡蛋，带着我去。
1: 那咱签了啊，
3: 签了。
1: 你们一会儿谁愿意签的话，一块过来找我啊。
2: 谢谢二位啊！一听领鸡蛋啊，关爷乐开花了。我问问大家，这鸡蛋能领吗？
1: 能，
2: 都说能领啊。
1: 光领鸡蛋，
2: 快去找陈姨领鸡蛋啊！哎，我问问大家这个情况，大家觉得靠不靠谱，能不能投？
9: 我得考虑考虑。
2: 为什么呢？
9: 因为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因为这东西它宣传的好，但是后期的话，其实我也没有看到那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2: 没看到具体的结果，不敢投。
9: 对对对，
2: 主要是鸡蛋不可信是吧，大哥？
9: 鸡蛋是可信，鸡蛋是真的，但是这东西我得去衡量一下。
2: 我再问问您，您如果这个情况投不投？
7: 不投。
2: 为什么？
7: 小诱惑大欺骗。
2: 好，谢谢您哈，我觉得说的特别对。这个诱惑不管大小，但是欺骗肯定是大的，所以这种项目到底能不能投呢？来，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嘉宾给我们详细讲解讲解哈。有请我们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赵百轩，有请，还有我们的律师孙小敏。我们的观众斩钉截铁地说不投，在影视行业确实有说，哎，是不是投资一下哈赚点钱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不是骗局，到底能不能投呢？
5: 他呀肯定是骗局了，这其实就是一个被影视文化产业包装着的经济犯罪。这些犯罪呢跟咱们所常见的非法集资犯罪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第一个呢，他会虚构一个项目，通过伪造一些文件，就比如说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或者说电影放映许可证这些证件。然后第二个呢，他就会对这个项目的本身进行包装，说我有大导演，我们一定会保证这个票房非常的高，一定会给您返本付息。这个公司呢，他经常会选址在一些产业园区，比如说影视产业园或者是科创园区内，来凸显它这个作为影视行业的专业性。第二个呢，他就会找一些形象好、气质佳的演员来装作这个投资人，然后跟大家一起投资，来彰显自己的这个专业性，提高咱们投资人的信任度。
2: 前面你提到了一个非法集资，我觉得我们老百姓哈，为了点鸡蛋，为了挣点钱，怎么就变成参与非法集资了呢？
5: 这个非法集资呢，主要是有四个特性：第一个是非法性，第二个是公开性，第三个是利诱性，第四个呢是不特定性。我们这些群众啊，我们来到公园，老百姓们一听，哇，这又能返本保息，然后又能拿到高额回报，但我一定要试一试，从而降低了这个警惕性。
10: 借着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两个小的案例啊。一个是发生在我们北京市的一个谢某，他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这个周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然后成立公司之后，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主营主业开展下去，而是伪造了影视制作的批文，同时编造了两个电影的项目，说哎，你看我有批文，然后我的公司是一个正式的一个影视公司，你再来看我的办公场所非常的高大上。然后他也进行了公开的宣传，比方说通过发传单，通过印制一些宣传手册，通过短信啊信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进行宣传，最后呢是吸收了300多位的投资者，应该在2亿多左右。最后周某是判以刑事犯罪进行了处罚。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案子，也是在我们北京进行的一个判决。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出品方，但是应该是资金出了一点问题。项目是真实的，出品方是真实的，但是他向不特定这个公众一共是180位，吸收的是23亿，这个金额是非常大的。他们都许以高额的回报，周某呢是许以12%-18%的回报，然后这个案件呢，它的回报率会更高，提到了30%，最后都是血本无归，他们的钱都去哪儿了？没有用于拍摄电影，大部分80%以上用于个人挥霍，啊，很少的一部分用于公司的运营，所以造成了大家的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
2: 哎呀，孙律师，其实听完之后，我有太多的问号了。陈一真有一个电影，并且他真的吸收了我的

0: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金融管理部门的规定，并且呢还本付息，或者承诺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公众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这里有几个重要的条件。第一个，回报率的问题。我们先问陈老师，回报率在多少？
1: 30%。
0: 哎，那30%，我觉得咱们作为这个蜜蜂计划的忠实的粉丝，一听到30%的回报率，立刻说再见，回家关门。第二个问题，您和这个出品方是什么关系？你是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那我们看刚才那个概念，最后半句，向不特定对象。
2: 我想知道啊，这个不特定人群他怎么界定？
3: 这个特定啊，我认为就是亲戚朋友好友之间，我们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形式进行宣传，那我可以把它界定为特定人。但是如果说我站在这个公园，我发传单，我向大家宣称，哎呀，我有一个好产品，然后呢群众听到这个高利息，他纷纷都赶过来了，这个呢我们就称他为不特定人。
4: 其实我听下来好像跟认识不认识有关系
0: 哦，有点关系。这个点不在于是你投了什么，在于这个项目本身，首先它是否是真实的，是否是有金融牌照的，是否是合法的一个投资项目或者影视项目。刚才那个非法集资概念，第一句就是啊，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的依法许可，要先看许可。投资是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是融资，它是多条线、多维度，都要有规范和依据。
4: 所以要看两点，第一点是有没有资质，发起人有没有资质；第二点是特定人群还是非特定人群。
0: 没错，再不济，比方说，哎，我朋友陈老师的朋友有一个要出品一个项目，要一个影视剧，他的钱实在攒不出来了，就差个300-200。这个时候，陈老师把钱给他说，我也不要你什么高额回报，你就按银行贷款利息给我，这都算借款。
5: 哦，明白了。嗯，社会上都宣传，就是不要参与非法集资这个事儿。就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到底有多大伤害呢？
3: 第一个呢，大家投资的钱首先是打水漂了，本金没了，利息啊是分毛没见着，咱们老人啊辛辛苦苦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都给这些非法集资人去买别墅养豪车去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您投资了这个钱，咱们全家人都是受到影响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好好的一个家呀就被这个一群骗子给搅毁了。第三个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钱没了，咱们的健康怎么办？我在接待很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投资人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原本非常硬朗，但是因为钱被骗了，心一急就生病了，有的时候连住院的钱都拿不出来。咱们邻里之间啊，你拉我，我拉他，结果大家都被骗了，怎么办？两看生厌，全都是仇人。
4: 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钱呢不仅仅说是养老钱，它其实更是保命钱。对很多人来说，这个钱一没，身体立刻就垮了。接下来的这个案件哈，跟咱们各位老年人都息息相关，因为他把目标放在养老上了。
6: 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7: 60岁的刘女士无意间结识了苏某，很快苏某就给刘女士推荐了一个项目。
8: 他是这样说的，健康中国，你投1000块钱就变成一个肺炎，以后你就到了你想养老的时候，那个健康平台就会给你一个邮费的养老。
7: 苏某告诉刘女士，这个项目是国家扶持的重点项目，投完资后每天可以得到5%的返利，而且是投资后第二天就能提现。
8: 我看这么是这个办养老卡可以邮费，以后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那个在这边可以养老。
7: 看着手机里余额的增长，刘女士又拿出更多的钱投了进去。苏某还跟她说，只要拉更多的人进来，就能按人头数量赚取佣金。尝到甜头的刘女士就卖力发动身边的老年朋友一起加入这个既能赚钱又能养老的项目。罗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9: 他就发了资料，还有一个印章的，我也经过认真分析，看他的那个印子是哪里。

0: 中国百年计划。
1: 有看似权威的文件作为背书，罗先生也卸下防备，拿钱投入了这个项目。
0: 反正都是国家的平台，给你们养老的。那我就起初呢，我确实是3000、4000、2000这样投进去的。可天天呢，有时他会反馈红利给我嘛。红利给我，我就感觉到很好哈，是有啊。最后就越投就越大了。
2: 后来他说平台停了，停了以后他就说平台出了问题，整个15天，15天过后再重开，结果15天过后就没有影子了。
1: 投资平台突然关闭，让包括刘女士在内的众多老人手足无措。直到此时，他们才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了。警方在掌握充分证据后，展开收网行动，抓获主谋苏某等人，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
3: 健康中国百年计划，国家扶持重点项目，还是有官方文件的，一听就被唬住了。
4: 根据我们去年颁布的北京市检察机关金融检查白皮书中呢，他曾经指出，约有86%的金融犯罪呢是非法集资，而且他们的名头呢多以高新产业、国家项目这样的称号去挂钩。除了传统的养老项目、科创项目以及免费旅游这种噱头之外呢，他们这些骗子呢往往就会联系到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时政热词，比如说短视频云养殖这种热词呢，他们将我们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亮点呢就转化为了自己项目书中的解释，所以说呢就会降低投资人的警惕性。
5: 再一个我想说，古人留下一句话啊，叫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小朋友、老年人，真的要多多的学习。大家能不能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官网看一看，打开我的部门机构设置瞅一瞅，多少个局、多少个直属机构、多少个行业协会，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中国健康什么百年计划什么办公室，就知道它是个假的了。还是打铁还需自身硬。
6: 我有一个问题，我刚才

0: 啊，一定要保存好。第三个呢，就是业务员在跟咱们聊天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过一些国家项目，截图保存下来。最后一个呢，就是业务员会给咱们发一些传单，这个传单上呢明确的标注了项目的具体内容，还有这个利息的说明情况，咱们一定要把这个传单也保存好。最后一步呢，就是抓紧去报警，然后配合公安去做好笔录，尽可能把自己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提交给公安。
1: 接下来的这个骗局呢，离咱们太近了啊，骗子开始蹭热度了，开始把眼光放到黄金上面了。知道这儿有一个黄金代购公司在哪儿，您知道吗？
2: 正是鄙人。
1: 我朋友说你这儿有一个项目，你看他说的叫什么黄金延期交付，我就不明白怎么回事了。
2: 就这么跟您说，我们公司对您的保证就是钱生钱，利滚利，黄金在我手里，但利润在您兜里啊。
1: 我投资黄金，其实我不是为了投资首饰金带着，我就是为了让它钱生钱，让它利滚利。那您这个，您好好给我讲讲。
2: 就这么说吧，
1: 嗯，
2: 您给我投20万，一个月我返您多少钱？月息1.5%，一个月3000，咱这真实啊。
1: 一个月3000，他一年不也36000呢吗？
2: 对呀、啊。
1: 而且您是用黄金给我投资是吗？
2: 对呀、啊。
1: 那也行，黄金它本身就安全呀。
2: 对呀、啊，所以您找我找对人了。
1: 嗯。
2: 而且咱签合同，你万一有什么不可靠因素导致您这黄金啊产生了利益上的一个冲突，你比方说地震、海啸。
1: 这你们
2: 家着火了、哦、你们家水淹了、
1: 哦、
2: 你们家就人间蒸发了吧。
1: 我们家怎么了？我们
2: 家就这意思啊、
1: 嗯、
2: 只要发生这种不可靠因素，就说白了，
1: 嗯，
2: 赔了都算我们的，
1: 哇，等会儿啊，
2: 都算您的，
1: 所有的风险你都能帮我承担，
2: 我包了。
1: 那我比买金条还靠谱，是这意思吗？
2: 那必须靠谱啊。
1: 哎，那我要黄金跌了呢？
2: 跌了，黄金跌，跌了算我们的赔，
1: 也算你的。
2: 哎呦，咱这都接了接棒，我能骗您？您这样，您先来20万，您尝尝。
1: 我尝尝鲜儿。
2: 哎，好吃再来，对不对？
1: 行行行，
2: 哎、过来了，哎，
1: 20万，
2: 好嘞好嘞。
1: 哎，那您这样，您把这20万的金子，您给我瞧瞧，哎、我长这么大，我都没见过20万的实用金有多少。
2: 谁说您没见过20万黄金？我都没见过20万黄金长什么样。
1: 等会儿
2: 啊，不是，我能没见过吗？我肯定见过呀。
1: 那您给我拿出来。
2: 这样我呢还进了一股，这样您再来一股，您再来20万、
1: 啊、
2: 今天是礼拜，下礼拜一等我们公司员工上班，哎呦，满桌的黄金，咱回发微信约啊。好嘞、哎、拜拜。
1: 问问之前咱们投资过黄金的这位女士。
3: 我觉得吧，如果投资黄金肯定是投资黄金本身啊，不是让黄金再去生那个
1: 衍生品。
3: 对，衍生品，因为它就变成了不确定性。
4: 我觉得刚才那种形式有点像类似于银行发行的纸黄金，它就是看不见实物，但是自己操作。然后刚才那个骗局可能就是说，我不用你看，我也不用你平时老盯着它，它赚了我就告诉你，你就赚了，然后赔了也要属于是我们承担，就是免去说老百姓每天去操心看这个大盘这个过程。对，
1: 这不挺好的吗？那您觉得不靠谱在哪儿？他的问题是风险由他承担，因为投资都有风险吗？觉得这儿不对劲，风险由对方承担，这是不靠谱不合理的。这样哈，把我们的两位嘉宾请上来，给我们说说刚才这个看起来很美的黄金投资到底是不是骗局，怎么回事。
0: 咱们在日常生活中呢还会有其他的很类似的这种热点骗局，比如说古董、艺术品还有红酒。这种骗局呢都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就是它没有真实资产。这个骗子呢会跟你说，您给我多少钱我再带你去看，或者说是实物啊提取出来我再带您去看。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进行拖延。实际上呢，大家所买到的这个红酒、古董、艺术品，其实啊它可能就是 APP 上的一个数字，或者说是一个电子账目截图。
5: 我来讲一个有实物的案例吧。有一个被告人周某，他是从事了一个贵金属经营的公司，但是他没有金融牌照。本质上来讲，他只能进行某些贵金属的交易活动或者一些销售行为。但是呢，他呢就开展了一个延期交付黄金的这样的一个项目。什么意思？我买个10万块钱的金条放在这儿，你不带走，然后呢，周某告诉你，你放这儿一天，我给您利息多少钱？您放这儿一个月，我给您利息多少钱？什么时候想取回的时候，再原价赎回。周某

0: 我呢也把一些这个实物的黄金首饰啊，或者是说制品，就摆在自己的门店之内，让所有的投资者来相信。比如说我们把黄金带回家了，我们并不是每天都需要它，确实放在保险柜我可能一年两年都不带动的，除非我想用。那个延期交付呢，就是利用了投资者这份心理，我的黄金放在这个公司里面，我每天都能看到它，我也不需要它，而且还能生钱，我何乐而不为。
1: 我甚至觉得对方挺贴心的，既替我保管还多给我钱。
0: 没错，他通过这样的行为吸收公众存款大概在4亿，
1: 哇，
0: 也是用于个人挥霍，最后有2亿多的资金是损失掉了。
1: 其实孙律师讲的这些案例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都被这个违法犯罪者给挥霍了。所以我想请两位最后哈，再给我们敲打敲打，给我们讲讲怎么识别非法集资，以及有什么样的防范措施。
0: 首先啊，我认为啊，大家要知道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投资高回报这件事并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这个一定要意识到。第二点就是不要贪图小的回报，无论是鸡蛋还是体检还是什么其他的，什么卡呀券啊，或者什么未来的这种利益，或给一个数字8%-10%，我没有做什么我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份回报，或天上掉馅饼，本身它违背规律。最后一点就是有一个标准数值，回报率2%-3%可能是常态化，4%可以适当考虑，超过6%大家一下就拒绝。
2: 我们在办理一些这种集资诈骗类的案件的时候，会发现业务员会让投资人把钱打入一个特定的存款账户。大家知道我们在投资基金或者是黄金 ETF 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银行托管账户，哪怕没有也会有一个第三方的监管平台。如果说业务员给你的是一个个人账户，或者说是什么某某咨询公司的账户，大家这个时候一定要警铃大作，扭头就走。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有的时候业务员会给你拿来一杆特别厚的合同，你看，哎呀，挺正规的，但其实呢，全都是废话。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审查里面这笔钱怎么赚的，去哪儿了，怎么拿回来，出事儿了谁负责，看看他有没有进行详细的规定。我们真正的投资啊，每一笔钱每一分钱都会有很详细的流向的。
1: 好，感谢二位啊，怎么样，今天这堂课有没有收获？
3: 有，
1: 哎，太棒了哈，那我们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好吧，那我们本期的蜜蜂计划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比喻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哎呀，又带礼物啊！坐坐。
1: 我有一阵子没见到您嘞。啊。气色真好。
0: 真的。没忽悠我。
1: 没有，我这人你知道的呀。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吃什么保健品啊？哎呀，保养那么好。哎，推荐给我。我给我爸也搞一点。
0: 真的没有没有，真的没有，主要是心情好啊，尤其是这林江啊，林江呢，他新交了个女朋友。
1: 哟，真的啊？
0: 那听他的意思是说，是奔着结婚去的。这要是真的的话，我想等我以后走了，到地下见到他妈，也算是有个交代吧。
1: 哎呦，呸呸呸呸呸！这是好事情呀，不要什么死不死的。您这生意我还没做过呢。哎呀
0: ，no， 我就看你胡曼林是无时不登三宝殿，爽。
1: 哎呀，老爱总自己人啊，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最近公司开门红，有几款产品呢，降低了保费。您要是有什么亲戚朋友员工想要买保险的，叫他们找我啊。
0: 你看，刚刚还说我的生意你没做够啊，现在你们公司这个保险有打折，红利又那么多，你就不考虑我吗？
1: 啊？啊，您还想配什么？您说呀。

0: 啊，黄主任早。
1: 林教授啊，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别嫌弃。
0: 不是，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
1: 别嫌少啊。哎，
2: 楚总，你看。你确定这朋友圈求助信息的人是丁教授的亲戚？
3: 这个是丁教授的学生王学转发的，你看这照片虽然有点模糊，但是我见过他们，错不了。
2: 看来我还是小瞧了胡曼黎啊。
3: 你觉得这事儿是他弄的？
2: 丁教授这么爱面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发朋友圈助手啊？而且你看看这页面上写的，本欲来上海求助亲戚，奈何他一介书生，生活清贫，爱莫能助，走投无路，才向社会各界人士求助。这样的话，你杀了他，他都开不了口。
3: 那您说我们要不要干预一下？这毕竟事关丁教授的个人形象。
2: 情况这么混乱，干预什么？多做多错。就让他跟胡曼丽斗吧，无论谁输谁赢，对我们来说都不是坏事。到尘埃落定了，我们再去收拾战场吧。
4: 丁教授，您平时对我们几个学生那么好，现在您家里出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凑了点钱，钱不多，但是。
5: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我们家能出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你别信啊，这是在造谣。
4: 丁教授师母、前师母转发的信息我们都看到了，您就不用瞒着我们了。
5: 什么都别说，拿着钱走人，我还轮不到你们来施舍好吗？
4: 我们没有其他意思，我们真的只是想……
5: 你别说了。
6: 爸，你们到底在干什么？现在我对象，还有我对象他爸他妈。全都知道你们因为看病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连办酒席的钱都没有了。
7: 那个儿子啊，那你对象他说什么没有啊？
5: 他没说什么，他就说他要跟我分手。
6: 现在连他亲戚朋友全都知道了，
5: 说他嫁了个没家底的，连看病都要乞讨。
8: 放屁啊，儿子，你别着急啊，爸一定给你把这个钱筹到了，让你把这个婚结了啊。
7: 儿子听
6: 儿子，赶紧吃饭吧。哎，
7: 老头子，这怎么办呢？这好不容易儿子找了个对象，你说他这要是黄了，那咱家的彩礼钱不就怕打水漂了？啊！
8: 你赶紧把丁志远叫来，给他打电话，他那人惹的事儿，让他来解决。
7: 对，我喂，哎，志远呐，啊，你赶紧过来啊，有事儿。
8: 快！
7: 有事儿，
9: 除了刚才提到的一个智能摸鱼模式呢，咱们这款车还是后驱的，动力非常足，很符合当下年轻人对后驱型轿车的一个需求。要不您试一下？
5: 有，
9: 它可以让驾驶者随时都可以体验那种速度和驾控带来的快感。
10: 我一会儿替你介绍啊，
9: 记得喊我啊。
0: 你叫我来这干什么？
9: 来看看，
10: 这就是你们公司奖励销冠的车。哎呀，几年前这个价格可买不到这个配置的。
0: 大姐，你精神状况还好吧？啊，你觉得就靠菜市场那个小老板那些意外险、医疗险，你就觉得咱们可以冲业绩第一？
10: 你站稳了啊！听我说，老二总家要做家企分离，用保险的方式。把家里的钱和公司的钱做个划分，标的1000万，马上开始招标。只要我们做下这一单，绝对就是业绩第一了，这辆车就是我的了。弟弟，有没有信心啊？
0: 别动手动脚的，不是，那和我们一起招标的还有谁啊？
10: 有同行、律所，还有几家私人。
0: 那你凭什么觉得我们就可以赢得这次竞标呢？
11: 女人的直觉，真的呀。
10: 最近我的运气很好，我们俩也磨合得差不多了，现在就是标准的事业上升期。运势这东西啊，只要一旦起来，山都挡不住的。这次呢，我们一定要努力向前冲一把。
0: 怎么不接啊？
10: 晦气，影响老娘运气。哎呀，这辆车必须是我的了，谁拦我，我弄谁。
0: 不是，你们女人觉醒起来可真够可怕的。那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10: 下一步，先给我来张照片。

0: 笑一笑呀。什么？
1: 志远呐，你说你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
2: 你呀、啊，一会儿他们回来了，你让他们把那乱七八糟的东西赶紧从网上给撤下来，把咱家那20万给咱还回来。
3: 二叔，咱们
1: 志远，你不能再糊涂了啊！你二叔这是给你讨公道呢，你也真够大方的啊！哦，你俩分开，什么都给他，你什么都不要了。
2: 回来了，
4: 哟，你怎么来了？
1: 看见了吗？这就是我跟你说那小白脸，
5: 还出双入对的了，我都没眼看。
4: 我介绍一下，我同事薛小周。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后悔。丁教授，麻烦让你家亲戚拿着他们家行李，从我家离开。
2: 那你先把网上的东西给他撤下来。
4: 可以啊，那要看你们了，怎么做？
2: 二叔，二婶，我们走。
1: 志远呐，咱不能走。
2: 不行，
5: 你妈说了，得让他把那房子给咱腾出来。
2: 这时候咱别闹了，行吗？
1: 那20万块钱不要了。
2: 二婶，咱先走吧。
6: 我不走，我不走。
2: 哎呀，二叔，二叔。算我求你了好吗？咱们先走吧。个窝囊废，让个女人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你把我们老丁家的人都丢完了。你们不走是吧？好，你们不走也得走。
5: 哎，志远呐，咱不能走。
6: 走走。
1: 喂，志远呐，志远呐，不能走，跟他要钱。
6: 你们要是不走的话，别说20万了，2万我都不拿。走不走？
2: 走，
6: 快走，
2: 走。
6: 走。哎，走，
4: 真走啊！哦，真走啊！
6: 走。
1: 嘿，臭不要脸！
4: 等一下，你骂谁不要脸？
5: 没骂你，骂谁谁知道？
4: 跟我同事道歉。
7: 胡曼林，别得寸进尺啊！
4: 这句话不如送给你自己。网上那些东西都是我这位年轻同事给弄的，他要是不高兴了不想撤，你们自己看着办。
2: 二婶，道歉。
5: 对不起。
8: 哎，你说什么？没听见。
5: 小同志，我错了，我误会你了。什么了不起的啊？
2: 不生气，不生气，咱大气，咱大气啊！不生气，不生气啊！大气啊！咱大气啊！咱大气。

0: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叫《苦行孤旅》。在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有不少的西方的探险家，包括传教士和旅行家，带着各自的目的呢，来到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他们寻求考古发现，以西方人文科学的方式，对当地的社会和风土人情进行观察和记录。所以希望大家能有功夫好好的读读这本书。
1: 好，看，
2: 我还是联合要拿出去。
3: 丁教授，
0: 嗯，
3: 一会儿我们有提词器，您跟着读就行。
1: 那个礼盒啊，再往那个丁教授身边靠一靠，近一点。哎哎哎，可以。好，我们各部门准备啊，3、2、1，开始。
3: 丁教授，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丁教授啊，我们再来一遍，热情一点，再饱满一点情绪，啊，好，准备啊，3、2、1，开始。
0: 人到中年，疲惫不堪，湖畔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好。
4: 志远，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去吃饭。二叔啊，钱上午我已经打给你了，你收到了吧？
4: 收到了，收到了。一收到啊，我就给你堂弟的丈人打电话。啊，你看看我们志远，张张嘴，这钱就来了嘛。
6: 他们那边还要悔婚，悔死他们。
7: 就是。哎哎，对了，志远，
5: 嗯，
7: 我看你那活儿挺轻松的，还缺人吧？我觉得呀，你堂弟也挺能说会道的，回头你带带他吧，啊，也给他找个这样的工作。
4: 啊，关照关照你堂弟，
7: 挣点心，听见没，志远？
5: 啊，
7: 自己家人。
5: 哦呦，
7: 这花里胡哨的哈，你看这个，越瞪一个眼子。嗯，傻，这跟拍电影似的呢，啊。哎，真人吗？
5: 啊，
7: 你看这画，这画跟真人似的。哎哎
4: 呀，哦呦，
7: 这装修的哈，
4: 哎呦，这个
7: 太豪华了。
4: 这个不错啊，这个包厢。
5: 二叔，你坐这
4: 儿。我坐这不太合适。
5: 长辈坐中间。
7: 志远呢？坐。
5: 啊，你坐那儿。
7: 哎，行，那我坐这儿。
4: 哎呀，那我就坐这儿了啊。
5: 二叔，
7: 哎，
5: 咱们今天喝点这个。
4: 哎，好，这是好酒啊。
7: 哎哎，别喝酒，别喝酒，刚做完手术，不喝啊。
5: 对对对，啊，那我们喝点饮料啊。
8: 哎，喝饮料行。二叔、二婶，早都想来看你们呢，但是实在是脱不开身。今天我是来赔罪的。
7: 这真，
4: 赶紧介绍一下啊。
5: 邱丽苏，二叔、二婶。
4: 哎呦，可算是见着你本人了。
8: 二叔、二婶啊，你们叫我小邱就好了。哎呀，抱歉啊，我最近一直在出差，考察市场。哎呀，真的怠慢两位了。
7: 没事没事，你那工作忙要紧。
4: 终于见上了。

0: 你过来，大叔大婶，丁教授，我错了。
1: 哎呀，这是
0: 丁教授家里人要用钱，需要走这么多手续流程吗？
2: 邱总，您当时在出差，私人账户用不了，要走公司账户必须要这些流程，否则公司会被调查的。
0: 你不用再说了，事情没办妥，不能有任何借口。你明天去人事部领三个月的工资，给我走人。
2: 邱总，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别再说了。
2: 大叔大婶，我知道错了，都是我不好，你们帮帮我吧。丁教授，我知道错了。大叔，我
3: 小邱，我看这个小年轻啊，也是第一次犯这种低级错误，要不然就再给一次机会。我相信他通过这件事情也能长点经验教训。
4: 听二叔的，
0: 听到了吗？赶紧谢谢二叔二婶，还有丁教授。
2: 谢谢二叔二婶，谢谢丁教授，谢谢。那我不打扰你们了，你们吃饭。
0: 我去催一下菜啊。服务员可以上菜了。
5: 好的。
0: 来，吃吧，不用等我。
1: 你工作太忙了哈。
0: 你要喝点什么呀？我帮你倒点果汁好不好？
1: 对对对，
0: 我给你倒。
3: 红酒我能喝啊。
1: 小秋啊，今天让你破费了啊！连吃带拿的，你都不好意思。
0: 别客气，二婶，您和二叔下次再来上海，随时找我，知道吗？
1: 哎，行，
0: 我帮您开门。
1: 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别客气，别客气。来，
4: 干什么？
3: 结婚呢？虽然是二婚，哎，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饭还是要的嘛。来，二叔等你们的好消息啊！啊，
0: 慢走啊，二叔，小心啊，小心。嗯，拜拜，拜拜，
3: 拜拜，
0: 慢走，慢走。
3: 打电话啊！

0: 志远，你最近一直住在学校啊？
1: 是。
0: 我可以去看看吗？

0: 你都看到了，这就是我的现状，条件一般，但是有书为伴，吃得饱穿得暖，足矣。要没事的话，你先走吧，我要看书了。
1: 志远，二叔二婶借钱的事情确实是个误会。
0: 我要看书了。
1: 你还有什么不满的话，你说出来吧。
0: 我怕我说出来你接不住。
1: 你说，我听着。
0: 你让我给李奋斗写序，是有预谋的。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利用我，对不对？之前就有人跟我说过你是什么样的人，我还不信。可是现在，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信。算了，多说无益。你走吧。
1: 他们都说我是怎么样的女人，爱慕虚荣，为了钱傍大款，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
0: 这些都跟我没关系。你放心，就算我们不在一起了，我也不会破坏你的名声。
1: 名声这种东西，我要是在乎，就该早早的跟学校里的初恋男朋友结婚生子，迅速的被生活吞噬，走在大街上跟你擦肩而过，你都不会多看我一眼。但是凭什么？凭什么当我面对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时，凭什么当我能够遇到让我变得更优秀，能够给到我更高更好平台的男人时，我就不能去争呢？
0: 对不起，我不是那些男人，你找错人。
1: 是，一开始我就意识到，可是到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跟你在一起，那是因为我爱你。你对所有的问题都能够一针见血，你对所有的事物、对人生都有深刻的理解。跟你在一起，跟你交流，我总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许云年走了三年，我不是没有人追的，比你条件更好，也大有人在。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那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0: 你大可不必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尖酸刻薄，为人傲慢。没有你说的这么伟大。
1: 志远，我知道这一次我这么做让你很失望，但是我真的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难处。是我现在真的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其实我本可以关门了之，但是如果我这么做的话，就更加坐实了那些人对我的传闻。我要证明给所有的人看，我邱丽素站在更高更好的平台时也能够做出一点成绩。我要告诉所有的人，我不是靠男人，我不是靠男人上位的女人，你明白吗，志远？
0: 我知道，我知道你公司有难处，我也没说不帮，但是我有自己的原则。
1: 我知道你有原则，这也是我这么爱你的原因之一。我也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有你这样的一个父亲。
0: 我们的孩子，
1: 志远，怀孕了。 你要当爸爸了。回家吧，好吗？
2: 虎牌海参，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1: 你看他的表情呀，好像有谁拿把枪顶着他脑袋一样。这迷空。看你这幸灾乐祸的样子，算是彻底放下了。哎，
3: 怎么说呢，刚分开那会儿我是恨死这对狗男女了。时间长吧，我想想可能没有这个女人也会有其他原因让我跟丁志远走到这一步吧。
1: 什么意思？
3: 你说我跟老丁结婚十多年了，对这个家我没有功劳有苦劳吧，怎么到最后都没落个好呢？
1: 是丁志远不知道珍惜呗，
3: 这是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我也有问题。
1: 来检讨上了，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
3: 哎，真的真的，我这人吧，永远说最狠的话，做最软的事，忠心哥最吃亏了。我告诉你，
1: 听你这意思，以后还要改走温柔路线吗？
3: 嗯，改是改不了了，这辈子都改不了了。但是我决定了，以后我的善良只给识货的人。不是我胡曼丽不够好，是丁志远他不配。哎呦，这么晚了，我还约了客户，我先走了。
1: 哎，曼丽，等一下，我有个私事儿。嗯，我想给俊俊买个教育年金。
3: 俊俊的教育年金前两年不都已经买好了吗？
1: 哎，我妈想再买一点呀。
3: 朱妮，你这样就没意思了。
1: 什么意思了？
3: 我知道你想帮我，我领情，但你知道我的，我最不喜欢别人施舍我了。
1: 不是，你别误会啊，我真的是为自己。
3: 你买过的东西重复买啊？你钱多的花不完啊？等等啦，这有啥事体吧？
1: 医院的检查报告出来了，
3: 等等哥，
1: 情况吧，不是很乐观呀。
3: 啊？怎么个不乐观啊？
1: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3: 哎呀，别自己吓唬自己啊，有病治病有什么好怕的啦，国内治不好去国外治。你不是买过那个海外高端医疗吗？里面包括那个国外那个什么治疗中心啊，我有个客户肺癌晚期，国内都判死刑了，他就去了那个治疗中心，用了一种还在临床实验的药，不到半年癌细胞就下降了，疗效有点作用的，200万的费用啊，保险公司全给报了。你的病能比肺癌晚期更厉害？我不相信的。
1: 我这个病吧，治不了。
3: 你刚刚查出来，还没治就说治不了，你有我来给，你洗吧头啊啊！什么病了？你别吓我呀！
1: 渐冻症。

0: 我妈怎么了？今天不知道怎么了，阿姨突然肺部感染，引发多器官衰竭，一直现在……
1: 什么情况啊？
0: 从感染到现在都不到一天的时间，我怕……
2: 那
1: 总得有办法呀！
0: 你先别着急，
2: 孟主任，
1: 孟主任，
2: 那时候我妈怎么样？
0: 小赵，节哀。

0: 别着急啊，我还有客户是医药公司的，我再来帮你问问。
1: 那你别白费力气了，我的病治不好的。
0: 那你也不能放弃啊，现在医疗技术都在发展，活着就有希望，你积极一点呀。
1: 我很积极啊，我想着我自己还能走路还能说话，把后面事情都处理好了，就没有遗憾了呀。兰陵，你会帮我的对吧？
0: 这能哭抗争，我能挣死。你只要任何需要我的地方，一句话我就出现了，知道吧？我爸妈走得早，
1: 其他亲戚也不怎么来往的，我唯一的牵挂就是俊俊呀。虽然他已经忘记我这个妈妈了。
0: 不会的，俊俊这个年纪叛逆点嘛是正常的，你不要放在心上哦，大一点就好了。那保险呢？你怎么打算的？
1: 医生说我还有两年时间，两年后俊俊也不满18岁了，不管是留钱还是留房子都会到我前夫手里的呀，所以嘛，我想着把房子卖掉，除了贷款还有大概150万左右。我不怕你说我啊，我本来不想告诉你我生病的事情，所以呢我就去找了别的保险业务员，他们说我这个保单做不了呀。
0: 是的，你是投保人，如果你在俊俊18岁那之前什么啊，是需要更换投保人的，要变成俊俊的监护人，就是你的前夫。如果他成了投保人，那这张保单怎么处置可就他说了算了。
1: 对呀，他们都是这么说的。

0: 啊？乌鸦，你已经手续都已经办好了，我一会儿还要去工作，小周就交给你了。
1: 放心，交给我吧，你去忙。
0: 好，娟娟。
1: 好。

0: 小哲，节哀。其实你妈妈能坚持到今天，已经挺不容易的了。你要是心里难过，你就跟我说说，说出来就能好受点了。实在不行你就哭，啊！你这样憋着不行啊。
1: 真是没用。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啊？你妈变成植物人跟你没关系啊，你是个好孩子啊，你为了她放弃学业还赚钱给她治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千万不要自责啊。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可以康复，不是我赚不到钱，可能早一点给她做手术才会变成精神病。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了，你好好睡一觉啊。
1: 幸好无涯离开了我，要不他也会像我妈那样为我拖累。我真的是一个没用的人。
0: 你不要这样说呀，啊？你没用，我找你合作啊？
1: 你是因为可怜我才会和我合作，没有我，我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是说过我可怜你，但我当时这么说是为了打压你。找你合作，我也是盘了又盘的。我呢有经验，但理论知识上还差了口气。你是法学院高材生，又在理赔部干过，可以补上我的短板。
1: 你不用安慰我，
0: 我没有那么好心啊。那眼前就有这么一单我搞不定了呀，需要你帮忙。我本来想着你妈走了缓几天再跟你说的，是你逼着我今天说出来的啊。
1: 我都做不了，我怎么可能？

0: 那里呀，保单的事情你有办法了吗？哦，还有，我突然想到，你之前不是帮我保过重疾吗？我要是死了，有一大笔赔偿金，虽然是留给俊俊的，但是他现在不是未成年吗？这钱是不是会落到我前夫手里啊？楚妮，我现在发现你想问题很消极，
1: 动不动就死不死的，
0: 那两年们是医生的说法呀。
1: 保单的事情，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
0: 你放心，保单已经有办法了，知道吧？
1: 真的，
0: 回头我让小周跟你说啊。
1: 好。

0: 小周，方便进来吗？
1: 哎，进。
2: 怎么样？祝您的单子有想法了吗？
1: 本来是可以增加第二个投保人来保障他儿子的权益，但是钟宁姐的父母都去世了，也没有什么值得信任的亲戚可以来做担保。反正我都想过了，结果就是在他儿子成年之前，如果钟宁姐去世了，这个保单还是他前夫的。
2: 这才几天啊，你就要放弃啊？你再想想办法。
1: 我错了。
2: 小周，朱妮是我最好的朋友，她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能不管。
1: 不要再逼我了，没有别的办法了。
2: 你不是学法律的吗？从你的专业上出发，再想想有没有办法。哎，你看你这里这么多书，有空翻一翻呀，说不定就有思路了，啊？不能轻易放弃啊！办法肯定是有的，好好再想想，我等你消息啊。

0: 遗嘱信托。哦，对，这是民法典的新规，就是你可以通过法律行为将你的遗产托付给其他人，那么这个人呢将确保你儿子在成年之后可以拿到这笔钱，并且他是不可以动你的钱的。简单来说呢，就是有这么个人看着这笔钱，这样你的前夫就动不了你的保单，你的钱还有你想留给孩子的东西，而且这些啊都是受法律保护的。
1: 中宁，小周是法学院高材生，他看了很多很多资料了，他说信肯定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太好了。你要是信得过我呢，你就委托我胡曼黎看这笔钱。现在法律健全，我要是对你这笔钱动了心思，那是要吃官司的。
2: 说的什么话呀？我要信不过你。
1: 我现在还去相亲，谁呀？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呀，感觉跟讨论什么似的。你看你不信了，挺好的嘛，对吧？哎，多了不说，看到俊俊成绩肯定是没问题的。我们现在讨论这些，也就是以防万一呀，对吧？
2: 小周。
1: 那我是不是得先立个遗嘱啊？遗嘱信托怎么弄啊？我们保单什么时候可以签啊？
2: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们一样一样来，好吧？
1: 对，姐，你先不要着急，我抓紧去把相关信息确定核实一下，然后等我消息。好，那我就先去。
2: 辛苦你了，小张。
1: 我看你现在状态挺好的，啊？打算工作到什么时候啊？后面如果需要人照顾了，怎么弄啊？

0: 你的病跟儿子说了吗？你有任何需要我帮忙的跟我说啊。仲妮，
1: 曼玲，
0: 给我去拍一组写真吧。

0: 开什么呢？
1: 我好想知道我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
0: 这容易啊？摄影师，
2: 哎，您说。
0: 哎，你们这里有画老年妆拍照片的吧？
2: 老年妆啊，现在没那么麻烦，直接可以 AI 生成的。
0: 啊，真的？
2: 对呀。
0: 哎，你拿他照片做一张好吧？
2: 好呀。你要多大年纪的？
0: 80。
2: 80。
0: 哎
2: ，OK， 您稍等。
0: 啊，来坐着。哟，现在真是发达了，这么先进。
2: 你们看一下吧。
0: 谢谢啊。
2: 没事。
3: 啊，可以了啊！
0: 你就算老了，也是个漂亮老太太呢。
1: 可惜我活不到那一天了。你把这张照片替我交给俊俊，让他知道我老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
0: 你要是不在了，谁来给我打丁志远的小报告啊？啊，就为了这个你都得好好活着，让我看到他悲惨的下场。
1: 说到丁教授，他们家你们怀孕了？
0: 哟，可以，老蚌生珠，有点本事嘛，也挺好。以后丁志远把管的时候，我们丁导有人商量。
1: 你这张嘴啊，
0: 你看他40多还怀孕是吧？你要积极一点，万事皆有可能的，知道了。

0: 我这个章节很快就看完了，你先睡。
1: 忘了我跟你说的吗？我不，我们需要你。

0: 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1: 志远，我希望你可以认真地对待胎教这件事情。
0: 哎呀，其实吧，我觉得你现在才怀孕2个多月，这胎教现在是不是有点为时过早了？
1: 不，医生说了，他已经有脉搏了，这意味着他已经是一个生命了，他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声音的。
0: 我觉得丁达尔那个时候也没有胎教，所以我觉得，
1: 我知道你不是第一次做父亲，这个孩子对你来说可有可无，可是他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真的没想到我到了这个年龄我还能够怀孕。我对不起，医生说激素会影响到我的情绪。
0: 哎，是我说错话。这样，我们重新读一遍，好吗？有一只小猫，浑身上下总是花花的，因为它不爱洗澡。

0: 也不爱洗脸，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花猫。它总是振振有词地说，反正洗了还会脏，洗它干嘛？
1: 回来啦，晚饭吃过了吧？
2: 吃过了。
1: 中宁的单子做好了吧？
2: 我已经送去核保了。
1: 太好了，周宁私底下跟我说过很多次，说你这次太给力了。怎么样，我看人眼光准吧？我就知道别人干不了，你可以。你这家伙啊，有点潜力在身上，我下次好好比比你。

0: 我的客户宝宝们，今天公司培训我有个重大发现要和大家分享。不用千万，不用百万，从今天起我的客户宝宝们也可以享受到富豪级的待遇，也就是遗嘱信托。宝宝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爱你们，下次见。
1: 你为什么要把钟宁那个单子让给我？
2: 傻三弟，啥叫娘啊？你凭自己本事开的单，这单要是没有你就做不成。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啊，就一门心思搞好工作，很快就什么都忘了，知道吧？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也知道没有你，我其实什么也不是。
2: 人在被抛弃的时候啊，就容易看不起自己。我刚分开那会儿也是，想哭都哭不出来。我一回家呢，看到我那些奖杯什么的，我才一下哇的哭出来。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哪怕全世界男人都不要我了，至少我还有工作可以做，这世界上还是有需要我的人的。
1: 那是你。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人需要我。
2: 我就需要你啊。我跟你说啊，少给我玩颓废啊，业绩冲起来，必须拿第一。我要那辆车，听到吧？
1: 洪鹏，你不要再逼我了，我真的做不到。
2: 不是我逼你啊，你想想吴雅，你不是还想把她追回来吗？
1: 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2: 吴雅怎么想我不知道，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自暴自弃肯定是不行的。人活着这口气不能泄，努力不一定有希望，但不努力一定是没有希望的，知道吧？

0: 我怎么会到这儿来？我来找你。小周，我们已经分手了。我知道呀，别误会。我来，首先就是想谢谢你这些年为我妈妈照顾。他是病人照顾，他是应该的。
1: 康远还在等我。小雅再努力了。康远他们先出发了，咱们得快点。小周，你来打网球吗？
2: 小雅，你们认识？
0: 介绍一下，薛小周，我的老同学，这是艾林江，
2: 吴雅男朋友。巧了吗？不是，薛小周，我的保险经纪人。早说呀，你是我女朋友的老同学。以后有的是事儿给你做啊！你瞧瞧你这个记性，刚买的包你都能忘的啊！
0: 我先走。
2: 再见。

0: 真巧啊，还能碰到你老同学，
1: 他不会是你老情人吧？
2: 小周是我前男友，
3: 我没想到我们会认识。
0: 哦，前男友，那他今天来找你干嘛？别说我都死连于情未了啊。
2: 你追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有男朋友，而且决定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也说得很清楚，我会和他断了的，我没有任何事情隐瞒过你吧。
0: 我是在问你，他今天找你来干嘛？
2: 他妈妈刚走，他心情不好。
0: 怎么，心疼了？
2: 停车。
0: 你搞清楚啊，你现在是我女朋友，你让她有多远给我滚多远，行吗？
2: 停车！停车！

0: 喂，曼丽姐。
1: 乔爱总啊，你什么时候有空啊？我和小周请你吃个饭，好吧？
0: 啊，你和小周啊？那今晚呗，择日不如撞日。
1: 啊，今天晚上就有空啊？好呀，几点啊？在哪里啊？
0: 我一会儿微信发给你。
1: 哦，好的，那我等你消息啊。哎，晚上见。
0: 薛小周。

0: 小周，哎，今天晚上6点见客户啊。
1: 我状态不太好，我不想见客户。
2: 我昨天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是吧？
1: 我不是怕给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吗？算了吧，耽误生意。
2: 没事的，小爱总自己人呀。
1: 不是，你说客户是艾林江啊？
2: 对呀，他们家开始招标了，你知道吧？
3: 我呢就想大家一起吃个饭，打打感情牌呀。
1: 好，我去。
2: 哎，这就对了啊，那个我一会儿把地址发你啊。

0: 今天讨论就到这儿，你们还有别的问题吗？啊，没有了，都去忙吧。小爱，你留一下。
1: 哦。
0: 我离开这一周，你的工作我都给你列出来了。
2: 嗯。
0: 丁教授交上来的选题没什么问题，就是这本《空间政治学》，你要去跟他商榷一下。我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门槛太高了，对普通观众来说比较深奥，务必让他换个选题。
2: 好的，姐。我觉得丁教授好像变了，比以前好说话了。
0: 是啊，节目到了生死攸关之际，他也是拎得清的。
2: 嗯，
0: 你这边一定要自己上心，该做决断的自己做，不要什么都问我。
2: 哎呦，放心吧，姐，就一周，我顶得住。
0: 要是我走得更久呢？
2: 姐，你不就请了一周的年假吗？计划又变了。
0: 你跟着我也快两年了，也该独立了。
2: 姐，你怎么了？真的是要去度假吗？
0: 不去度假难道去坐牢吗？可能平时紧张惯了，一放松反而有点焦虑。啊，你先去忙吧，我再收收尾。
2: 好，那我走了。

0: 没有外遇，就因为我跟俊云他爸的价值观不一致，他呢希望我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可是我没有办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就因为这个分开的。还有一点呀，我没有要孩子的抚养权，所有人就更加肯定了，一个女人连孩子都不要，那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可我真的没有，为什么没有人相信我呢？
1: 我信，真的。你说职业女性，搬砖就没法抱娃，抱娃就搬不起砖，这家里又没有老人搭把手，你真要了孩子的抚养权，反而是害了孩子，对吧？
0: 曼玲，谢谢你理解我。

0: 哎，你怎么想起来买衣服了啊？
1: 小艾总订那家米其林餐厅，我查了一下，人均消费蛮高的。
2: 怎么样，曼妮姐，我眼光不错吧？
0: 挺好看的，这件不打折吧？
2: 哦，不打。
0: 哎，不打折就没必要了吧？等打折再说吧。
3: 休息一下。
2: 那我帮您包起来。
3: 我穿热色。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你平时不是挺节约的吗？今天怎么那么豁得出去啊？
3: 就他了。
0: 想在小艾总面前表现一下是吧？可以的，那说好了啊，分红的时候这件衣服你自己买单，我不管了。
4: Yuki， 这件外套是店长留给他 VIP 客人的，你的客人要是想要的话，约定啊。
0: 听到吧？你快脱下来，你别到时候害得人家 Yuki 连工作都没了。
2: 哎，没事的，曼妮姐，我带你去结账。
0: 不。你抢了店长的货，不怕被穿小鞋啊？
2: 反正我明天就要辞职了，爱谁谁。
0: 啊？你要跳槽啦？
2: 曼丽姐，我打算自己开一家 vintage 小店，已经在装修了，到时候记得去照顾我生意啊。
0: 可以呀、啊，自己做老板，恭喜恭喜啊！
3: 聊完了可以去结账。
2: 哦，不好意思，这边请。帅哥。
3: 谢谢。
2: 一回生，两回熟，加个微信呗。
3: 不用了，你和他有那句话，谢谢。
5: 行，还挺有个性。
1: 你别在意啊、哦，他妈妈刚去世又失恋，心情不太好，知道吧？谢谢啊，我先走了、再见。
5: 单身又有破碎感的帅哥，我最喜欢。
6: 樱桃鹅肝，野生大黄鱼，雪花牛肉粒，今天有新鲜的澳龙，
7: 有的，
6: 来一只，
3: 先这些吧。

0: 怎么着？喝点儿？
1: 哦，不了不了，晚上回去还工作呢。
0: 哎，没事儿，喝点儿。今天我主要是有一个大喜事，想跟你们分享。
1: 是吗？
0: 我女朋友答应我的求婚了。啊、哦！
1: 恭喜啊！啊！我之前就听老艾总说了，说你有女朋友了，他没想到这么快结婚了，效率可以呀、啊。哪个女孩子这么幸运啊？啊？
0: 认识没多久，是个医生。
1: 医生好哎，啊，谢谢你。医生好，特别好，恭喜啊，小艾总。
2: 花雕蛋白蒸东海黄鱼。樱桃鹅肝、樱花虾翡翠海蜇、胡麻酱焗澳洲龙虾，请慢用。
1: 谢谢。小艾总，敬你一杯，真为你高兴啊、哦！

0: 其实我追这个女孩啊，很久了。上个月她才答应我，跟我在一起。我们虽然相处不久，但是她觉得我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男人。
1: 那么是闪婚了啊？又破例的。小郑，来，一起举杯，来敬一个小爱从来。嗯。

0: 看到李默了。
1: 特别为您高兴，
2: 谢谢。
1: 但更多的其实是担心，婚姻是人生大事，不要为了那点破胜负欲害人害己。
0: 你在说什么啊？
2: 曼丽姐，我觉得小周说的对，感谢关心，但是我和他的感情与胜负欲无关，我们是真爱。当然了，客观上讲，追他的人不少，我确实也是一个赢家。怎么说呢，现实世界一切都是竞争，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胜败乃兵家常事，不用放在心上，对吧小周？来，我敬你。

0: 今天这顿饭呢，就是要表达我和小周的诚意。我们比起那些专业信托公司、私人银行，的确啊，在资质上是没那么亮眼，但是要论对你们家的熟悉程度，我可以说是无人能及的。所以我和小周想争取这次锦标。小艾总，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我。
1: 曼姨姐，咱们认识挺长时间了，这点信任我肯定是有的，只是您的这位同事小周，你是我够格竞标？
0: 哦，够的够的，我来介绍一下。
1: 我想听他自己说，你要竞争有什么资格？

0: 实力也很重要，但实力不单是钱，一个人的人品才是最核心的竞争力。
1: 你说的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废话。你现在想拿我谁来？是你有求于我，求人就要有求人的样子，对吧？
2: 哎呀，我来啊，我来替小周喝啊。我干了，你随意啊。

0: 你赶紧坐。
1: 我就跟你明说了啊，今天小周态度不好，让你不高兴了。但是有原因的，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知道吧？这个心态还没有调整过来，你理解他啊。是吗？不，你告诉我。
0: 你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哎呀，不说也罢，也不是什么好事情。哎呦，时间也不早了，我们结束吧，好吧？
0: 曼玲姐说结束就结束。
2: 啊，服务员，服务员，来买单。来来来，我拿单。
3: 给我。
2: 接着。我们来买。
3: 我来买。
2: 我们，啊，我们
3: 来
2: 买。
3: 我来买。
2: 好吧，别。
4: 吃饭前就说好了，这顿饭我们来买单。
0: 小周。这家饭店我是股东，轮不到你挣。
4: 那我偏要和你争一争
2: 了。争什么了？你喝多了，你我来买单。
5: 我没喝多。
0: 林江，我很清醒，
5: 我今天就是要和你争。
6: 你一个卖保险的，你拿什么跟我争？
2: 哎呦哎呦，怎么打架？哎呦，快去救人！救人！哎呀！
6: 我告诉你，吴亮是我女朋友，你别纠缠她。
2: 什么意思啊？
0: 跟我抢女人？
6: 要不是我给你生意做，你连饭都吃不了，在这跟我叫吧，你俩可安？
2: 别！哎呦呦！别打你啊！坐下。
0: 小周，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就是个 loser。
2: 你说的什么？
0: 曼玲姐，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与你无关。
2: 跟我有关？他现在是我弟弟，你骂他就是在骂我。你们两个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他不是个 loser。他妈妈生病，他放弃学业照顾他妈妈3年。你是比他有钱，但这不可以成为你羞辱他的理由。

这顿饭我们吃的是心惊胆战，确实贵，但今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他辛辛苦苦靠自己双手挣出来的。

0: 那个，你们有团购券吗？人家餐厅都有优惠团购券的呀，你们在哪个平台上有啊？
1: 哦，不好意思啊，女士，我们这里呢是私人会所，任何平台都是没有优惠的，唯一的优惠呢是会员卡。
0: 好啊好啊，那你帮我办一张会员卡好吧？
1: 好的，首充卡10万95折优惠，您看您是支付宝还是微信啊？
0: 10万，这哪里吃得了这么多钱啊？哎，小姑娘，你帮我们哪个客人借一张 VIP 卡好吧？
1: 啊，这个，要不我去请示一下小爱子。哎，
0: 走吧走吧。
1: 好。
0: 怎么样？有啥子呀？我等一下。你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小艾总跟乌鸦在一起了？啊？你怎么知道的？干乌鸦？
2: 今天冲姐给咱签完了，所以心里就是空空的，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我就想和小爱说，我就去了他平时和同事讨论的地方，
0: 撞见了。

0: 朋友安慰我，没事。
1: 哎呀，我还真没法安慰你。艾琳将高富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他都比你占优势。
0: 我骂你，
1: 弟弟，我知道你很可怜。妈妈走了，女朋友又分手了，但你自己关起门来，怎么伤心难过都没事。你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里。更可笑的是，你还和客户动起手来了。
2: 是他先惹的我呀。
1: 他今天说话过分，那也是你给的机会。明明跟我说不想见客户，哦，一听是艾琳江，立马答应了，还砸钱买衣服，要过一遍秒的是吧？
2: 他抢了乌鸦，我就是看他不爽。
1: 抢？你以为乌鸦是什么？啊？奥特曼、变形金刚，你们两个谁拳头硬，他就归谁。
2: 他不就有几个臭钱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哦，听你这意思，你觉得吴雅是为了钱跟他在一起的？你觉得吴雅是这样的人吗？王祖三，
0: 我问问小雅，是不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
1: 我可能慌得了呢。
2: 给我，给我。
1: 就算吴雅是因为钱跟他在一起，你能怎么样？你想怎么样？
2: 给我，
1: 我是，好跟你说话不听。非让我把话说绝是吧？吴雅之前是你女朋友，怎么了？谈恋爱不能分手了？结婚还能分开呢？她想跟谁好跟谁好，那是她的权利。你自己不争气，别怪别人看不起你。亏，亏什么亏？亏了我没有。我都看我不清。

0: 嗯，没事吧？我都……哎呦，总算还有一件让我顺心的事情。帮妈妈多别死。
1: 哦。
0: 小周哥哥到底犯什么错了？你要这么说他，
1: 别一起。 气死他，我会怎么死？快进来。

0: 老妈，小周哥哥已经够可怜了，你就别骂他了。
1: 那我能怎么办？
0: 当然是好言相劝，安慰他呀。
1: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可他非要走极端，那对不起了，我只能骂醒他了。
0: 你就不怕他想不开吗？
1: 他再惨有我惨。我10岁的时候你外婆走了，39岁你爸外面有人跟我分开了，我都活得好好的，他死不了。
0: No 有科学研究证明，女人在承压能力上远远高于男性，更何况老妈你可是女人当中的钢铁战士，对于你来说能承受的事情，对其他人可能就不行。你想想老爸一点点事情就躲起来，对不对？
1: 这倒是啊。
0: 所以啊，你就别再骂他了。万一他想不开，谁来给我补英语啊？
1: 呦，补课给你们补出感情了是吧？穿同一条裤子好得不得了了。
2: No，
1: 啥地种嘞？还操心别人事情，快睡觉。书包理好啊，明天别忘拿啊，快点困啊。

小钟，吃水果吗？小赵，我有东西在书房，开个门好吗？

0: 徐小舟，你在干什么啊？那个，我刚刚说话重了一点啊，你不要放心上。 我是替你着急，你知道吧？
1: 胡曼丽，你骂的对。

0: 我是挺让人瞧不起的。
1: 不不不，你很棒，很优秀，你还是有优点的。仲宁那一单要是没你，我就做不成，对吧？
0: 你不要再骗我了，仲宁那一单你早就有解决方案了，对吧？2年前你在网上视频科普过。
1: 啊，是吧？哦，可能时间太久忘记了。
0: 你不要再哄我了，其实我活着一点意义都没有，死了这个世界上也不会有任何的损失。
1: 哎，你别走呀。
0: 干嘛？
1: 徐小忠，你干什么呀？你
0: 松手！
1: 小忠，你别吓我！小忠，你快下来呀、啊！不要这样、啊，我求你了，你要死也不要在这里死呀、啊！你从这里跳下去，我的房子就熊掌底下的呀、啊！弟弟啊，弟弟，我错了，快下来！你别吓我！
2: 不是你不要把我拖下去的，我
1: 吓死了！你下来，
2: 你放手，我是想把头伸出去吹吹风，让我脑子清醒一点。你们家五楼跳下去死不了啊，你放手。
1: 真的假的？
2: 快放手。
1: 那你下来。
2: 你放手。
1: 你下来。
2: 动手。
1: 你下来呀、
2: 啊、好，我下来。哎呀啊，裤子来、哎
1: 哎哎哎呦！你神经病啊！你想吓死我啊！
2: 不是，你干什么呀，胡曼林？我真的没事了。
1: 真的假的？嗯，
0: 真的。不过，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吧。反正我想明白了，从明天开始，我要像个大人一样，面对生活，面对现实。如果我还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可以继续骂我吗？直到我长大为止。
1: 我是你什么人这么吓唬啊？哎呦，气得我这寡妇女了，我不要命不都喊起来我。哎呀，
0: 你是我姐姐啊。
3: 哎呀，你刚才不是跟小爱总说
4: 我是你弟弟吗？
1: 啊，谁要做你姐姐？
3: 我当真了啊。不过叫姐姐是太肉麻了一点啊，还是叫你小胡吧。啊，哎，
1: 能不能帮我？真是的，
5: 老妈，
1: 弟弟啊，来来来，来妈妈来，快点！哎呦，
5: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的，没事的，你真的是老太医。哎呀，真是，哎呀。

0: 别发呆啊，快吃。
1: 妈妈，你每天早上逼我吃早饭，你自己为什么不吃啊？
0: 你跟我比什么？我吃再多也不长个这张肉了。你快点吃啊，送完你上学我要去看你外公。
1: 哦，今天你有事儿，我送小丁吧。
0: 你今天要进公司啊？
1: 啊，钟姐那单今天何宝清应该过了，我去跟一下。
0: 没事啦？
1: 我没事啊。你没事吧？
0: 哼，有点责任心啊。嗯，哇，吃了烧麦了。再吃个鸡蛋。
2: 妈妈来接你，
0: 拜拜，兄弟。
1: 嗯，拜拜。

0: 同事之间点赞是示好，上级给下级点赞是鼓励，下级给上级点赞是站队。你平时给客户点赞吗？为什么不点啊？
1: 为什么要呀？
0: 因为零成本必须点，点赞是最低成本的客户维护，知道吧？
1: 零成本就说明它不重要。你说我给客户点了赞，他能把单子给我？
0: 客户不会因为你给他点赞他就把单子给你，但从来不给他点赞的人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因为说明你心里没有他。

0: 爸爸，我来给屋里想嘛，我等下配好药把侬送得了。
1: 高血压药呀，有了给了。
0: 哎，不对呀，我上号都帮侬配了两个礼拜，那这个礼拜应该吃完的啊。你是不是又没按时服药？
1: 哦，让我想想看啊。对对对，好像是吃了差不多了。
0: 侬不要骗我呀！平时你捣鼓那些草药药酒，我已经不说你了。医院配的药你要正常吃的呀，你听懂了不啦侬？
1: 晓得了，晓得了啊！我还有事体，我告人家约好谈，我去了。啊，慢慢的，再谈，再谈，再谈。
0: 真是，哎。一点也不伤心。
2: 到时候我改一下，注意一下吧，注意一下就行。劳动节的啊，谢谢啊。
3: 哎，我说一下啊，中午林姐请大家吃饭，要去的在群里回复一下，好吧？好。
2: 哎呀，但是晚上我有客户啊，
4: 吃个饭而已嘛。

0: 子熟了吗？
1: 来来，你们仨。哎，我提一杯啊，大家来酒板上。在这里呢，我祝大家年年开大单，月月开大单，天天开大单，每个人都能成为 MVP。
2: 好。
3: 扶香进，扶香出啊！
4: 真的这样的？
1: 那个，把礼物拿来。哎，大家都听我说，来来，坐。老规矩啊，我们组赏罚分明，这个月按照业绩，我私人出资送大家礼物。好。看看第一个谁？看谁的？哎，孙小强。
5: 哎，林姐。
1: 来。
5: 有，
4: 喜欢玲姐，谢谢。
1: 喜欢就好，多努力啊，加油哈！
5: 好，
1: 对，回去坐吧。
5: 好。
1: 再下一个，这是黄月，
0: 还吃呢？
1: 你的，哎，好。来，
6: 谢谢姐。
7: 充电宝，姐，你怎么知道我充电宝掉了呀？
1: 丢了。

0: 流，担子不能丢，
1: 担子不能丢。
2: 快下一个是谁呢？呦呦呦呦呦，杨一畅。来，
1: 谢谢你，我台银国际，英雄赛。
2: 薛小周，来哦！大家看看，怎么样？喜欢吗？
3: 不是，林姐，这也太贵重了。
2: 必须贵重啊！薛小周可是我们部门的开单王，这是他应得的，对不对？
4: 对。
1: 大家都要向徐小周同志学习，听到没有？
2: 好，没错。哎，给我们拍张照吧，好吧？哎，用美颜，
1: 美颜，
2: 美颜，
1: 美颜，美颜，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姐，
2: 笑一个，笑一个，
1: 笑一下，来，3、2、1，哎，都拍几张？
2: 换一张，背靠背，
0: 加油
2: 啊！背靠背来，
0: 加油！
2: 对，
1: 啊，反了，别动肩，哎，好哇。好嘞，林姐，腿给你拍的老长了。
2: 哎，是吧？哎，你给小周发过来，小周你发个朋友圈吧，啊，然后大家给小周朋友圈点个赞哈。小周你坐，来来来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是谁？我看看。哎，没事吧？继续，同

0: 你朋友圈被盗号了啊？怎么搞得跟传销组织一样？脑子开窍了吗？
1: 我们俩让小周来跟我们讲一讲如何入职不到三个月拿下别人三年的业绩，鼓掌。
2: 我记得有人这么说过啊，说
3: 一人卖保险到哪儿都不要脸。
2: 不是，别笑我，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理啊。我以前怎么就不明白呢？我以前就是清高傻嘛，根本就不明白。
4: 我知道，
3: 脸面是什么啊？脸面能当饭吃吗？啊，不能吧？能当钱花吗？不能。脸面没有什么用，
5: 没什么用，没用。
4: 鼓掌。
2: 还有一句话说这个人不能为了脸啊，连钱都不要了。
4: 对，
2: 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的生活里，如果没有钱，真的是寸步难行。
4: 对。
1: 王玲玲，还吃呢？小周刚刚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听明白了吗？把衣服穿上吧。
6: 啊。
1: 怎么？你不想穿啊？那不想穿，说明你还没听明白啊？那以后业绩还会垫底啊？穿。
7: 小周

0: 子也没穿。
1: 什么？
0: 小周身子也没穿。
1: 你跟他比好意思吗你啊？快穿上。
2: 哎，那个等一下，批评的对，我上次不是没穿吗？我肯定得补上。说的对，没什么毛病，没问题。嗯，不就穿个衣服吗？啊，穿个衣服有什么的呀？对吧？啊，就穿件衣服。哎，好不好看？
1: 哎，好，好，
2: 哎，你拍什么呀？不是，这不能白拍，你要拍了，你就得找我买保险啊！哎，我们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我们叫太英国际，真的是行业是，哎呦，我给你们，在兜里呢，我给你们发这个名片啊，以后有什么买保险的需要、啊，
1: 看见没？
2: 你就来找我啊，真的。
1: 这就是我们开张的，
2: 谢谢，
1: 都是钱在过户，知道吧？
2: 什么帮养老啊，什么小孩要上学啊，任何的事情。
3: 徐小周受什么气质了啊？
2: 照顾老人，
3: 几个菜啊？
2: 这
3: 是吗？
4: 跟酒无关，是生活结结实实的给他上了一课。我跟你讲，像他这种自命清高的人，一旦放飞自我，自轻自贱，那比任何人都要豁得出去。
2: 一定要记住，太英国际，哎，这句话怎么说来的？人生无情，但是太英有情啊。

0: 马丽姐，钟明是你的朋友吧？
1: 他的单子现在是我接管。
0: 今天他打电话问了我很多理赔的事，
1: 还问了自杀赔付，我觉得很奇怪。
0: 要么你问问他什么情况。
2: 哦，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喂，
1: 哎，小艾你好，我胡曼黎，钟宁在吧？
2: 哦，钟宁姐今天开始休假了，要去马尔代夫了。
1: 啊？要去马尔代夫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去啊？
0: 应该是今天。
1: 哦，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哎，仲宁，你在哪儿啊？啊？
1: 君君的保单有什么问题？
0: 啊，公司说双录录的不是很清楚，要你再补充录一下。
1: 曼琳，你在撒谎。
0: 我没有骗你啊。
1: 那你叫薛小舟来听电话。
0: 他刚刚电话跟我说的，我们没在一起啊。
1: 别骗我了，曼琳。
0: 你也在骗我们是吧？你根本不想治病，你就想把后面事情处理好就去死是吧？
2: 你在哪里啊？喂
0: 喂，你在哪里啊？
1: 曼琳，挂了吧。
0: 你别挂呀，我跟你说保单真的有点问题，保单保不进，后面事情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我们先把保单事情解决了好吧，后面你要死要活我就不管了。
2: 你在哪里啊？
1: 我告诉你地址，但你要带薛小舟一起来。
0: 我保证。
3: 哎呦，我死了，都能快死去了。

Podcast。

0: 师傅啊，麻烦您再快一点啊。
1: 哎哎，好啊。
2: 林姐，你说这个薛小周是不是在装疯卖傻？他不想把开单的秘诀告诉我们，也不至于这么 over 吧？
3: 这个说不准。
1: 来保险找我啊！来，美丽，保险找我，来保险找我来。
4: 你这么帅，卖什么保险呀？
1: 啊，帅就不能卖保险了？
4: 那也没你这样吆喝呀。
1: 哎呦，出来卖可不就得吆喝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得大声到让所有人都能听到。我就是一个臭卖保险的，对吧？但是要卖，就得好好卖，有什么的呀？
5: 哎，你们别拍了，别拍了呀！没见过人喝多，别拍了。
1: 干什么？
5: 不要乱动！
1: 你别拦，别走了呀！我又没说错什么，对不对？有什么不能拍的呀？啊，是吧？
5: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1: 你怎么来了？
5: 别喝了，跟我走，我有急事找你。别喝了，快走。
1: 不是有什么急事比卖保险重要啊？
5: 听我说，你把衣服脱了，跟我走。你把衣服脱了，
6: 好，
5: 跟
6: 我走呀。为什么要脱？
5: 我找你有急事呀。
6: 不能。
5: 你干什么呀？哎呀，
1: 你干嘛呀？
5: 你干什么呀？你
1: 我为什么不能穿啊？不是成熟吗？成熟不就是点头哈腰卖保险，人当舔狗吗？别人行我也行，我做的不好吗？
5: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啊？丢不丢人？
1: 我像什么呀？我像小丑啊！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为什么不行啊？
5: 你不可以。
1: 为什么呀？
5: 没为什么。
1: 凭什么呀？
5: 不许！
1: 我就这样。
5: 把衣服脱了。
1: 我不脱。
5: 脱了呀！
7: 曼琳姐，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呀！
5: 你们这么多人，合伙欺负他一个人是吧？当他家里没人了是吧？
8: 哎呦，曼琳姐，你这误会了。你跟小周认识啊？
5: 唐林，你给我听好了。你搞别人我不管，薛小周他是我弟弟，你敢搞他，我不会放过你的。
8: 曼琳姐，
5: 来听话，衣服脱了，你别动，你别动，站起来，站起来，坐，
1: 谢谢啊！
5: 喝这么多酒，
1: 谢谢。你，
5: 哎呀，怎么喝那么多酒啊你？
9: 哎，师傅，我就在路口，你还有多久到啊？我穿黑色西装，你快一点，我有急事啊！谢谢师傅，哎，啊，
5: 怎么回事啊你？
9: 等等等，喝口水，来来来来。
5: 哎呦，
9: 哎，你说你也28岁了，怎么跟丁丁一样啊？啊，别人说你窝囊废，你就窝囊废了。我最难的时候是谁在帮我啊？是你呀，一直撑着我往前走，对吧？和我一起谈单子，帮我一起度过了经济危机。那是你。帮我一起赶走老丁家那几品亲戚，这一件件事情都刚刚发生过，谁说你没用啦？你很有用，知道吧？最起码在我最难的时候，没有你，我是熬不过去的。怎么哭了呀？诺诺诺，别哭了啊！妈妈走的时候不哭，现在哭什么哭啊？他们不对啊，欺负你，我帮你骂他们了。大狗还看主人嘞，知道吧？以后我罩着你啊，谁欺负你我就弄谁。别哭了啊，别哭了啊，不哭了，别哭了。车马上到了啊，喏，车还有1分钟到啊，就哭1分钟啊，不要再哭了，上车哭，人家以为我欺负你了，知道吧？啊。哦呦，哪能回事体？师傅来了来了，哎，舒服点吧，快，有急事，我们要去救人了，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上车，快来。
10: 钟姐要自杀？
5: 对。他早就计划好了，
10: 那现在怎么办啊？
5: 我在想办法。师傅，麻烦您快一点啊。
11: 好呀，

0: 喂，
1: 是俊俊吗？
0: 是。
1: 我是你胡阿姨啊，我一会儿给你发张照片，你看一下啊。
0: 好的。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以及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咱们老说机器人，机器人，哎，可说实话呢，除了在科技展上远远的看一眼，
1: 对，
0: 哎，您平时在哪儿见过呢？更别说上手玩一玩了。
1: 哎，您还别不信哈，最近呢，北京就冒出来好几家机器人体验店，从首钢园到商场、机场都能看到。这里边机器人啊，不光能摸能玩，坏了还管修。
0: 哎，
1: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哈？
0: 嗯，
1: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店？背后又藏着什么门道呢？我们的记者呀，去实地看了看。
2: 陶朱新造局，这个带着几分国风古韵的名字，是一家全场景机器人综合门店。目前在北京已经在首钢园、首都机场、北京 APM、 朝阳和声汇等地开了几家分店。它背后的运营方为守城控股，近年来大规模投资机器人赛道，目前已累计投入约20亿元，先后投资了宇树科技、银河通用、加速进化、松岩动力等头部机器人企业，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

0: 首先要呼叫他啊，雷克斯，
1: 找我啥事？找我啥事？
0: 他的这个风格会比较个性化
1: 哦。
0: 我们现在在售的有这些不同的颜色的款式的雷克斯，然后在购买过程中呢，这个用户还能收到一个隐藏卡片，一期之后呢，还可以去兑换相应的一些小配件。这款产品现在销量非常好，年轻人很喜欢。
2: 值得一提的是，门店正在探索机器人行业的可视化 4S 店模式。目前市面上很多消费级机器人坏了基本找不到地方修，这家店正在尝试一种类似汽车 4S 店的模式，前店负责体验和销售，后厂做专业的维修保养，这也是他们自称可视化 4S 店的原因。
3: 机器人是一个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我们认为所有的基于人工智能和硬件相结合的，他们都能叫为机器人。整个陶朱新道局的我们开这个体验店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把最好的机器人的科技以及于智能硬件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从投资的视野能观察到尤其是智能硬件这个品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的这个爆发，尤其是围绕着 AI 和陪伴类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专门的针对这类产品的渠道，来给大家能够体验观赏以及消费这样一个场景。因为的确这一个品类在目前在国内以及在放眼全球市场其实没有一个标准范式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那么找到最佳的店面运营的经验来跑通这样的一个体验。门店本身呢，它只是陶朱新造局的一个部分，它不光是零售，我们也这个给所有的朋友都讲介绍到，它其实是一个包含零售在内的综合体。我们还会做机器人的教育、机器人的维修以及机器人的供应链的服务。在供应链这端，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选取最好玩最新的产品，也得益于投资的视野，我们能够最先触达到这个在实验室级别的一些产品，它还没有商业化，那么或者它刚刚开始第一代产品出来，去帮消费者去选取这类产品，所以大家普遍的体验都是新。在店面运营上面呢，它其实跟传统的零售不一样其实您可以看到我们店员对于产品的理解是远远超过传统卖场的大家对于产品的性能指标以及体验方式什么是最优都有专门的培训，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把运营能够做到最优，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体验感。
4: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里安蒂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记载。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好，我是手机安全警告，北京的五月哪里发飙的一天，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
7: 不规律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发九宫格。
6: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7: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9: 眼下赏花经济正在持续，我国有一种传统名花被赋予了多重文化内涵，古时人们别离之际赠送它，所以它有江离的别称很多男女都会向心爱的对象赠送它，也是爱情之花，这就是芍药。
10: 是啊，芍药接续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的赏花版图，更折射出赏花经济呢，更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文旅消费升级，拉长产业链，为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新活力。 潜下入

0: 景山红墙映芍药，在景山公园，300多种芍药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怎么拍都出片儿。
1: 红墙为屏，黄瓦作衬，芍药层层叠锦，亭亭玉立。早在明清时期，景山便已开始栽培芍药。如今景山公园种植芍药20000多株，主要分布在前山主路西侧、东西门两侧。画家陈先生从宋庄坐了2个小时的车，专门来景山用画笔记录初夏的美景。
2: 我就感觉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季节。以前经常去外地写生，后来今年开始我关注北京，景山公园来了，连续来了快1个月了。画了很多花啊、建筑啊，因为我觉得挺有的画，所以就一直在来，
0: 是吧？啊。
1: 古人常说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芍药的观赏价值，开始进行栽培。它自带中式美学的独特韵味，又被称为五月花神。
3: 芍药的花色呢是8大色系，然后也是10个花型，然后就相对于牡丹来说，它少了一个绿色的品种。一眼能区别出来的，其实像芍药花型能区别出来的就是那种脱穗型，就是那种跟那个冰激凌球似的。其实它在牡丹里面这个花型是很少见的，但芍药里面是比较多的。
1: 芍药这一北京五月的顶流，正在最佳观赏期。北海公园、圆明园、花香公园、通州台湖万亩油气园等，都能欣赏到不同景致的芍药。
0: 在初夏的微风中，闻到了芍药淡淡的幽香。这里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芍药园，这儿的芍药有100多个品种，面积达到15000多平方米。
1: 走自然野趣派路线的芍药园，依起伏的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带给您沉浸式的花海体验。
4: 因为每个花期不同嘛，我以为也会错过夏天的花，结果来了还是有惊喜的。所以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个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1: 国家植物园的芍药园建于1983年，也是全国范围内国产芍药品种保存最丰富的公园，为今后的育种和资源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5: 咱们面前的话，这个单瓣型的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咱们作为中药白芍它的重要的一个基源植物，取它的根，然后来生产白芍。这也是我们国那个中国一直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然后在它背后的那个玫红色的，它的名字非常好记，叫大富贵。花期特别整齐，整株开花的开放的时候特别的壮观。
1: 芍药接棒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赏花版图，不少公园景区以花为媒，为北京初夏赏花经济注入新动能。
6: 随着咱们这个五一过后的芍药的盛花期的到来，咱们景山公园的这个游客量呢也是有明显的提升。像咱们现在西门这块呢，就是在这个咖啡厅的两侧，咱们都能看到盛开的芍药，然后再配上咱们景山公园自己的文创的冷饮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啊，也是深受游客的喜爱。我们现在在每个门区基本上都有可以供游客逛啊，或者说是消费的一些体验的文创空间。
1: 而国家植物园今年开设的文创复合空间，也成了市民游客初夏全新的打卡地。
7: 从今年这个我们的桃花观赏季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游客量增长了15%，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实际增长已经超过了34%。可以说呢，我们今年文创和商业的收入首次呢，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门票的收入。
1: 进入立夏节气，国家植物园夏季的研学课程和赏花活动陆续上线，文创和餐饮也将结合季节特色进行打造。随着月季的盛开，北京也将有更多五月的文旅热点，推动赏花经济向赏花加多元消费升级。
8: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齐。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总共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的负责。 责人。接下来关注短视频。近日，中央网信办总结12家平台试行经验，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标签，明确网站平台必须为用户提供6类必选标签，并可根据自身实际提供其他可选标签。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再来关注汽车销售数据。2026年5月12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6年4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4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0%。尽管经销商通过金融免息、增加售后权益、多渠道即刻引流等举措消化库存，但短期终端转化效果偏弱。厂商层面，面对终端需求疲弱与渠道高库存，适度收紧生产与供货节奏，但渠道端库存压力依然较大。
9: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里安蒂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

0: 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上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2: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2: 是的，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3: 我们再来关注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一家大家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那么，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4: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1: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4: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三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1: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5: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去年一整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1: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民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6: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7: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6: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5: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1: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8: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

0: 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1: 还有啊，谁有没有？
2: 九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六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十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3: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三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2: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两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0: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2: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0: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2: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巷，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4: 听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2: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5: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4: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2: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0: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来关注全民阅读，聚焦少儿成长。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如何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3: 没错，近日呢，一场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面向少年儿童的名家领读名著阅读推广活动在北京启动。
4: 5月9日，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这项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活动，以媒体加科技加教育融合模式，为新时代少儿阅读推广与全民阅读落地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本次活动汇聚30余位名家，精选72本经典名著，通过专业化视频领读，让文学经典更加易懂可感。首批12本领读课已上线学而思大阅读平台，未来一年将继续扩容，覆盖中小学生核心必读书目，让孩子不止读过，更能读懂读透。
5: 学而思这次做这个领读计划，其实是希望说借助这个名家的力量，来给孩子们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名家的视野底下，能够引导孩子更好地进入到文学世界里。
4: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如何引导青少年回归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守护独立思考，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6: 青少年正是打底子的时候，要读完整的书，要有系统的知识，请名家来解读，那就使得这名著呢降低了他的阅读的门槛，在名家带领下读名著，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书香社会的氛围。
4: 以名家为引，与经典同行，名家领读名著活动用专业内容降低阅读门槛，用创新形式点燃阅读热情，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2: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3: 您可以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2: 再见。
3: 再见。

0: 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横生鲜活。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吃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真香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的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汤厂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糯米粉告成。小妹延续着实验状态，她精确地控制着比例与重量。最后，欧尼酱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省不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

0: 长的。
1: 哦，行吧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2: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好原则。终于，藕圆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1: 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是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就是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长枕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就是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2: 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美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0: 度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1: 对啊。
0: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1: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0: 对啊。
1: 是怎么做的呀？
0: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2: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1: 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
1: 哦。这次这个土豆还可以哈、啊。
3: 这几个还可以哈、啊。
2: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威说，这个过程叫泥好压。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在经邓威之手，

天文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接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出

0: 同样的烹饪手法还将为土豆带来另一番风情。土豆泥，生产培根与芝士，高温让记者的满身肉香，创造的是焦脆与细软兼具的新滋味。
1: 这种事让我来呀，
2: 那你来吧。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0: 认出一字奖10万元，为何9年过去了，仅有3人获得？
1: 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
0: 一件铜权上的40字铭文，竟是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有力佐证。
2: 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4诏书。
0: 大家收藏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感知从上古文明到现代的文字作品。
1: 这个字已经解读出来了，确实是个兔子。
2: 称它为日月山，也有称它为日火山。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从古至今，我们一直在试图破解藏在文字中的秘密。那么，这些刻画在文物上的文字蕴含着什么寓意呢？我们又该如何去解读它们呢？
1: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大家收藏》。今天呢，咱们来聊一聊中国文字。哎，您说了，这文字啊，我们是天天见，天天用，这还能聊出什么新意来呢？新意肯定是有的，但是呢，咱们得先来聊一聊中国文字的古意。先说一条旧闻，2016年，中国文字博物馆发出悬赏令，只要考试出一个甲骨文，就奖励10万元，认个字儿就给10万元。这万一要是认出一篇作文来了，那可了不得了。
0: 但是一直到2024年才有3人获得。
1: 看到这儿，你有没有兴起一份去挑战他的斗志呢？这可是真正的一字10万金呢。那有的话，今天呢，大家收藏给您一份助力。要想破译文字，就得了解这个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甚至还有密码学知识等等。只有系统性、体系性的了解了，你才有可能去破译当中的文字含义。
0: 在之前的一次文字展上，就恰好能够初步了解我刚才讲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
1: 今天我们请来了颐和园博物馆的副研究馆员韦丽佳老师。韦老师您好。
2: 范老师您好。
1: 您能不能帮助我们去破译呢藏在文字当中的秘密呢？
2: 没问题啊，我们相信这个展览会从中找到这些您想要的答案。
1: 哦，
2: 因为我们这个展览啊，它是汇集了全国11家文博单位的91件展品。
1: 哦，
2: 以汉字文化和书法艺术发展传承为主线，通过这些难得一见的国宝重器来展示汉字字体的流片。
0: 这次展览名为《形意万千汉字文化大观展》。本期节目，我们将从汉字发展的脉络、帖学和碑学3个方面去解读。咱们先来了解汉字发展的脉络，以时间为轴，穿越到远古时代。
2: 说到文字的解读啊，我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我也想考考您，您知道文字的创造者是哪一位吗？
1: 这个我必须得知道啊。《淮南子》记载啊，昔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仓颉所创文字也。
2: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您身后的这幅展板上就绘制的是仓颉的这个形象。
0: 仓颉原姓侯刚，名颉，又曰仓王、仓圣。仓颉是黄帝时期造字的左史官，游历山川大河，观察日月星辰，受到鸟兽足迹的启发，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在汉字创造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1: 可是我这一眼看过去，我怀疑是不是我眼花了、重影了呀？它怎么会有2排眼睛呢？
2: 那么其实呢，它呢在古籍当中对仓颉是有一个记录的。当时呢写到的就是他呢是一个龙颜四目、生有瑞德之人。
1: 那从咱们世俗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仓颉能看到我们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他的视野更宽阔，所以呢两只眼睛已经不能够表达对他的崇敬，得再多一倍了。
2: 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当中认为他是一个观察力极强的圣贤，所以呢后期是将他这种不同于凡人的这种特点呢描绘出来。
0: 相传在谷雨节气这一天，仓颉造字成功，发明文字，上天也很感动，落下了谷字雨，谷雨之名由此而来。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从2010年开始，联合国将每年的4月20号，也就是中国传统节气谷雨，定为联合国中文日。仓颉是一个神话人物，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刻画在实物上的文字。
2: 那我们在这些图版当中就可以看到，表达这种大汶口文化当中的这些陶器上，它就有一些特别特殊的刻绘符号。已经可以标志的，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您可以看到，像这件非常突出的代表这种日月山或者叫日火山这样的这种符号，因为在后期的研究当中啊，对这样的符号呢，有各种的解读。
0: 针对这个符号，我国著名文学家唐澜解释为囧，还有的学者将日月山形视读为黄字，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则认为文字的视读都是假说，期待更多的资料来证实。
2: 那我们现在再看看展线上的这些二里头文化的这种实物的陶片，您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器身上也有这种非常抽象的这种刻绘符号。
3: 这个抽象吗？怎么我一看特别像个箭头呢？
2: 有很多人啊会在这些刻画符号当中呢，根据自己的这种习惯呢进行对它的这个认定，可以说呢它肯定是有它一定的这个指示意义的。但是是否属于文字的雏形比较有争议，
0: 虽然至今无法确定其含义，不过规律性的表达当时可能有标识特定含义的用途。接下来我们进入甲骨文时期，都说甲骨文的释读非常难，我们看到这件甲骨却能脱口而出甲骨上的符号。
3: 这个甲骨文上面右上角那个图案或者说那个文字啊，我觉得它是个兔子，
2: 已经非常清晰的能够勾勒出兔子的形象了。这块甲骨文啊，可以说是先民在问询上天，在兔首背进行祭祀会不会下雨占卜记录的这样一个作用。
0: 甲骨文是主要使用于商代的一种象形文字，所用材料通常是龟的腹甲、背甲或牛骨，在当时用作占卜、记录与冥工。
2: 您可以看到这个兔子的嘴巴还有长长的耳朵，
3: 对，
2: 以及弓起的背还有这样的短尾巴，都是十分的生动形象。
3: 像我这么一个外行都能一眼判断出来了，这不是很容易吗？为什么还要说解读或者试读一个字要提出那么高的一个悬赏呢？
2: 这也是建立在前人很多这种研究基础上，我们才能够把历史的重要信息进行一个解读。
0: 社会各界之所以对甲骨文如此重视，正是因为它是目前广泛认可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进入商代，出现了历史上重要的器物类型之一青铜器，它和中国文字又有什么关系呢？
2: 您看到的这件铜爵啊，它确实是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饮酒器，而且是在这个古代非常重要的礼器，而且是出现最早的这个青铜酒器之一。您可以看到在它腹部呢有这种扁的圆的扳，就是叫扳手，在它的扳手的中间呢是有一个像人字形的文字的。
0: 刻画在青铜爵上的人字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2: 代表的是在当时的一个这个族徽，是商代晚期一个较大的一个氏族这样的一个标记。因为到商晚期以后呢，在青铜器上去铸这样的这种铭文呀，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到西周时期都非常盛行。在早期的这个青铜器上的这些简单的铭文啊，字数不多，它所代表的意思呢就是某种族徽或者姓名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0: 简单的铭文标识出物件的归属，同样在另外两件青铜器上也能得到佐证。
3: 这同样是几件青铜器啊。
2: 嗯，
3: 我从它上面这个画板上啊，又找到了我能认识的字，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啊。他们是丙吗？是两个丙。
2: 丙下面还有两个字，丙复己。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代表姓氏的这样的一个铭文，还有这件鼎的它的器型，我们为它呢进行了一个定名。
0: 曾经的氏族经历朝代的变迁，早已不知所踪，唯有在一件又一件的青铜器上，才能寻找到他们称霸一方的印记。
2: 这两件青铜器也都是我们的馆藏的重器。
3: 哦，就是咱们这个，
2: 对，是颐和
3: 园博物馆的，
2: 对，颐和园博物馆所藏的两件重器，它们呢也都是传世品，在乾隆时期呢就已经被注入到这个西青古鉴当中。
0: 西青古鉴是一部注入清代宫廷所藏古代青铜器的大型谱录，清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务府收藏的鼎、尊、仪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仿效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体例汇集成编。
2: 这两件呢，分别呢是这个方鼎啊和这个丙簋啊，它们呢也都是我们整个青铜器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型。在当时呢，鼎呢可以说是礼制文化当中非常典型的这种标志器，有很多成语呢也都出自于鼎。所以说鼎呢，它不仅是这种盛食器、盛煮器，同时呢它也是重要的礼器，用于分尊卑、别上下的显示当时的这个权力和地位的这样一个功能。同时呢，它配合着这个簋，簋也是我们商周时期的重要的礼器，它是在宴享啊和祭祀当中呢是配合着以这种偶数倍与列鼎配合进行摆放的。
0: 在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只有寥寥数字，但是进入西周时期便开始出现了成段的文字。
2: 本身青铜器上的铭文就是非常精美的艺术品。这件西周的青铜的这个铜盘，在它这个铜盘的底部就是这样9行90字的这样成段的铭文。
3: 现在已经都翻译出来了吗？都已经试读完了吗？
2: 青铜器上的铭文大多数是去这个标记或者叫做歌颂功绩、歌功颂德的这样的一个用途的。我们这件青铜盘上的铭文也不例外。
0: 那么这件西周直口富耳三足盘上面的铭文具体表述的是什么内容呢？
2: 您可以看到，它大体呢是在表述了这个盘主人，他呢有两次受到了当时的周王的嘉奖跟封赏，所以他觉得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情，便命人呢将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给铸在了这样一件这个青铜盘上，用于后世呢这流传。通过他的文字当中的表述。

0: 你们能够传达这样的一个意思。
1: 九十字的铭文，每一个字到底是怎么读呢？
2: 其实我觉得这个认这些字儿感看上去不难呀。我念几个我认出来，您帮我这个订正一下好吗？
0: 好的。
2: 您看，第一行这个啊，修于王护什么事？修于王在不断的出现啊，这是一种规律啊。他们这些我觉得很容易啊，都认出来了。
0: 您可以看到，因为金文本身这门学问就非常的深奥。我呢也是在您这个破译的基础上，有一些字呢，我认为是稍微有一点错误的。比如说您刚才说到的修于王护。长得很像户，三点水旁加一个户，
2: 对啊，
0: 户。其实呢，它在这经文当中，它是赐，是代表着赐，赐予、赐给的这个赐字。
2: 哦，赏赐的赐。
0: 对。
1: 通过这篇铭文，可以看到和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笔画流畅圆润、规范工整。在此时，文字的书写已经形成了自上而下、从右向左的排列方式，沿用至后代。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产生了巨大变革，诸侯争霸，礼崩乐坏，文字异形，逐渐形成了地方性的一体字。
0: 通过这样的这个钱币当中的这些文字呢，其实就可以反映当时的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字体呢出现了诸多的变化。
2: 那您帮我们能够试读一下这个钱币上的字儿到底是念什么吗？
0: 您可以看到啊，像现在展现上的这个半两元钱，应该是我们在整个钱币史当中知名度比较高的。
2: 这个我们应该大家都认识啊。
0: 对，秦统一之前，在战国就是较为流行的这样的半两钱。
2: 对，
0: 在这个钱币上有半两二字，其实它是计重的。能够表达半两呢，在当时呢是这个12铢，一两是24铢，所以这个上面的文字它是体现的是计重的作用。
2: 对。
0: 在前面呢有这种平手方足的这样的布币，布币呢在当时呢是生产工具而演变而来的。那么在这个布币上呢也有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叫从左至右呢读呢是平阳二字。平阳呢是反映的是当时的这个战国时期的赵地，所以在这上面的这个布币上的文字，它当时是标注这个铸造地的。
2: 产地是哪儿？
0: 对，
1: 由于当时周王朝的势力渐弱，列国均各自为政，经济也自成体系，所以形成了多币制和多币型长期共存并用的特殊局面。
2: 其实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到象形文字，到甲骨文，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字体的出现，最后到现在韦老师旁边这个铜权的出现，这个铜权的出现意义非常的大。
0: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啊，以强大的国家力量实现了书同文，以这种小篆作为国家的这种标准字体，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建立了这样一个相对稳定和规范的这样一个这个汉字使用的这样一个体系，开启了整个汉字发展的一个新篇章。可以说呢，是对这个后世的政治啊、文化、经济都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铜权上面呢，就标有相应的统一文字以后的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
1: 这件是秦始皇26年的铜权，铜权记录了40字。那么这40个字是什么内容呢？
0: 像这个铜权啊，可以说是度量衡的一个标准器，也就是我们用来计重的，俗称秤砣。在它上面呢，是写明了秦始皇26年统一度量衡的这样一个40字诏书。同时呢，其实就是记载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呢，下令将度量衡进行了统一法令的一个制定。
2: 铜权上写了这么多复杂的内容吗？丰富的内容吗？
0: 对，也算是写明他的一个
2: 功绩。
1: 我们刚刚通过一件件实物和展板上的图片，展现了中国文字发展的脉络。说到文字，有一本书是绕不过去的，它就是《说文解字》。
0: 因为东汉许慎所编著的这部《说文解字》啊，可以说它是系统性的分析了字形和字源流变的这样一本语文工具书。它是从字形出发去阐释字体的结构，来分析追溯造字的源流，来阐明文字当中的形音意三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当文字插上艺术的翅膀，又将擦出怎样的火花？
0: 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隐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
1: 古人说书为心画，依托有形之际，寄托超然物外的精神意趣。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欢迎继续收看《行意万千》，走进颐和园博物馆汉字文化大观展。
2: 我们刚刚梳理了汉代以前中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以及源流，了解了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对于更加系统的去解读这些中国文字当中的未解之谜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走进一个新的艺术门类，帖学。
1: 帖学是以手札书信为主，多忠实于原迹，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书作者的原本写字风格。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件历史上经典的帖本。
0: 您可以看到像这件呢三希堂法帖，它呢就是乾隆将紫禁城三希堂内所藏的这个博元帖、中秋帖跟快雪诗情帖呢，以及历代的这个名家墨迹呢汇合而成的这样一本法帖。可以说历代的帝王啊，学习书法都是他们的必修课。尤其像乾隆，他一生啊敏学好求，是极为喜爱书法的。通过这件三希堂法帖就能够表达他当时的这种习作学习书法的这种热情的。
1: 乾隆皇帝不仅喜欢收藏名家书帖，同时颇爱写字，在学习写字时便临名家书帖。在颐和园中的颐云馆内侧廊壁上嵌有十块石刻，是乾隆帝摹写的名家法帖。我们在文字展中见到了其中四块石刻的拓片。
0: 您可以看到在上面呢是乾隆所临的这个颜真卿的石刻拓片，里面呢有字书告身帖，还有颜真卿的征罪帖。在这些题刻当中呢，一方面呢乾隆皇帝呢会美美的去进行欣赏。这两幅也是乾隆所临的王羲之的刻石拓片，还有就是乾隆所临的欧阳询呀、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还有董其昌的各代的这个书法名家的墨迹。
1: 乾隆皇帝钟爱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颐云馆内侧廊壁上的十块石刻，其中有两块临摹的是颜真卿的作品，分别是字书告身帖和征座位帖。
2: 说到文字艺术啊，就要说一说书法了。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他改变了初唐崇尚二王的颜美书风，取法篆隶于北碑，开创了雄浑古朴、法度森严的新风尚。
0: 您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整个展现当中呢，就是以颜真卿以这个时间为轴，通过颜真卿早中晚期的作品，给人更加直观的来了解颜体的这个不断的成熟变化的这样一个过程。
1: 颜真卿字清晨，曾为平原太守，人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代宗时被叛将李希烈缢杀，追赠司徒，谥号文忠。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创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0: 罗婉顺木质拓片就体现的是颜真卿早期楷书的这样一个时代特点。我们通过这幅拓片可以看到他早期书法 笔画是瘦硬，像字体呢是方正俊秀，气骨俊俏。这方墓志啊，它是目前国内唯一由科学考古发掘出土的一方颜真卿早期的书记珍品。这方墓志应该是颜真卿38岁的时候做长安县尉时所书的墓志。
1: 2020年夏出土的罗婉顺墓志是颜真卿早期书记珍品。墓主人罗婉顺出身高贵，为墓帝赤罗皇后的后裔，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家族改姓罗，传承数百年。她的丈夫袁大千家世更为显赫，为北魏皇帝的后裔。颜真卿的书法发生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因此通常将安史之乱之前作为他书法创作的早期阶段，尤其是颜真卿追记从职颜季明的草稿祭侄文稿与之前的书风大不相同。
0: 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久负盛名的祭侄文稿这样的一个图版前。祭侄文稿呢是创作于公元758年，这一年呢颜真卿是50岁，他呢担任平原太守。在当年呢安史之乱暴乱的时候啊，河北24郡都瞬间就被击破了，其中呢只有颜真卿的堂哥和他的侄子在守着常山郡。在与安禄山的交锋中呢，颜真卿的侄子也是不幸被俘，最终被杀害，而常山郡呢也被史思明攻下。那么颜家的30多人呢全被安禄山除掉。2年之后，颜真卿派人找到了侄子的部分遗骸，当即呢是悲痛万分地写下了祭侄文稿。这也是为什么这部旷世绝伦的书法作品有大量的修改涂抹的原因。
1: 祭侄文稿共23行234字，这篇文稿追叙了常山太守颜杲卿父子一门在安禄山叛乱时挺身而出坚决抵抗，以致父献子死取义成人之事。通篇用笔之间情如潮涌，书法气势磅礴，纵笔豪放，一气呵成。
0: 它呢是仅次于《兰亭集序》的行书作品。尽管祭侄文稿上面有大量涂抹修改，依旧呢是拥有了天下第二行书这样一个美誉。
1: 且此稿是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下书写，不顾笔墨之工拙，故字随书家情绪起伏，是其精神和平时功力的自然流露，这在整个书法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后期的颜体章法严谨，笔势连贯，时至今日依然给人以豪迈的气概。
0: 这一部《征座位帖》啊，是颜真卿56岁时所书，它是以行书为体，草书为辅，劲拔的这种神韵。它与刚才我们介绍到的祭侄文稿一样，也是没有刻意做作的成分，是一种在自然倾诉的书写中来达到书写的极致。整部这个《征座位帖》是颜真卿写给这个郭英义的一份信件手稿，言辞也是斥责他为取悦大宦官于朝恩献媚之举。那么整体可以看到啊，他的笔法上也是不少笔意是从颜书的楷体演化而来的，写得更为这个急速，更为放逸。
1: 颜体对后世书法艺术发展影响深远，唐以后很多名家都对颜书有所取意。
2: 刚才呢，我们欣赏的是中国书法里的帖学。那么其实呢，碑学啊，也是中国书法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流派。
0: 是的，是的。
2: 碑学呢，我们知道是始于宋代，而盛于清中晚。那为什么这种源流和兴盛是基于什么样一个规律呢？
0: 还是后人基于对前人的这种欣赏膜拜总结归纳出来的。现在展现上这3件魏碑啊，它们分别都是来自于龙门造像这个题记碑。您可以看到像这3件碑啊，可以说它们从品相上被称为这个龙门20品之3品，也是要靠我们去品读一下它的这个整体魏碑的这种风尚和风格。
1: 龙门20品是指选自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的20方造像题记， 改成好始自清代，这些造像记中往往涉及当年的史实，因此龙门二十品不但是北魏时期书法艺术的精华之作，魏碑书法的代表作，也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史料。
0: 您可以看到在正中的这件啊，在全碑用阳刻法进行雕琢的，可见费工和费力。像这个碑的

0: 史平公去世后，悲痛地为亡父造了一尊石像，希望石像保佑父亲母亲界免除灾祸。史平公造像记就是建造这尊佛像所刻的题记。
1: 另外的两方拓片也在不同程度上是显现出来了魏碑的这种雄浑粗壮严整肃穆之感。魏灵藏造像题记就给人以这样的一种精美之感。您再看像这件马真岱造像龛拓片，结合它的整体的上面的这些纹饰啊，别具艺术性。可以说在整体的书法上呢，它是书法更为俊丽。
0: 从一个一个刻画的文字中，我们读出了古人对于书法技术的追求。
2: 要想真正解读藏在文字当中的密码，了解文字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传承等这些线索，也确实是甲骨文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曾经走过的治学之路啊。其实呢，从节目当中了解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艺术形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才是咱们增强自信与底蕴的最大收获。您说是吗？

0: 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天气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王娟。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0: 我们先来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以及水陆互动巡游。

0: 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
1: 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0: 咱们老说机器人，机器人，哎，可说实话呢，除了在科技展上远远的看一眼，
1: 对，
0: 哎，您平时在哪儿见过呢？更别说上手玩一玩了。
1: 哎，您还别不信哈，
0: 嗯，
1: 最近呢，北京就冒出来好几家机器人体验店，从首钢园到商场、机场都能看到。这里边机器人啊，不光能摸能玩，坏了还管修。
0: 哎，
1: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挺新鲜的哈？
0: 嗯，
1: 这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店？背后又藏着什么门道呢？我们的记者呀，去实地看了看。
2: 陶朱新造局，这个带着几分国风古韵的名字，是一家全场景机器人综合门店。目前在北京已经在首钢园、首都机场、北京 APM、 朝阳和生汇等地开了几家分店。它背后的运营方为首城控股，近年来大规模投资机器人赛道，目前已累计投入约20亿元，先后投资了宇树科技、银河通用、加速进化、松岩动力等头部机器人企业，覆盖从上游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再到下游应用场景的全产业链。但这家店不是简单的卖场，他想做一件事，把机器人的展示、体验、购买、维修服务全部打包在一起。
3: 真没想到在商场里面还有这样一个空间，真是别有洞天。
4: 这个展厅呢，是可以让我们的企业和政府了解到我们的机器人是如何落地到企业和家庭当中的。那在这个展厅里面，我们布局了不同的区域啊，像这边可以看到是一个医疗类的图派医疗啊，也是我们投资的一家公司。那它的这个有关于视神经啊，包括眼部的这个检查，医生可以通过这个智能的设备来去实现更高效的医学的判断。然后再往里走呢，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落地服务于家庭的这么一个场景。那在这里面，我们未来希望说有更多的企业，或者说我们关注的企业可以去发力啊，把机器人应用到我们家庭里面，比如做家务呀、叠衣服呀，种种细微的工作，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机器人来去落地。这边呢，更偏向于说一些组织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合作的单位啊，他们可以去了解到我们的资源，我们可以去从中做相应的桥梁，帮助他们提高企业的效率，或者是做更多的应用。像我们的巨身移动机器人，包括我们的外骨骼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可以直接销售的。
2: 听起来很全，但消费者最关心的是我能不能真的玩明白。和一般的机器人商店不同，这里藏着一些您想不到的场景。
3: 今天呢，我们来上一节不一样的音乐课。
5: 这把吉他主要是分为左边和右边两个部分，我们就是把这个左手的品格做出了简化的处理。可能传统的你需要每一根手指都要按在不同的弦上，但是我们这把吉他你一个手指只要按到整个区域或者任何一根弦，然后都可以弹出声音，让你在3分钟之内就可以上手这把吉他。
6: 非常有意思，因为我是吉他是零基础，但是我很喜欢唱歌，我也想像别人那样就是弹唱，这个基本上10分钟就可以了，就是熟悉的歌就可以掌握了，它有点像节奏大师啊，这样蛮有意思的，好像是2000多万啊，它有不同的型号，就是买一个自己的开心快乐吧。
2: 像这样的互动体验活动还有很多，在店面中可以看到将近一半的面积设置了体验区域，让消费者在场域里尽可能多的接触和感受这些科技产品。据悉，今年该品牌计划开展约6000场线下活动，预计触达约6万人次，通过常态化社群运营持续增强用户粘性。从智能吉他到 AI 宠物，再到能跟孩子做游戏的教育机器人，这家店里摆了200多种产品。
7: 刚才是玩的是学习机，很好玩，很开心。
8: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种新产品 AI 这种的，就是新产物嘛，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然后孩子也就是寓教于乐那种的，比如他刚刚说的那种闯关游戏，就比那种枯燥的看书，然后就是识字识得快，孩子也感兴趣，就是很有创意。以前是没有逛过这种店，然后就是看到这些各种新鲜的，然后挺有

0: 兴趣的。
1: 雷格斯，
2: 你是想叫我的名字吗？
3: 这款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潮玩，但是呢它的独特性是它有一个 AI 的技术在里面，它会习得主人的一些说话方式啊，或者是性格呀，包括它的名字它都可以记得住。
1: 哦，所以我就是跟它平时对话，然后它就会揣测我的性格，然后就相当于我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可能会养出这个跟我差不多的一个这种 AI 的一个潮玩。
3: 在我们和它互动的时候，首先要呼叫它啊，雷格斯，
1: 找我啥事？
3: 他的这个风格会比较个性化。
1: 哦、
3: 我们现在在售的有这些不同的颜色的款式的雷格斯，然后在购买过程中呢，这个用户还能收到一个隐藏卡片，集齐之后呢，还可以去兑换相应的一些小配件。这款产品现在销量非常好，年轻人很喜欢。
4: 值得一提的是，门店正在探索机器人行业的可视化 4S 店模式。目前市面上很多消费级机器人坏了基本找不到地方修，这家店正在尝试一种类似汽车 4S 店的模式，前店负责体验和销售，后厂做专业的维修保养，这也是他们自称可视化 4S 店的原因。
5: 机器人是一个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我们认为所有的基于人工智能和硬件相结合的东西，他们都能叫为机器人。整个陶都新道局的我们开这个体验店的目的呢，主要是希望把最好的机器人的科技以及于智能硬件最好的产品带给大家。因为我们从投资的视野能观察到，尤其是智能硬件这个品类，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的这个爆发，尤其是围绕着 AI 和陪伴类，这个种类非常的多。我们希望构建一个专门的针对这类产品的渠道，来给大家能够体验、观赏、以及消费这样一个场景。因为的确，这一个品类在目前在国内以及在放眼全球市场，其实没有一个标准范式。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那么找到最佳的店面运营的经验，来跑通这样的一个体验。门店本身呢，它只是陶都新造局的一个部分，它不光是零售。我们也这个给所有的朋友都讲，介绍到它其实是一个包含零售在内的综合体。我们还会做机器人的教育、机器人的维修，以及机器人的供应链的服务。在供应链这端，我们其实花了大量的时间去选取最好玩、最新的产品，也得益于投资的视野，我们能够最先触达到这个在实验室级别的一些产品，它还没有商业化，那么或者它刚刚开始第一代产品出来，去帮消费者去选取这类产品，所以大家普遍的体验都是新。在店面运营上面呢，它其实跟传统的零售不一样，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店员对于产品的理解，是远远超过传统卖场的，大家对于产品的性能指标以及体验方式什么是最优，都有专门的培训。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把运营能够做到最优，给大家一个最好的体验感。
6: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7: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9: 蔡骏。
8: 首先开始警告：北京五月哪里开票的这天，巨型手办、暗度国场，还有水陆巡游，空间里直接封神，每一张都像花姐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9: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到！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眼下赏花经济正在持续，我国有一种传统名花被赋予了多重文化

0: 内涵，古时人们别离之际赠送他，所以他有江离的别称、嗯、很多男女啊都会向心爱的对象赠送他，也是爱情之花，这就是芍药。
1: 是啊，芍药接续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的赏花版图，更折射出赏花经济呢正从门票经济向全域文旅消费升级，拉长产业链，为文旅消费持续注入新活力。浅夏入景山，红墙映芍药。在景山公园，300多种芍药已经进入了盛花期，怎么拍都出片儿。
2: 红墙为屏，黄瓦作衬，芍药层层叠锦，亭亭玉立。早在明清时期，景山便已开始栽培芍药。如今景山公园种植芍药20000多株，主要分布在前山主路西侧、东西门两侧。画家陈先生从宋庄坐了2个小时的车，专门来景山用画笔记录初夏的美景。
3: 我就感觉这一段时间是最好的季节。以前经常去外地写生，哦，后来今年开始我关注北京，景山公园来了，连续来了快1个月了。哦，画了很多花啊、建筑啊，嗯，因为我觉得挺有的画，所以就一直在来，
1: 是吧？啊。
2: 古人常说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芍药的观赏价值，开始进行栽培。它自带中式美学的独特韵味，又被称为五月花神。
4: 芍药的花色呢是8大色系，然后也是10个花型，然后就是相对于牡丹来说，它少了一个绿色的品种。一眼能区别出来的，其实像芍药花型能区别出来的就是那种脱穗型，就是那种跟那个冰激凌球似的。其实它在牡丹里面这个花型是很少见的，但芍药里面是比较多的。
2: 芍药这一北京五月的顶流，正在最佳观赏期。北海公园、圆明园、花香公园、通州台湖万亩油气园等，都能欣赏到不同景致的芍药。
1: 嗯，在初夏的微风中，闻到了芍药淡淡的幽香。这里就是国家植物园北园的芍药园，这儿的芍药有100多个品种，面积达到15000多平方米。
2: 走自然野趣派路线的芍药园，依起伏的地势而建，错落有致，层次分明，带给您沉浸式的花海体验。
5: 因为每个花期不同嘛，我以为也会错过夏天的花，结果来了还是有惊喜的，所以大自然给人类的这个反馈还是比较好的。
2: 国家植物园的芍药园建于1983年，也是全国范围内国产芍药品种保存最丰富的公园，为今后的育种和资源保育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6: 咱们面前的话，这个单瓣型的这个品种的话，就是咱们作为中药白芍它的重要的一个基源植物，取它的根然后来生产白芍，这也是我们国那个中国一直传统延续下来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品种。然后在它背后的那个玫红色的，它的名字非常好记，叫大富贵。花期特别整齐，整株开花的开放的时候特别的壮观。
2: 芍药接棒牡丹走红，不仅丰富了北京赏花版图，不少公园景区以花为媒，为北京初夏赏花经济注入新动能。
7: 随着咱们这个五一过后的芍药的盛花期的到来，咱们景山公园的这个游客量呢也是有明显的提升。像咱们现在西门这块呢，就是在这个咖啡厅的两侧，咱们都能看到盛开的芍药，然后再配上咱们景山公园自己的文创的冷饮啊，还有这个冰淇淋啊，也是深受游客的喜爱。我们现在在每个门区基本上都有可以供游客逛啊，或者说是消费的一些体验的文创空间。
2: 而国家植物园今年开设的文创复合空间，也成了市民游客初夏全新的打卡地。
8: 从今年这个我们的桃花观赏季开始，一直到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游客量增长了15%，我们的这个经济收入呢，实际上增长已经超过了34%。可以说呢，我们今年文创和商业的收入首次呢，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门票的收入。
2: 进入立夏节气，国家植物园夏季的研学课程和赏花活动陆续上线，文创和餐饮也将结合季节特色进行打造。随着月季的盛开，北京也将有更多五月的文旅热点，推动赏花经济向赏花加多元消费升级。
9: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我是本时段的数字主播小琪。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财经热点。白宫公布了随特朗普一同访华的商界领袖名单，据多家美媒报道，

有16位美国商界代表来到北京，他们代表的美国企业涵盖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在科技领域，访华媒体代表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

0: 前必选标签包括含有虚构演绎内容，含有 AI 生成内容，含有营销信息，内容为转载，内容为个人观点和无需标注。再来关注汽车销售数据。2026年5月12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2026年4月汽车经销商库存调查结果。4月汽车经销商综合库存系数为1.89，环比上升7.4%，同比上升34.0%。尽管经销商通过金融免息、增加售后权益、多渠道即刻引流等举措消化库存，但短期终端转化效果偏弱。厂商层面，面对终端需求疲弱与渠道高库存，适度收紧生产与供货节奏，但渠道端库存压力依然较大。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珀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即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一思行，
3: 欢迎继续收看首都经济报道。本栏目由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映。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即将在首都博物馆开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3: 是的，大量文物呢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
4: 我们再来关注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系列报道。今天呢，我们走进一家大家熟悉的文化企业——开心麻花。那么，从话剧舞台到沉浸式剧场，从剧场演出到餐饮空间，他们正在打破传统边界，探索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3: 一出戏，一间餐厅，一座城，民企的活力从何而来？创新的底气又在哪里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去寻找答案。
5: 北京东四环外，一座由篮球馆改造的剧场里，《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正在上演。以往传统的剧场里，观众坐在台下，演员站在台上，泾渭分明。但在这里，这条边界被彻底打破，演员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一场滴血验亲的戏可能就在你身旁上演。
6: 它主要是打破了观众跟演员的这个观演关系，因为演员现在不是只在舞台上表演，他会随时出现在观众身边，然后甚至会跟观众有一些互动。我们也会请一些观众上台，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种互动方式。
5: A88 剧场是团队专门为《甄嬛传》沉浸式戏剧打造的表演空间。这里原本是一个篮球场，挑高足够架设威亚，面积是普通小剧场的3倍。团队把整个场地重新规划设计，为的是一件事。
6: 您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有一些空间，我们有臣妾做得到、逆风如解意、冬暖阁，整个是一个3面观演的情况。在不同的区域里面，比如说有皇上出场、皇后出场，包括果郡王在哪里出，整个的舞台是表演空间很多，大概有7到10个这种副的舞台表演空间，它就不只局限于前区的观演，观众不管坐在哪儿，他都能够近距离地接触到演员和近距离观看表演。
5: 事实上，《甄嬛传》只是开心麻花新产品矩阵中的一块拼图。当很多人还觉得话剧就是坐满千人的大剧场、厚重的故事、2个小时的起承转合时，企业已经悄悄铺开了另一条路。
7: 我们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在做新空间的产品，当时还是我们一个创新的产品线，面对年轻的观众推出的，但现在它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我们比较主要的产品线。

0: 去年一整年开心麻花有10000场的演出，然后其中有6000场是类似《甄嬛传》这种新空间产品去完成的。
1: 从2019年第一个沉浸式餐饮戏剧《偷腥晚宴》，到如今占据总演出量60%的各类新空间产品，创新从来不是凭空而来。对于一家在喜剧领域深耕多年的名企来说，每一次产品形态的迭代背后都是对观众需求的洞察。
2: 我们刚好过来出差，然后就看一下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发现哎，《甄嬛传》我们就是骨灰级的，所以就过来看一下。
3: 看舞台剧您觉得什么是比较重要的呀？
2: 体验，就是参与感的体验。
0: 传统剧场的演出和新空间的演出它不是一个矛盾的关系，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因为有的观众更倾向于进剧场去观赏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情节性比较强的故事，有的观众走进剧场他就希望获得这种复合的体验，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种复合的关系。
1: 新空间演出在传统剧场的基础上开辟出了新的市场增量。如果说《甄嬛传》是在剧场的形态上做文章，那么开心麻花的另一个创新业态大镖客餐厅则走得更远。在这里你很难说清楚自己到底进了一家餐厅还是走进了一个剧场，美式烤肉的香气和舞台的光影交织在一起，演员可能随时来到身边邀你共舞一曲。
4: 我们大镖客餐厅呢是去年12月25号开业，我们是以剧场加餐秀的这么一个模式来进行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现场主要是以一个舞台加餐厅的方式，在客人用餐的过程中增加它的互动性，比如说跟你玩一个小游戏啊，你赢了就会拿一些小的奖励。
1: 90分钟左右的时间被拆分成6段小型演出，海盗、牛仔、埃及艳后轮番登场，每段不过10几分钟，但足够让一个普通的周末晚上变得有些不一样。开业不到半年，150多个座位，每到周末上座率能稳定在80%以上。
5: 我是4月初第一次来的，然后现在是第3次过来，因为家里有小孩，这里每次演出节目很有意思，有激光秀，有喷火的各种表演，还是比较新颖的。演员呢，其实也都会跟我们孩子互动，所以整体的话，我就感觉氛围会比较好。
1: 不过，当餐厅和戏剧两种基因碰撞在一起，磨合不可避免。搞餐饮的人盯着成本看，搞艺术的人盯着效果看，这是2条不同的思维逻辑，但也是在这种碰撞中，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现实可行的平衡点。
4: 最终达成协议的方式呢，其实发现有一些工作呢，门店的人员和这个剧场它其实可以重叠的，包括一些兼职检票，会发现人员一旦重合下来之后，整个成本也下来了，效果也保证了，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这种在试错中迭代的能力，或许正是民企身上最宝贵的品质。他们没有现成的模板可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
4: 踩坑也好啊，或者是经历也好啊，有些挫折也好啊，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现在都接受。尤其差评，其实是对于我们来说是天使的声音，它告诉我们哪里不好，我们要去改正，这样才能保证项目未来在你扩张的过程中，才会让你的损失变得更小。
1: 企业的创新不只要靠自身的胆识，也离不开滋养它的土壤。在通州听云小镇，大镖客餐厅和它所属的综合体湾里项目，正尝试将文化、商业、旅游和体育融合在一起。对运营方而言，引进这类融合型业态，看重的正是他们能为城市消费者带来的差异化体验。
6: 听云小镇它会跟更多的游住的业态去做融合，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客人创造一种度假的氛围，所以我们去招了这种融合式的店铺，可以让我们的消费者在这儿有这种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和差异化的消费氛围。
1: 而来自政府的支持也在为这种探索兜底，对于需要较长培育周期的文旅项目，合作方也能给出更从容的成长时间。
0: 首先是在文化内容上啊，然后政府是非常支持我们去做这种文化创新的啊，不管是我们做和各种业态结合的，还是在内容题材上的选择，都是非常支持我们做这种创新的。第二方面，在这种场地的选择上，在剧目的创新上，只要政府看到了我们这个剧目是能够为观众、为城市居民带来更丰富的文化体验的，都会在资金上、在这个场馆的运营上给予我们一些支持。
6: 这些文旅或者体验类的项目，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投资回收期上，我们确实是放的相对会比较长了，进而其实我们对品牌的租金收益的要求也相对会降得比较低，我们更多的会愿意跟品牌去共同的去成长，通过持续的培养，让它未来有更好的一个业绩的爆发。

当我们把目光从沉浸式戏剧投向更广阔的城市空间，看到的是一张北京文商旅体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卷。2025年，北京全年营业性演出超过6万场，吸引观众超1400万人次，票房收入突破50亿元。2025年，北京出台推动演艺高质量发展支持办法，推出10条举措，鼓励商业综合体、园区、街区等空间活化利用，推出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演艺项目，对特色鲜明的演艺新空间给予最高100万元支持。当城市愿托举，这样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不只是票房和收入，更是一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物欲，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处。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来关注全民阅读，聚焦少儿成长。今年是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如何引导青少年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4: 没错，近日呢，一场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面向少年儿童的名家领读名著阅读推广活动在北京启动。
5: 5月9日，名家领读名著少年儿童阅读活动在北京启动。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施行元年，这项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与学而思大阅读联合发起的活动，以媒体加科技加教育融合模式，为新时代少儿阅读推广与全民阅读落地探索出一条新路径。本次活动汇聚30余位名家，精选72本经典名著，通过专业化视频领读，让文学经典更加易懂可感。首批12本领读课已上线学而思大阅读平台，未来一年将继续扩容，覆盖中小学生核心必读书目，让孩子不止读过，更能读懂读透。
6: 学而思这次做这个领读计划，其实是希望说借助这个名家的力量，来给孩子们一个更高的平台，在名家的视野底下，能够引导孩子更好地进入到文学世界里。
5: 人工智能时代，信息获取更加便捷，如何引导青少年回归经典，坚持深度阅读，守护独立思考，成为社会关注的重要课题。
7: 青少年正是打底子的时候，要读完整的书，要有系统的知识，请名家来解读，那就使得这名著呢降低了他的阅读的门槛，在名家带领下读名著，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书香社会的氛围。
5: 以名家为引，与经典同行，名家领读名著活动用专业内容降低阅读门槛，用创新形式点燃阅读热情，为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3: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4: 您可以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栏目。
3: 再见。
4: 再见。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

0: 业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3: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3: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4: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6: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6: 我们

0: 好，我是佩君。首先开始举报，北京的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哪一家落下花球风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我是强哥，我是个老厨师，从业烹饪行业38年多。
1: 资历就是底气，名字就是招牌。
0: 我还喜欢划龙舟，我参加过中华龙舟大赛，现在很近，你这才很近，跳过去很近。今年56、7岁了，因为喜欢吃鱼，他们都讲我不显老，其实我还是晓得我老大。
1: 划船是爱好，烤鱼是事业。
0: 炒八位，下个月去帮妈家人去啊。
1: 凭借独门的手艺和配方，强哥用一炉炭火和一池鲜鱼，掀起了一方水土的美食风浪。宣恩，地处湖北省西南边陲。兴隆老街紧成一体，坐看供水河流向远方。当地人可能比猫更爱吃鱼。新鲜草鱼，现场加工，木炭炙烤。本地人称之为烤活鱼，起来立刻追溯至北宋时期。沧海桑田，筋骨相应，强哥在饮食演化的过程中被委以重任。和风微凉，小雨如酥，一场彭于宴即将在河畔拉开帷幕。此岸是一年一度的狂欢，彼岸是强哥开店的日常。小店背靠社区，上下两层。临近中午，餐饮人的一天正式开启。强哥，一店之主，偷口摸鱼。小马，首席门徒，鲨鱼从不眨眼。前厅，阿姨们正在往盆里装蒜，随即忙于备菜。后厨，菜刀飞舞，分秒必争。烤鱼本质是水火相融之道，强哥也自有心得。
0: 原来大家都以为烤鱼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哎呦，我经过反复的在屋里摸索啊，到处去考察呀，包括万州啊、巫山呐、啊，我都去过的。嘿，我发现加我的秘制香料贡茶水，它没有腥味，还香，有种特别的茶香味。
1: 茶香源自宣恩特产五家台贡茶，雾多寡照，终年温润的气候让漫山茶树忘情生长。每逢春天，新绿不顾枝头的挽留，只意在水中化作甘醇的栗香，终又去厨房赶走草鱼的腥味。茶汤之外，腌鱼的汤料其实还有很多门道，奈何这是强哥不能说的秘密。对此，请允许我们以秘制二字一带而过。草鱼临终时，烹饪的手段决定了刀口的数量，利刃反复，鱼肉展开，风味与烈焰将趁机而入。小马严守规矩，11分钟后腌制结束，草鱼彻底躺平，炭火恭候多时。烤炉形似飞船，可同时容纳16条鱼。火 火苗摇曳，肉香如繁星闪现。翻转之间，味蕾的小宇宙即将迎来爆发。炒至焦头，小马当先，宽游四海，辣味与辛香打底，蒜蓉如雪崩般轰然坠落。简单调味，小火慢熬，

0: 浓郁醇厚的蒜香将鱼身包裹，大快朵颐时，酱料的风味随高温持续释出，鱼肉越发入味，细嫩丝毫不减，香气直奔鼻腔。木姜子，原产于我国的小众香料，在宣恩人的餐桌上，它是习以为常的调味品。其个性鲜明，气息近乎薄荷与柠檬交织。过了夏天，鲜果难觅。哪怕鱼醒目的麻辣椒手，木姜子的奇香也毫不逊色。鱼肉染上秘制酱汁，随即被焦虑掩埋。木姜子身影低调，围在舌尖展露锋芒。
1: 说哪个鱼打的比较欢庆的鱼筋，比如说它的水分就不出来。
2: 带徒弟吃了口茶，一定要对母亲好，孝敬父母。他要是对他的家庭父姊妹呀不好的，就是你再有天分都不要。厨师那个行业虽然累，你做不好没得人敬你，没人瞧你，但是你要是把菜做好大，不管高低不管贵贱，就受到人的尊重。
0: 再回首，故事的开头是一场逃离。
2: 我从小非常顽皮，家里本来就困难，父亲管得严，跑到四川学厨艺嘛，在成都进修的时候认到媳妇，我叫那个是大爷，他是学旅游，现在都跟他一起搞餐饮了。我有几个事情我不要父母做主，父母的带我养我感谢你，事业家庭绝对自己做主，我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管他好撇子，我喜欢就得行。
0: 做喜欢的事，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强哥不仅找到了幸福之门，也深谙岁月的转化之道。宣恩历来是微生物的乐园，坛子里装着强哥的财富密码。
1: 我们屋里烤鱼的酸萝卜、糟辣子都是个人做的。你看，现在够用，100多个坛子都不够用。
0: 炸广椒，以谷物为原料的发酵制品，它将为烤鱼带来独树一帜的酸香。玉米粉，加白糖和酸辣椒。密封静置半年后，便可化身为肉类的最佳拍档。炸广椒婉约内敛，想要为烤鱼加冕，还需再次调味。油润裹着鲜爽与酸辣，烤鱼和炸广椒缠绵缱绻，幻化成宣恩人的一抹乡愁。发酵隐秘而漫长，却从不辜负人类的等待。它让食物保存的期限得以延长，风味的新意则给厨师带来了惊喜。
1: 今天是看那个酸萝卜也不够用的，要增加糖分。
0: 借着转化的力量，烤鱼的口味变得极为丰富，多少吃货为之倾倒。
3: 我今年已经71岁了，我为什么显得年轻？因为我的心态好。
0: 姚叔叔，不老骑士，地道宣恩人。清晨，他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只为买菜。中午，他们火力全开，忙前忙后。傍晚，他们喝酒吃肉，然后把碗摔了。 天地悠悠，碎片残余酒香，长桌相聚，举箸皆是丰盛。胡家八大碗，民族风味引领今朝时事。这便是兴隆老街的爸爸宴。爸爸，宣恩方言词，意指开阔平坦的空地。姚叔叔主管的这家餐厅可谓霸气十足。
3: 其实那个做餐饮呢，它都是一个做人、做服务、做态度。你个人做好的，服务做好的，那生意它自然兴隆，客源它自然源源不断的往里面来。
0: 生意理念也时常叨念，
3: 其他的
0: 为此
3: 可以。
0: 姚叔叔每天都要主持一场晚会，
3: 各个所急，向各个所想，把你菜品呢做得更好，品质做好，做。
0: 得知自己要出镜。主厨邵师傅特意换上了马甲，他说就算跑龙套也要有主角的心态。邵师傅对这个镜头十分满意，做菜时他使出了毕生绝学。一小时前，这块猪肉刚刚溜入锅中，富含汁、醛和醇类物质的米酒，可为其增鲜提味。汤声鼎沸，如江河怒吼，韦少师傅镇定自若。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他将为肉块镀上金黄。冷热交替，猪皮起了皱纹，肥瘦均衡，厚度适中，每碗刚好十块，寓意十全十美。放眼南北，扣肉的形态大同小异，差别不过是咸甜酸辣。豆瓣酱打底，炸广椒铺作盖头，作别蒸汽倒扣碗中，油脂温和，虎皮诱人，香软丰腴，凝聚宣恩风味的口肉无疑是土家八大碗的头牌。姚叔叔掌控着厨房的秩序，而时间是烹饪绕不开的法则。提前浸泡一夜，黄豆变得圆润晶莹。石磨化圆，豆子成渣，渣如白雪，绵密似奶油，一道土家族传统菜肴初见雏形。萝卜叶于刀下泛起清香，加盐揉压，去苦褪色。豆渣略带乳香，煮沸，以菜叶点化。这种富含植物蛋白和维生素的青食，湖北地区称为河渣。风简由人，口味随意，哪怕是渣也能铸就饮食乾坤。今晚这里将有一场数十人的爸爸宴，此刻后厨的忙碌已趋近白热化，温水洗脚，酥黄立现，肥声似海的宣恩辣猪蹄是土家八大碗的重头戏。翻炒调味，油脂析出， 皮肉收缩时加水炖煮。同一灶台之上，魔芋烧鸭即将出锅，呼噜声此起彼伏，禽类与畜类各自飘香，惹得人类垂涎三尺。魔芋烧鸭软嫩入味，不腥不柴，蜡猪蹄咸鲜醇香，金皮骨肉将引导牙齿频频互动，

厨房燥热，邵师傅脱掉了马甲。随着最后几道菜陆续出锅，今晚的八百宴即将开席。

0: 凉风微拂，热气升腾，天人合一处，味与心相逢。喝酒吃肉，尽兴摔碗，明天的烦恼他们留给后天。难得空闲，强哥拥入了山水的怀抱。
1: 我行前不怕风浪大，我大雨就怕就不怕雨。
0: 如此曲声，如此景，不知他的胸中可曾泛起诗意。人群散去，姚叔叔独享时光。古稀之年，他的日子依旧多彩。万人烤鱼节临近尾声，兴隆老街人气不减，风味如同一把钥匙，它开启了时空，也见证着生活。岁月静静流淌，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宣恩滋味万千，小城风情尽显浪漫。若问那明月几时有，就在此时的头顶，就在每个宣恩人的心里。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当年上初中的时候，不知你是否曾为背诵那篇叫做《爱莲说》的文言文而发愁犯难？但那句“出淤泥而不染”，想必你再熟悉不过。淤泥之上。

0: 高洁，莲蓬林立，荷叶随风细水。每到采摘季节，承包了整个荷塘的塘主总会躬身下水，从淤泥中摸索出一段又一段象征着财富的横生鲜藕。藕节外形长直，但也分高矮胖瘦，通常有粉糯爽脆两大口感派系。藕身分离时的状态像极了有的人与前任的关系。藕的孔洞常见有七孔或九孔，孔洞的一头是网络词典里的赤藕丑，另一头则是颠扑不破的争相王道。家常风味之外，另有一种起源于重庆万州的吃藕技法。鲜藕磨成细蓉，混以猪肉和糯米猛蒸，即是绵密伴着鲜甜与细软的藕圆子。对于文玉涛来说，藕圆子不仅是妈妈亲手造就的一代名吃，也是从外婆传续至今的三代记忆。平日里，身边人都管文玉涛叫小妹。小妹爱好广泛又不失严谨，她总觉得妈妈教自己做藕圆子时所说的少许半碗是厨房玄学，她决定以科学破解玄学，用自己的方式来摸清做藕圆子的门道。说是要用科学破解玄学，她却因为隔空揭盖、如来一指、无中生有这样的戏法被朋友们调侃为穿帮魔法师。坦率的讲，只要会做剪辑，这魔法你也会。小妹复刻藕圆子的架势确实有实验室的阵仗，器具分门别类，食材悉数登场，调料列队亮相。猪肉是这场风味实验的重要角色，小妹使出的每一刀无不体现着她脑海中清晰有序的调理。3:2的肥瘦比容不得半点差池。在这位现场观众的注视下，小妹舞起了双刀。藕是 C 位食材，根据妈妈传授的经验，藕必须处理成细蓉状态才能获得绵软细腻的口感。显然这丝丝分明非他所愿。
1: 这不对呀，这不成丝儿了吗？
0: 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会使用工具，小妹化身当代打铁女孩，一阵风驰电掣，一块粗暴锋利如猫抓留痕的锯齿板腾空出世。工具虽显原始，却让藕的性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藕泥浆终于现身，这种纤维细小又隐隐粘连的细蓉，正是小妹所求。糯米是藕圆子香糯黏滑的又一关键，手工研磨，当场失败。小妹选择相信科技，

0: 偶原子的形状由容器决定，糯米质顶压正，封印以求保温。蒸汽涌起，成败在此一举。面对如此意外，小妹充分发挥了遇事不慌先拍照的精神，而这番狼藉的景象她也第一时间传给了远方的妈妈。
1: 妈，我今天做了两份，翻车了，你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
2: 不要怕翻车，正因为翻车的话更反射出来，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容易做的，还是有技术含量的。为了追求那种口感的统一性，我们根据那个莲藕的季节，冬季的莲藕的话它的淀粉含量就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根据这个莲藕的这个甜度和水分淀粉含量的不一样，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其实也还是要调整的。
1: 行吧，那我就自己先试试看，有什么问题我再找你。
0: 沟通过后，小妹决心遵照妈妈的经验，放弃对参数的追求。这是她第四次尝试做偶原子。终于，偶原子有了原版的模样与风味。
3: 开始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吧，就像做一场实验一样。那么咱们把这个量化定下来了，标准定下来了，那么后面就可以畅正无忧了那种感觉。但是后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能就像生活里面的很多事情一样，后面发现好像每一件事情都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就要用不一样的方法去处理。那么这道菜也是一样，不管说是藕的状态呀、盐度啊、肉的状态呀、肥瘦比例这些的，其实都要参考非常多的变化，然后而去调整的。于是在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然后呢做了非常多的调整之后，后面还是比较满意的结果吧，虽然比不上我妈做的，但是呢勉强还是可以比较好吃也比较好看的程度了，所以说我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种小成功吧。
0: 偶原子的复刻让小妹燃起了爱上厨艺的小火苗，她说这是一场偶然，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妈妈累积于心和手之间的烹饪经验值得尊重，小妹刨根问底的实验精神亦值得肯定。循着自己对做菜的理解与偏好，终有一天朋友眼中的穿帮魔法师会成为真正的厨房魔法师。乌蒙山下，另一种地下食材深藏功与名。花期，地下的块茎在幽暗中奋力生长，绿叶在阳光下展示着最后的生机，到头来只化作满地枯萎的藤条。不卖关子了，我们要说的是土豆。你也可以叫它洋芋或者马铃薯，反正它都不会理你。土豆的家族繁盛兴旺，可谓满堂儿孙。他们的样貌缤纷多彩，

0: 口感也各有千秋。同样五花八门的，还有云南人宠爱土豆的方式。它可做主食，可做小吃。他用一己之力撑起了街巷里味的半边天。作为一个云南人，即使来到重庆多年，土豆始终是袁斌的心头好。同样，土豆也是女友邓薇的心头好。最后，袁斌和邓薇又是彼此的心头好，完美闭环。从网友变成恋人，哼，这爱情真甜。吃彼此亲手做的菜，哼，这土豆真香。但是当他们决定以土豆为食材开个小店的时候，爱情并不能完全消解研发菜品带来的巨大压力。
1: 小土豆就是选择3厘米之内的，大小匀称。火腿肉的话，这次买的是云南那边的，是吧？
2: 对呀、啊。
1: 我觉得这个火腿肉肯定是要选择最好的。
2: 那你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叫老奶洋芋吗？
1: 对呀、啊。
2: 是怎么做的呀？
1: 我觉得刚好把这个加进去就比较不错啊，就是它的香味比较浓郁，然后火腿的这个它本来就很香，然后再把这个土豆把它融合进去，就这种香味会更浓郁一些。
0: 选材结束之后，来自云南的快递揭开了研发菜品的帷幕。
2: 这是给我买的礼物吗？
3: 给你买的土豆啊。哦。
2: 这个土豆还可以
3: 哈、
2: 啊，
3: 这几个还可以哈。
0: 黄心土豆是制作土豆泥的绝佳选择。熟透的土豆毫无抵抗力，轻轻一压便崩溃成泥。邓薇说，这个过程叫你好呀。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土豆成泥，淀粉聚合，绵密细腻，伴有粘性。玉米粒加入一丝清甜。再经邓薇之手，土豆泥有了土豆。

山里打个滚，蛋液里染个色，面包糠再这么一裹，最后用滚油为其镀上一层金黄。通常酱汁现身的时候，很多美食节目会使用秘制酱汁这样不明就里的措辞，而邓威所好吃的竟然也是一锅秘制酱汁，土豆泥加上特色荤素，秘制酱汁的降临则意味着可以吃了。第一道菜的研发看起来非常顺利，那是因为失败的过程被剪掉了。凭借一道菜显然开不了店，该袁斌出手了。凤梨带着酸甜混入土豆块中，加入俩人敬爱的辣椒以及又一种秘制酱汁。芝士与鸡肉将会奠定这道菜的颜值与个性。烤箱之中，芝士渐渐充

没有开店的经验，一身孤勇，全靠行动。来自援兵家乡的云腿将助力邓威的又一次尝试。中式风味的一众食材带来的是熟悉与亲切，

收场。小妹和偶杠上了，她又开启了新的探索，保持热爱，多做尝试，味道总会随经验而长。这是小妹所理解的做菜之道，也是寻常生活里的厨房写照。袁斌和邓威让土豆有了新意，两人的小店即将开业，他们大胆地尝试着将土豆融入咖啡，

地是城市的餐桌，城市是风味的乐土，风味是迷人的创造。当时令流转，当他们忙于探索时，千里之外正有人转身

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今天是满血复活的一天，我们看到创业板指走势惊人，最高摸到了4041点，创造了历史新高啊！历史新高。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说三遍，超3200只个股上涨，那么新高之后总会有新高。五月下旬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同时科技牛还能牛多久？除了算力还能再买些什么？稍后我们会和场上的嘉宾进行一个详细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最新报4242点，上涨了28个点，成交量14475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6089点，上涨了264个点，成交量17926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4038点，上涨了103个点，成交量8670亿元。走势超预期，三大指数新高后还有新高吗？千元俱乐部 A 股科技狂潮还能牛多久？硬件狂欢后何时迎来软件板块大爆发？千亿龙头六连板，挖掘电力板块潜力牛。好，我们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许志，另外一位是曹静，欢迎两位老师。我们看到哈，今天的 A 股可以说是走得非常的强，那么外围市场啊是一片大跌的一个背景下，但是我们今天还是有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同时呢，我们能够感觉到哈，今天算是这个有一点回点血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其实是有三个细节值得大家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有连

0: 续六天成交量是过3万亿。那同时呢，五月份以来呢，除了昨天的涨停家数94家，其余的5个交易日都是过100家。美股芯片板块集体回调，但是 A 股半导体芯片是续创新高。我们看到指数可以说是连续3天站稳了4200点，这种韧性和这种低开高走，尤其是创业板指今天也是创出了一个历史新高。所以想听听两位老师哈，对于今天盘面用哪个关键词来形容比较贴切？
1: 我认为啊，今天盘面的关键词可以说是缩量的逼空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咱们可以看到啊，创业板呢真的是略超我的预期啊，直接就把2015年的这个高点给突破了。而这个突破的同时呢，却盘面并没有出现一个赚钱效应的扩散，还是在一些比如说 CPU 的一些标杆的带动之下呢，那么这些权重呢带动了指数去走一个逼空行情。但这个圈子明显在缩小，就是并不是那么多的大部队都跟上了指数这个上涨，所以我认为呢是一个典型的缩圈的一个逼空行情。
0: 好，您觉得形容当下盘面用缩圈这两个字来形容，那徐老师呢？
2: 我觉得当下的市场用一关键词来形容是接力跑啊。我们这一次能够突破11年的新高，上到4200点，实际上是在前期市场由外围市场的 CPU 快速上行，引导了整个科技方向的情绪，回流到境内之后产生的一次整个板块的一次上行。那么在昨天外围的市场的 CPU 情绪退潮之后，我们的市场并没有因为它外围的情绪的退潮而有所影响。我们的资金是来源我们自己，我们的情绪虽然开盘的时候有一点影响，但是后续快速修复。
0: 好，那实际上今天我们看到哈，在指数层面最亮眼的就是创业板指哈，摸到了4041点，也是突破了2015年的6月5号的4037点，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接下来就想问了，三大指数续创新高之后，到底五月份的下旬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我们先来连线啊场外的嘉宾，来听听场外的王伦和我们的刘鸿明两位老师的观点。
3: 四月份以来呢，科创50指数大概涨幅是上证指数的将近5倍，创业板指数呢也是将近4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接下来情况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还能不能延续强势是另外一个问题，毕竟比上证指数强很多，会不会出现分化？第二个呢，就是从估值的角度，估值的角度呢，科创50指数呢现在是整个历史的 91% 左右的分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创业板指数呢相对来说是历史的 48% 左右的分位，创业板的估值确实比科创板要相对低一些，当然上证指数或其他指数可能更加性价比更好一些。
0: 好，我们再来连线一下王伦老师。
4: 进入五月中下旬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在估值过高的这个影响之下，科创50指数可能会有一些震荡的走势，来释放一下这种估值过高带来的抛压。与此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啊，像上证指数跟创业板指数，其实目前啊都是处在历史估值百分位的这个50%左右。总体来说估值并不是特别高。这里边呢，我们尤其要注意创业板指数，最近一段时间呢也经历了一波拉升啊，但是估值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很有可能会成为五月中下旬资金去抱团创业板指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重点去优先看一下创业板指数的表现，有可能在五月中下旬走出更强的走势。
0: 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同样问题交给我们场上两位老师了，就是我们的三大指数均创新高之后，五月的下旬到底哪个指数会走得更强？先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徐老师，黄金100秒倒计时开始。
2: 是这样，我觉得五月份的下旬整个市场会走成一种，就是创业板去继续或者科创板继续去开疆拓土，然后上证指数去稳定盘面的一种走势。也就是说整个市场来说的话，现在科创板这边的这个分值已经来到90多了，好多方向都觉得太高了啊，可能再往下走有难度。但实际上如果你从宏观的基本面去看，我们的科创板走高是因为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一次的这个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导致了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中的这个高科技技术在整个社会的产值增量啊，才造成了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占比的一个升高。然后从流动性上来说，后续我们还有这个现在我们的这个基金啊，在这个科技端的一个持仓来说的话，也才没有达到一个极值，还有很大的一个空间。然后呢，再从消息面上来说，实际上在五月底我们可能会迎来英伟达的一个财报。那么如果英伟达的财报依然带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反馈，那么通过这一次这个情绪面的再一次的刺激，我觉得啊，这个五月份后续的科创50可能还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势。但是

0: 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任何一个指数都不会呈现一根直线向上，这也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就说了，科创五零负责创新高，然后呢，这个我们的上证指数可能会负责一个稳定的一个态势，就是说上科创五零创完新高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回踩，在回踩的过程中，大盘可能不会有什么影响，对于整个市场的这个情绪面的维护是靠大盘来完成的。中线来看，我们整个市场向前冲，还是要更多的靠科技方向发力。
1: 好，那么接下来同样问题交给我们的曹静老师，就是五月下旬哪个指数会更强？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好，首先呢，从这几个指数更强的角度来看呢，首先呢，这个我个人呢是持续会关注这个整个的科技主线啊，这个全年的定调是没有问题的。但我们单说这个五月的下旬来讲，咱们知道五月这个上旬已经是各种冲高啊，各种的甚至创业板呢是在我来讲是超预期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情绪我认为呢，这个月有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就是情绪呢已经连续的过热，甚至可能我们已经在见证年内的这个情绪的这个高潮时刻啊，所以情绪是欠一波退潮的。这个退潮的过程当中呢，它必然会面临着比如成长方向的一些这个调整啊。那比如说创业板，那么今天是创了这个2015年的新高，但这个新高能不能稳得住，我觉得还要画一个问号。因为为什么会这个，可能我会保守一点啊，就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啊，刚才讲了是个缩圈炒作，不是大部队都跟上了。那么缩圈的后边之后呢，往往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大的一个震荡的一个洗礼。所以我认为呢，五月的后半旬呢，很多时候呢是一个双创指数呢进行一个震荡整理，比如说释放一下这个套牢盘或者是这个获利盘。那么震的过程当中呢，它在咱们再从强势品种里边等这个情绪退潮之后再找机会会比较好。然后另外来讲呢，从上证指数的角度，今年其实远远的落后了。我们从年线级别的这个就年周期来看啊，其实今年它冲到4400、4600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么去看的话，它其实在这个位置是具备一个补涨的潜力的。所以我认为呢，如果说这个后半区很可能是，这个如果指数要冲击，可能会轮动到这个大盘的一个冲击。这个时候题材休息一下，然后等大盘冲击完之后呢，咱们这个洗礼也完毕了，然后呢，咱们再去捡回来去做这个题材，也符合我们每年五月份这个所谓的这个炒题材的这么一个特征啊。
1: 好，谢谢曹静老师哈。老师，您是觉得哈，可能创业板指今年创了历史新高之后，接下来会有一个轮动到大盘的这样的一个指数向上攻，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他们需要去修整，因为情绪这个调整的时候，往往是成长的方向会先去走这么一个情绪的退潮，退潮完之后，咱们可以重新捡回来，但退潮的过程当中，很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板块的一个轮动啊，或者指数的轮动。
1: 两位老师哈，在第一个黄金百秒的时候，其实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这个目光放在我们的操作上，我们看到实际上哈，除了电力啊，市场热点还是围绕着科技成长赛道展开。我们看到算力租赁、润建股份7天4板哈，同时 PCB 概念的大族激光也是5天3板，包括 CPU 概念的中继续创创了一个历史新高，也是继元杰科技连续一季以后的新进的千元股。所以问题也来了哈，刚才也有担心在，就是说有多只千元股已经是涌现出来了哈，科技赛道的赚钱效应我们看到是全面的爆棚。那么外围市场啊，包括这个几个这个地方，它的半导体板块今年也是有一个全线的下跌的状态，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就是 A 股的科技股有没有嗅到一点点就是说危机的这样的一个味道？
2: 首先呢，我认为啊，今天呢，实际上我们完全不跟外围的走势，确实是这个，我觉得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但是也说明我们自己的情绪在加速啊。但是你看，领头的就开始出现了这个外围的一些分化。那我认为呢，这块大家确实还是要小心一点，就别那么冲动了哈。尤其是你的品种、你的票，如果跟50均线乖离的比较明显了，你一定要去注意这个回踩的时候你能不能扛得住啊。回踩破位，如果出现了抱团瓦解，你要注意这个落袋的一个动作啊。
1: 好，曹静老师还是觉得这个位置要谨慎，但是刚才我听到徐老师您说，您觉得这个时候如果科技股落袋为安了，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期回头看自己的这个操作会有一些后悔，是刚才这样说的对吧？
0: 是，因为我觉得啊，现在很多人觉得千元股这么多啊，是一个觉得风险有一点点提升的过程，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历史是拿来打破的啊。当时我们出现第一只千元股的时候，很多的投资人朋友也觉得这个这么高它不值这个价，但你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千元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介入时机，对吧？所以总的而言，现在我们全球的这个主要的投资主线就在科技端，那么在这个方向涌现了很多的这种高价股票是一种很正常的表现，就是全球的产业都在这个方向去寻求突破，然后资本也在往这个方向涌入，所以 这个方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扎堆的一个利好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太过于担心。更重要担心的实际上是短期上面对于情绪面的一个把控，可能因为我们的交易量连续的突破3万亿，在上一次调控这个上涨速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交易量连续突破3万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次对于我们上涨速度的一个把控，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但是调整上涨速度的时候也不会只控制科技端，而且从上一次调整完成之后，大家也能看到调整完成之后科技端的反弹是最快的，所以反倒不要太担心。
1: 好，谢谢两位老师的观点。实际上两位老师不同的观点反映了当下我们普通投资者的这样一个有点复杂和焦灼的这种心理状态哈。我们看到哈，我们的普遍的投资者也是陷入了两难的一个状态哈。第一难，我们看到像网友汇丰合唱说，我前两天觉得科技股涨到头，就把摩尔县城和寒武纪都给卖了哈，不知道卖的对不对，卖了之后现在也不知道该买点什么，是等科技调一段时间再买回来吗？所以像这种已经重仓科技股的，而且是赚的比较丰厚的，肉眼可见的赚的丰厚哈，到底是逢高卖出还是继续坚守？梁老师，
2: 首先我认为是这样啊，就是咱们刚才我看到这个投资者朋友这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啊，他说我感觉它高了，我就给它卖了，然后现在我又不知道怎么办了。我觉得大家首先就是你持有科技股的朋友们，你自己要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你说哎，比如说刚才我讲的最简单的，说我抱团科技股，你看我就是抱团股，我创新高了，那我是不是最起码50均线跌破我再走？那但当时这个跌的过程当中，如果飘起来，那肯定会有利润的回撤，你得承受这个回撤呀。你不能又想卖在尖儿上，然后一回撤又受不了，那你得有一个标准。如果你个标准，比如达成了，哎，那咱该走就走。比如说呢，咱们说科技股本身，咱们拿最代表的半导体，半导体给没给出你右侧的看跌信号呢？它没出现呀。所以如果你从板块的角度，那你仍然可以在里边。但你如果说，比如说半导体，它是这个没有出右侧信号，但是咱们刚才讲了缩圈炒作，可能我这个圈我就被排除在圈外，我已经掉队了。那么你走了就走了，不要去纠结。既然走了，忌讳的就是还没你想等个回踩，还没回踩你又追回来，就别干这个事儿。我觉得都没毛病。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的普通投资者的第二难哈。这位网友叫做会投资，他说我前两天看长电科技涨停了，又觉得半导体封测可能要起飞了，我就买了华田科技，结果套在里面了，想问问还能拿吗？如果对于没有布局科技主线的这些投资者，如果想赶上接下来的行情，当下你觉得哪些细分的方向可能更适合他们？
0: 是这样的，就是科技的主线如果没来得及参与，那么现在也是可以参与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仓位的把控。比如说我进一个底仓，我顺如果这条主线有持续性，那么我们这个底仓其实也可以获利不少的空间，但是整个仓位不要太重。然后你多余的仓位实际上可以在已经发动的这个整个大逻辑向下，比如说现在硬件端发就是 AI 端发动了，对吧？硬件端先发动，那么你可以去电力端去埋伏，去应用端去埋伏啊，更多的仓位埋伏到别的地方，相对来说会更安稳一些。
1: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哈，昨天晚上外围市场当中可能有一些硬件啊，也是这种相关的公司出现了集体的这样大幅度的下跌，所以呢也有不少人哈，这个对照来觉得是不是硬件可能就已经涨到头了哈。同时像硬件狂欢的同时，软件和互联网其实也是比较低迷的，而且呢我们看到估值是跌回了几年前，所以想问问两位老师哈，这个有人说哈，真正能够支撑起一个长周期的科技牛市，必然是硬件加软件的这样一个联动。所以有人就想问说，这个硬件狂欢之后，这软件接下来是不是就要粉墨登场了？有可能吗？
2: 我认为完全有这个可能，而且软件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短线的直接信号啊。因为你就好比硬件，就好比说我们说，哎，这个 AI 的方向大家都在卖这个铲子，对吧？说前面有金子，但是你光卖铲子，这个卖来卖去，那你得挖出金子来。所以说这条路想要走得通的，必然要有爆款的应用啊，要把这个商业模式跑出来。所以应用端的话，我认为呢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而且软件服务板块本身呢，其实呢我们看到今天啊，比如短线它其实也出现了一个反包的一个止跌信号，而且位置上是比较合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找一些软件的机会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今天涨了很多的，其实还是这个跟这个算力相关的一些扩展，比如说 IDC 的一些方向啊，你从这个分支慢慢去切入，我觉得还是有比较高的一个性价比。
1: 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盘面当中也是观察一个细节哈，有一个板块可以说是连续涨了3天，就是绿电和电网设备等等哈。那么想问问两位老师啊， 电力连续涨三天，该如何选股？所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黄金百秒，先把时间交给曲哲老师，可以吗？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0: 可以看到电力方向其实它的持续性非常强，这也是我上几次来咱们节目的时候多次提供的给大家的，电网设备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去提前埋伏的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兑现了。那么现在电力方向它的逻辑其实跟以前有巨大的区别，尤其是一些细分方向，比如说火电方向。火电方向以前更多的是发电端，它更多的是一个红利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其实有一定程度的成长属性了。为什么？因为它现在更多的是我们电网设备里边电网整个电网里边去平抑整个这个电力供应峰谷差的一个东西，那么它就有一个需求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和释放，所以火电方向近期走的就非常强。那么在火电方向大家的操作逻辑就是说，如果你已经在龙头里边，你就好好的待着，但如果你没有在龙头里边，你去追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涨得比较多了。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绿电方向，比如说我们光电呀、风电、水电这三个方向，对吧？这三个方向现在的需求端放得非常大，因为我们有算电结合的要求，算电结合要求我们的绿电的配置比例要非常高，我们后边的绿电的需求也会非常强，所以对于风电、光电、水电这方面的投资，大家可以去陆陆续续布局。再就是电网方向，电网方向因为我们实际上有一个15-5规划的一个补充14-5规划之间的一个差额的这个投资需求，所以电网方向在现在没有涨得很多的情况下，实际上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布局。但是布局的节奏是什么？就是电网方向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到电网投资这个方向去，它的验证需要等到后边的订单的落地，那么会有一些波动，那么在每次回调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去建一些仓。
1: 好，谢谢曲哲老师。那么同样问题要交给我们曹静老师了，电力板块连续涨了三天了，如何选股？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电力板块呢最近走的确实是非常强势，但是我希望大家明确一点啊，这次电力的上涨其实它很多时候不是说它这个高股息的逻辑，你会发现一些水电的这个高股息的品种根本就没涨，所以这次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刚才这个咱们这个另外一个老师提到的啊，这个一些火电的龙头是在假期出现这个好消息之后啊，出现了一个连续的大涨的带动，其实它是一波游资炒作的逻辑。那么游资炒作逻辑，大家就要关键的注意一点啊，就是一旦一些龙头开板，实际上这个板块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补跌。而且我看到一下，电力板块已经是到了它三月份大跌之前的一个这个高点附近啊，所以我认为从电力板块本身这个位置，它是风险大于机会的啊，可能要给大家泼一泼冷水，尤其是大家在里边的朋友们要注意，龙头开板那可能会出现补跌，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你说电力，咱们说这个这两天尤其是北京来，我觉得热的我不行的哈。你说电力夏天呢，是不是它的主场呢？是它的主场，所以它不会说缺乏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咱们再从电力里边去找机会呢，更多的最好是等这个龙头开板之后，比如说咱们刚才讲了情绪劝一波退潮，退潮之后你再去做低吸会更好。那么这个再低吸呢，我认为还是从这个游资相关的一些品种里边，比如说这次没有到前高的，那么这个涨到中途然后回踩一波，你再找缩量到支撑再去找机会，这是一个方法啊。另外呢，我个人会更看好电网的分支啊，因为电网设备它跟电力不是一个板块，首先注意啊，电网设备板块呢，非常清晰是在这周一啊开盘之后呢，我们发现它突破了整个之前下跌波段的50%的这个压力位，就是说它下跌的一半收回去了。那么从这个角度，这个板块应该是可以看到前高的。
1: 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那么我们马上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最新最热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5月13日关注，持续加仓，国际资本看好中国资产。准备就绪，朝阳公园将变身潮玩乐园，可以变形。宇树科技发布载人机甲，马上逐一解读。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多只在美上市的中国科技 ETF 持续获得资金净流入，结束了二三月份的净流出台时。与此同时呢，摩根大通、野村东方国际证券、德意志银行等外资机构合计调研了432家 A 股公司，其中有24家公司获得不少于20家外资机构调研。聚焦标的主要集中在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电力设备等壁垒明确、具备全球对标价值的细分领域龙头公司。注意了，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日，也就是这周五，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活动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是全国首个综合性的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 不仅能够买买买，而且还有巡游演出可以看看看。特别提醒您啊，这个市集一直开到24日，也就是下周日，免费开放，准备行动起来吧。5月12日，宇树发布了 GD01载人变形机甲，创始人王星星亲自登上机甲驾驶舱演示操作，稳步前进，铁臂砸墙，还能从直立行走变成四足前行。这段视频啊，一经公布，立刻成为热点。宇树科技称呢 ，GD01是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可以变形，是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大约是500千克。GD01目前定价390万元起，是宇树科技目前为止公开售价最高的产品。有投资人表示啊，机甲机器人的核心是通过一个容易破圈的场景，向全世界表达宇树在传感器、控制器和工程能力这些机器人核心技术上的优越性。那么这样一个大家伙的面世，是否意味着机器人上下游产业链已经拓展出了新的市场增长机会呢？会不会在证券市场中创造新的投资风口呢？请演播室嘉宾为您解读。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好，谢谢小燕。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昨天宇树科技带来的全球首款量产变形载人机甲哈，定位为是民用的交通工具，可以实现自由变形。官方的公布价格是390万元。这个形状正好是咱们80后小时候看的动画片里面的这个某个场景哈。
0: 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一次机器人的这个发布吧，我觉得重点的两点。第一点，它是一个巨大化的机器人的发布，对于整个零件的要求是很高的，你对比境外其实现在还没有这么灵活的机器人的发布。第二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稿里提到是量产，量产代表什么？就是整个产业链实际上是已经打通的，也就代表我国的机器人的整个产业链已经完全做好了准备。那么现在机器人差的是什么？差的是一个大脑。大脑是什么？就是打通 AI 跟端侧的一个应用。一旦这个方向打通，实际上整个机器人产业链就全部激活了，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现在在这个位置埋伏，我觉得是可以。
4: 金色岁月，浓情相伴，农业银行养老金融助力您享受高质量养老生活，农银养老，您的放心之选，中国农业银行。
1: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那么指数大涨，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5: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1: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5: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通过这个案例，大家也可以看出，龙盘凤舞抓牛股，三高一低，优势非常明显。一就是盈亏比高，盈利的概率比较大，亏损的概率比较低。特别是而且还能大赚小亏。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效率高，买在启动点。不参与洗盘，直接主升浪开始。还有第三点就是走出大牛股的概率高。根据以往数据的统计，这种好多大牛股的形态都有这个龙盘凤舞抓牛股这个基因。
1: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5: 是的。
1: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讲龙出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
5: 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第一，上涨前个股属于相对低位，没有被大幅炒作过，这是它的第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豫能控股的日线图，这是起涨前的一个形态，属于一个相对低较低的位置。这是航天发展的日 K 线图，也是起涨前处于一个相对的低位，整体位置并不特别高，而且也没有经过大幅的炒作，
1: 相对低位，主力想出货它也出不去。
5: 对，因为主力的跟相对低位情况下， 这个主力持仓成本跟这位置基本差不多，没有大幅的盈利空间，所以说它出货也很难出货，所以说它那个没有被大幅炒作。
1: 那第二个呢？
5: 第二个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在缓慢的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然后主力是明确的进场信号。第四个就是

0: 股价站上所有的均线，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1: 那您觉得二三四这四个方向哈，就是您觉得哪个更重要？
0: 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
1: 那为什么股价要站到所有的均线之上呢？
0: 因为站上所有的均线代表了多头的强势，也代表了主力的意图。主力是志存高远的。
1: 那我们就用四个条件一起来通过案例来看一看。
0: 这是我在2025年10月份操作的平单发展，这是9月份附近的 K 线图。这是属于一个放大的图片，咱们也可以看出，第一点，这个位置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并没有经过大幅炒作过。
1: 是的。
0: 然后有一个逐渐放量的过程，就是相当于我们龙出水的第二条。然后出现了一个放量的涨停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龙出水的第三条。还有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站上了所有的均线。
1: 那好，老师，我们看到了，实际上您看啊，这个放量涨停板是不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三条当中，这四条当中最重要的？
0: 是的，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这个四条里边最重要的一点。一，涨停板代表了主力入场的坚决，也就是主力露头了。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1: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0: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1: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0: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玉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1: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那么接下来的龙盘这个形态又是什么样的哈，在我们的实战当中干。
2: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3: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4: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5: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6: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7: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6: 啊，对，
7: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6: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200-300呢。
7: 是
6: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7: 这么划 算，
6: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名额。
7: 哇，你呢？
5: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6: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7: 这太划算了，这个。
6: 对，
5: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7: 赶紧。

0: 团结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0: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3: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4: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4: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4: 物超所值！
0: 哇，
4: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4: 是啊，
0: 流口水了！
4: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4: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4: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4: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哎，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 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1: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1: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1: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抠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0: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 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